0: 你是回来送死的吗？啊，你儿子闺女杀了那么多日本人，池田司令官早就想要你的脑袋了。
1: 太上奶奶，我去报告日本人。
0: 站住！

0: 回来了，你这是自投虎穴。娘，
1: 你惹哭了，快快去找人去，快去。站住，谁也别想离开这个房间半步，否则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金库在哪。
0: 瑩娘，
1: 龙安氏，你不是想要金条吗？我可以告诉你金库在哪儿，放了婆婆。
0: 瑩娘，你可不能啊！
1: 娘，
2: 我不能看着他们这么羞辱你、折磨你呀、啊！
1: 哎，龙安氏，你放了婆婆，我带你去金库。
2: 柳姨娘，我知道你诡计多端，上次我就上了你的当，还想骗我，门都没有。老婆子，快去把我哥哥和我儿子叫回来，就说柳姨娘知道金库在哪，我们要发财了，快去快去！
1: 是，站住！龙安氏，你哥哥和儿子都姓万，我就是死了也不能带他们去龙家的金库。至于你嘛，毕竟是龙家的儿媳妇儿。我可以带你一去。
2: 瑩娘，瑩娘，
1: 不过你得到金条以后得让我带婆婆走。
2: 哎，这好说，你要愿意你就带走，把肉留在家里也没什么用。可不行，大少奶奶，这个女人是多壮实啊，一针打起来您真不是她的对手，说不定他身上还带着枪呢。
3: 搜搜搜搜搜搜。

0: 转过家，宋子欺凌，没有，那我就放心了。哎，你没有，我有啊！哎，罗安氏。 你倒是可以带他一起去。我知道你最信得过他，况且他个子大，有力气。你最好让他多带两个皮箱子，把金雕都装出来。
1: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哎，王婆子，哎，去我屋里找两个大箱子，要最大个的啊！哎，这可行。走，走。英娘。 以后不能啊！这姓万的是个妖怪，是个魔鬼。龙家祖宗留下的家底儿，不能落在他的手里。你个死老太婆，你醒不醒？我一枪我崩了你！你来呀，开枪啊！
0: 娘，没事的，我一会儿就回来接你。

0: 我们家的列祖列宗，今日阴阳要开金库的大门了，不合规矩，但是为了救婆婆的性命，不得已而为之，求祖宗们保佑。
1: 保佑你什么呀？啊！你要敢耍花样，我就一枪崩了你！快起来！

0: 我们家都翻遍了，都没找到，原来在这儿。
1: 拿上烛台，跟我走吧。
0: 好。

你这干什么？快来捉棋子！是。放开！放开！快！你这把，你藏什么？赶紧装上来！

0: 世祖枉被人伦者，遭五雷轰顶，断子绝孙。你嘟囔什么呀？快快快快快进来，半金子，半金子！
1: 龙万世，
0: 你虐待婆婆，枉被人伦，死有余辜。
1: 你咒我啊！一会儿我把你枪毙了！我。
0: 奶奶说，她金库的机关在门外面，若被关在里面，这辈子都别想出去。
1: 龙安世，你就和金子一起死吧。
0: 大少奶奶。

0: 柳姨娘，我来救你了。柳姨娘，你想干什么？刚才那两个女人已经被我处死了。你们应该是后来到龙家的，但是总应该听说过我吧？我叫柳英娘，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亲手杀了七十二寨的恶匪鬼见愁，怎么？
1: 你们也想试试？我念你们是帮凶，不会要你们的性命。滚！娘，
2: 娘，
3: 禅宗媳妇儿，禅宗媳妇儿啊，哎，我是你七舅爷呀。 哎呀，禅宗媳妇儿啊，七舅爷这次来呀，还是为了那点小事，就是请令兄举荐商会会长。哎，哎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如今这年头啊，哪有求人办事不花银子的？这个道理我懂。所以呀，我这次是带着银票来的。嗯。
1: 哎呦，虽说七舅爷呀家底寒酸，可出几千大洋那不在话下呀。哎，陈总媳妇儿啊，我都打听了，你就在屋里呢。哎，你不行，你七舅爷，我可自己进来了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哎哎哎，你这是刘姨娘，你这是要干什么？
4: 去哪儿？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我喊人了！这来人呐！来人呐！哎哎，站住！来人人！来人呐！
1: 龙月市柳莹娘这两个人都是实战司令官的要犯，抓住他们，皇军会大大的有赏啊！来，这，
4: 哎，哎呦！
5: 班长爷，
6: 怎么回事？快看，柳莹娘龙月市，哎呦，这可是我先发现的，我立功了吧？求您在司令官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我就想当这个商会的会长。滚一边去！
5: 柳莹娘，你是怎么把这老太婆弄出来的？
7: 济公，
5: 快去看看聂娘。
7: 娘，娘。
8: 娘，
9: 娘，
8: 别怕。
9: 济
8: 公，找到没有？
9: 娘不在。刘姨娘，
7: 你把我娘弄哪去了？啊？
9: 你
8: 不是把我娘给害了吧？
9: 龙家的下人们，这位是我婆婆，龙家的当家人。虽然你们有些人是后来的，但是你们拿的是龙家的月钱，吃的是龙家的饭。现在当家人有难，你们都应该上来。

1: 你们两个家人，
2: 我滚一边去！
3: 我退下！
1: 我问你呢，你把我娘怎么着了？
3: 龙喜公，你要是还有良心，就放了你奶奶，我留下，任你处置。
4: 行了，甭跟他废话了，这个柳营娘不好对付，还是把这两个女人交给池田司令官算了。
5: 老少爷，
1: 老少爷，
5: 哎。
6: 他们可是我发现的啊！交给司令官的时候，你怎么也得提我一句吧？我他妈枪崩了你！
7: 站着，快来人，把那两个女人抓起来！
8: 拿下！
9: 是。
10: 龙眼宗，
11: 三叔。

0: 哎，大师兄，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你啊。
0: 昨天把我找来的帮手，他管你叫三叔，是你侄女婿，不算假公济私吧？
2: 我是来救奶奶跟丈母娘的，算行孝啊。
3: 老李工。

0: 首局长，救命啊！
1: 首局长，救命啊！首局长，
2: 孟喜功，是你带着特务进山杀了我娘是吧？

0: 你们快去找那个叫陈玉的人，让他们把那个女孩子，快让夫人跟二少奶奶走，我去东门接应。好，等等，子弟军里有奸细，常给池田送情报，得防。
1: 是的。
2: 这是各种的，快！这边，这儿还有个该死的。
0: 严总啊，我是你七舅爷呀，咱们是实在亲戚，饶命，饶命，好不好？
2: 闭嘴！
0: 黄七伟，我们龙家有以你这样的宗亲长辈，是我们龙家的耻辱。你听好了，好自为之。
2: 滚！好！
0: 娘，
3: 严宗，
0: 龙夫人，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枪响了，鬼子大部队说话就得到。
2: 是啊，咱得赶紧走。啊！小姨们，快走！
4: 副主已经在后门套好了马车，等着呢。
0: 船长，赶紧护送他们出城，走东门，有人接应。
2: 是，奶奶、丈母娘，咱们走，快走。
5: 小媳妇，怎么跟他们走啊？

0: 鬼子大部队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不打掩护的话，我娘走得了吗？
1: 我就是来掩护你的。
0: 你把家伙事给我留下，我们家的事儿我不能连累你。
1: 你说什么，江一白？你的家事儿，江一白，你是我在这个师上现在唯一的亲人。再说你是小星子集群的司令，你再不退在，你要不回去，咱们队伍就散了。
0: 就因为我是小星子集群的司令，就因为我是小星子集群的总司令，我现在命令你，赶紧走啊！掩护我娘出城，你我师兄弟半辈子，现在我不要你这条小尾巴了。你要是不走，大师兄死在你面前！
1: 大叔，别过来了！
0: 大叔，你干什么？过来，我开枪！
1: 别大师兄，小一板，我本无名无姓，因为你，师父才给了我大师兄这个名字。我这辈子能做你龙岩宗的大师兄，值了。我能为你最后打次掩护，死了都值。小一板。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得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部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

0: 多，一碗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就

0: 快酒，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九快酒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九快酒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哎，
2: 哟，还搂上了。
3: 咱俩在一搭，这就是缘分。
4: 哎呀，
2: 领导来不了了。
5: 领导不是在里面看演出的吗？
2: 他好像不是领导。
6: 我看想必你是在秦腔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不然哥怎么能有这待遇了？
2: 这回戏没成啊，完全怪顺子他大哥，不该给他发那钱，给他一扣。呀呀呀呀！
7: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化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不好了，王队！陆安中的小型子弟军进了城，火力猛烈，请求支援。
1: 在哪里？
0: 龙家的方向，我给你们带路。
1: 带路，
2: 是。这听着，走，这样。

0: 司令官科长，这是万科员，这是特务队新任命的龙队长，这个就是悍匪，龙岩宗的死党，龙岩宗的大师兄。
1: 龙岩宗呢？
0: 没找到他的尸体，但是听说他回来了，龙家的下人好多都看到他了。

1: 龙岩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
2: 赤剑司令官，哎，有事有事，赤剑司令官，
1: 哎，赤剑司令官，我有办法消灭龙岩宗的武装，兴许呀，还能抓住。

0: 你是谁？哟，我是龙烟宗的七舅爷，我叫黄七贵。哎，今天啊，是我第一个发现的龙烟宗他娘，还有柳莺呀。要不是万状元作梗，耽误了时机，龙烟宗他就跑不了，他也不可能杀了那么多皇军呐。
1: 黄七贵，你这主意真够阴损呐！这孝兴的子弟军里就没你的亲戚？哦，对了，龙烟宗就是你的亲戚啊！
0: 哎，为皇军效力，我可是大义灭亲呐！
1: 狠，真够狠的。
2: 石先生。
0: 这位黄老先生是想当商会会长，既然是司令官保荐，不日本县将亲书为人状。哎呀，
3: 多谢指点司令官，多谢石县长，多谢。
2: 好了，你可以走了。
0: 啊，
3: 哦。
0: 司令官阁下，那个老东西的主意，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据说，孝兴的子弟军有好几百人，要是杀光了他们的家人，就等于把半个县城的人都杀光了。他们可是老百姓，他们不是军人啊！这要是传出去，
2: 还不成了孝兴天大的丑闻？
1: 师长，我觉得黄七贵这个主意倒是不错，我们可以少杀一些人。
2: 师长，你觉得谁来抓捕这些反日分子更合适呢？
1: 当然是警察局了。
2: 不，那没有意义，只有一个人来干这份差事。 是对龙延宗和他的孝兴子弟军最致命的打击。谁啊？李家公子。
0: 那怎么行？我儿子才17岁呀！
2: 帝国的很多将领17岁的时候已经立下了卓越的战功。
0: 可他不是军人。
2: 我可以让他接替龙喜公，让他当头队队长。
0: 这孩子只爱读书，他不喜欢做官啊！
2: 你不要忘了，他的另外一重身份，他比龙喜公跟龙烟宗的关系更加的亲。公开他的另一重身份，让他当特务队队长，专门负责抓捕并处决孝兴子弟军的家人。这些他都干不了，
0: 我可以手把手的教他。
2: 不要忘了。
0: 我是他的干爹，我有这份义务。
2: 义兄，我求你了，千万不能公开那孩子的这种身份。我怕万一我会失去他。师长，在帝国的利益面前，什么都可以失去。难道你忘了？ 早在15年前，你就已经加入了大日本帝国的国籍，你要为这个国家倾其所有。我，池田次助的长子，早在7年前，在长城桥下已经为帝国捐躯了，这些你都是知道的。

0: 给我闪开！
1: 滚一边去！
2: 少爷，没事儿。老爷说了，只要你在场，活儿都由我们来干。

这事儿就算完了，抓了一个人，还有下一家。

0: 王七贵先生，啊，你能不能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要处决他们吗？你是让我说？
1: 对，你说。哎，好嘞，好，好，好，好，好。
2: 皇军要枪毙你们，是因为你们让儿孙跟着龙渊宗去造反。
3: 我说你们不是糊涂吗？
2: 啊，嘿嘿，你们死了不能记恨池田司令官，你们应该恨龙家，恨龙渊宗。
4: 黄七贵，你什么东西呀？平日仗着你是龙家的舅爷，横行霸道。现在当了日本人的狗，还骂起了龙家，你就是一个畜生！
5: 他就是个畜生。老汉，我三个儿子一个孙子都在孝兴子弟军，我就是死了我也光荣。黄七贵，你卖国求荣，你断子绝孙！
6: 对，黄七贵，你当汉奸，断子绝孙！呸！
2: 哼！池田司令官，枪毙，立马枪毙！这些个人呀，个个该死，多枪毙几回都不嫌多。
0: 不着急，你先下去吧。

0: 老生，过来。少爷，司令官阁下叫您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孝兴县新上任的特务队长。今天。 这10名罪大恶极的反日分子，就是由他亲自拟定的名单抓回来的。我们为他鼓掌。抬起头来，让大家看清楚你。嗯，可能大家还都不认识他。
1: 他叫劳生，龙劳生。父亲，老生啊，你义父说的都是对的。也许有人知道他是石县长的儿子。
0: 那他一定会问他为什么会姓龙，这就牵扯出多年前的一桩公案。石县长，你来讲讲吧。

0: 是这样，犬子本姓龙，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龙家的龙。别人石绍兴，年少时曾久居孝兴，与龙家的二少爷龙继宗结为兄弟，后来。 龙继宗跟这个封建的大家族不和睦，分了家。他的太太柳莺娘也遭人迫害，锒铛入狱。出狱后，柳莺娘，我的大嫂，就将她在狱中生下来的儿子交给我来抚养。如今，她长大了，我有权利告诉她，她的身世。
1: 老生，老生，嗯，柳莺娘出狱那天，我去接过她，那孩子叫老生，最后她带回来的那个是假的，为此，开祠堂，滴血认亲的时候，给他们跑了。
2: 原来这个才是真正的老生，一直跟着日本人，管石少卿叫爹。
0: 老生。 既然你已经接受了义父的任命，当这个特务队的队长，往后你可得替皇军好好的干。
3: 是的，我是他义父。 他是我义子，在日本的时候，他经常到我们的家里去玩耍，我们的感情非常的好。所以现在，
4: 老生，掏出你的枪，替义父杀了这些反日分子。
3: 什么？
5: 知道，不会，对吧？老师，这是帝国生产的大正14年式手枪，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4: 拿着它。
5: 本少爷，本少爷，
4: 你敢大声的说出来？
3: 立刻砍下你的脑袋来！把枪举起来。龙老生先生，这里是你的家，你是这里的继承人，你的奶奶、叔叔都逃走了，这里的所有的房子、田产都归你了。 从明天起，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为了让孝兴人像尊重你祖先一样尊敬你，义父我今天特意安排在这里，让你亲自的对这些反日分子执行枪决。开枪！啊！
4: 任何人第一次开枪都会紧张的，好吧？义父来帮你。
3: 看着他们，开枪！

不错，你的爹没白养活你。

1: 龙家去住，这不合适吧？那么大的宅院，他一个人，这孩子，他从小就没离开过我呀。他
0: 已经长大成人，龙家那么大一片家业。
1: 我们这两个做父亲的不费吹灰之力给他取得了，他应该到那儿去住。
0: 兄长，我实在是不放心这个孩子。我刚才看着他，他一直在流泪。慢慢的，他会习惯的。也许他不用在那里住多久。
1: 什么意思？我想这个时候，龙元宗应该得到了消息。他的亲侄子成为了我们的帮凶，在他龙家祖宗的注视下大开杀戒。你是想，师子，我会在龙家等着龙元宗自投罗网。
2: 走，走不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该能报仇，
2: 报仇！
3: 蓉蓉，
4: 这个消息我也听到了，你们的亲人已经遇难了。
5: 总司令，你就放我们走吧，不杀了龙少生，其他兄弟们也得跟着遭殃。
6: 他是特务队长，专门抓我们的家人，
5: 他想一波一波的把我们孝心子弟军的亲人全部杀光啊！
4: 这些我也听说了。
5: 总司令，你可别解释，龙劳生是谁我们心里清楚，我知道你们龙家下一辈没有男丁，
3: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你放我走，我们要报仇。
0: 对，
7: 放我们走，
8: 跟我们就回去。
4: 我回去，少了是个汉奸。兄弟们，你们的心情我都理解，我不能瞒着大伙儿，前几天为了回去把我母亲救出来，我回孝兴冒了趟险，我是一个人偷偷回去的，没告诉大伙儿，可哪成想我大师兄暗中跟着我，为了给我打掩护，他把命丢了。我既然能回去救我的母亲，我也不能拦着你们回去为亲人报仇。可你们没有一枪一弹，回去怎么报这个仇？可是你说你回去杀龙老生，我不信。
5: 你为什么不信？
4: 他是你侄儿。
5: 是啊，他是你二哥龙继宗和柳姨娘的儿子。
8: 就是啊，我们都知道你一直没能给龙家传宗接代，心中有愧，你能杀了他

0: 我们龙家有祖训，凡我龙氏后人，忠君爱国，披肝沥胆，持节尽忠者，祖宗庇佑，荫泽子孙。凡动摇宗室，误国富邦者，遭五雷轰顶，断子绝孙。我作为孝兴子弟军的总司令，我在这儿向你们承诺。 我一定会回去亲手杀了龙狼城，为你们的亲人报仇。
1: 不行啊，你是总司令，一个人回去太危险了。
0: 我怕危险。

0: 这是危险吗？如果不能为我的战士分忧，我还配当这个总司令吗？兄弟们，大战在即，我们军心不能散，我一个人回去出战就够了。如果我不能活着回来，高旅长自会派新的总司令来领导这支队伍。兄弟们，记住我们当初的誓言：杀敌报国，保卫小情。
1: 你要干什么，凤儿？你要干什么？
2: 大战在即，为了彻底的消灭池田，我已经算计了大半年的时间。你孝兴子弟军是我的左膀右臂，如果你死了，我的计划将功亏一篑。
1: 这个汉奸不除的话，我们孝兴子弟军人心涣散，将彻底失去战斗力。
2: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龙牢生是诱饵，池田。 给你设下了一个圈套，
1: 我知道这是个圈套。
3: 那你还要去？
1: 我不回去的话，对得起跟着我打鬼子孝兴子弟吗？
3: 那你对得起柳营娘吗？

0: 我相信，我二嫂知道龙生的所作所为，她也会大义灭亲的。
1: 不会，当年龙生丢了的时候，你二嫂刘盈娘接到要跳黄河，这就是当娘的，她可以用自己的命替儿子抵命，你懂吗？
2: 我还是相信我二嫂。
0: 如果你杀了龙老生，这辈子你再也别想见到柳盈娘。
1: 既然如此，我要除。龙老生是我们龙家的后人，他活在这个世上，是我们龙家祖宗的耻辱。啊！
2: 你们家还有这家规？
0: 有。
1: 就算必须杀了龙老生，你也不能回去。
0: 义兄，
1: 你说了。
0: 天设下的是一个圈套，那些孝行子弟，他们就不是军人，他们是因为相信我龙延宗，跟着我才走到今天。现在我龙延宗的亲侄子当了汉奸，杀了他们的亲人。如果我害怕不回去锄奸的话，我让他们回去受死！啊！
3: 兄弟，上峰已经给了你们番号，你们孝兴子弟军，现在听我指挥，你的孝兴子弟军拉起队伍的第一天，啊，替我守齐家营阵地，就死了几十号兄弟，这是什么样的感情？超越了兄弟，超越了亲人的一种感情。
4: 出奸，替孝兴子弟报仇，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3: 来人，
0: 到！
3: 通知中校以上的军官到这儿集合。
4: 是。
0: 给我撤回犊子！你想干什么？
3: 替你出奸，我自己事我自己能解决。
0: 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在这逞能？大局，大局！ 你不知道应该以大局为重吗？如果你活着，孝兴子弟军，那就是一只虎狼之师；如果你死了，他们就是一盘散沙。这事儿由我这里了。
4: 这是我们龙家自己的事情，我怎么能让你的兄弟替我去送死啊？放开！放开！
0: 给我绑起来，随董家。
4: 放开！
0: 放开！
3: 他是我拜把子兄弟龙延宗，他的孝兴子弟军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就连我这个正经八百的军人都肃然起敬，全体都有。

0: 孝兴子弟军和我的兄弟龙延宗，敬礼。知道我为什么要绑他吗？那是因为他要回孝兴。他为什么要回孝兴呢？ 因为他的侄子龙牢生当了汉奸，这个汉奸罪大恶极，他该死。锄奸难呐！我估计池田已经设下了天牢地网，就等着他龙延宗回去呢。池田恨他龙延宗超过恨我，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龙延宗。 他在孝兴的威望要比我高，他是百姓心目中的希望。池田真的是民心向背，我不能让他得逞。孝兴的子弟军为我们付出多大的牺牲，我们要报恩，因此我决定派一个人替他去锄奸。
1: 国王，
0: 有没有人反对？
2: 没有。这次行动派上谁是谁？我最后问一次，有没有怕死、不敢去的？没有。住手！兄弟，你看到了吗？我高柴胡垛的手下没有怂兵，你可以在我这儿。
0: 踏踏实实的，睡上三天大觉。你们猜我会派谁？其实啊，我也没有主意啊。咱们抓阄，在这些阄当中，只有一个，上面写着。 为国尽忠的忠字儿，谁抓到这个忠字儿，不要声张。三天内去到孝兴，杀了龙牢生，我自然会知道他是谁。如果他活着回来，官升三级；如果他牺牲了，我会给他的家人发十倍的抚恤金。废话我就不多说了，现在开始抓阄。
3: 算我一个，来，我先来。最好我能抓着。旅长，高棒子，
4: 啊，
3: 我说了，不许声张。
5: 是。
3: 都不要声张啊！抓完自己看就得了。旅长是怕走漏了风声，知道了吗？
6: 冲锋陷阵，战死沙场的俸禄。不知道谁抽到了这个，我还真挺好奇的。嗯，
7: 我也挺好奇。哎，不会是你吧？
3: 三弟，
7: 你给我看看那纸条。
8: 哎呀，早扔了。我倒希望是我呢，能替三叔死一回，也算我的光荣。可我没那么好的手气。
7: 哎呦，吓死我了！
6: 肚子里的事儿，要不要跟旅长汇报去？汇报什么？
7: 就要当娘了，以后得小心着点儿。太监局的任务就不能派给你了。
6: 不行，旅长说了，就要跟盘踞在孝兴的鬼子们决一死战了。这个时候，我这个全旅唯一的女中尉，怎么能当逃兵呢？
7: 儿子，
6: 哎，你儿子结实着呢。
7: 行，都听媳妇儿的，哦，听孩儿的娘的。
9: 这是把他们龙家祖宗的脸呐给丢尽了！这龙家祖宗算是白给得了。
10: 诸位，家里来了贵客，客人病了，需要休息。这么着，我请诸位到外边茶楼喝茶去，免得打扰客人休息。如何？
11: 也好，也好，喝茶去。

0: 你在想什么呢？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我能不急吗？你快追出去问问。
1: 娘，咱家在孝兴哪有什么人了？也许说的是那个龙喜公。
0: 十有八九，严宗告诉我，我们龙家把那小猴崽子给灭了，准是大伙儿听到这个消息，拍手称快呢。英娘，
1: 哎，
0: 你去给我把镜子拿来，我想看看自己的脸。
1: 娘，还是别看了，我给您勤换着点药，过两天就好了啊。
0: 给我拿来，我要看。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

0: 工艺版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

0: 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盘为生。
4: 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了。
5: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6: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7: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闺女把这手术全弄下。
8: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的。你服我，我服你。
9: 每天19:30，装台。
10: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眼皮子底下走？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11: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12: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
13: 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
12: 必要时刻

0: 思彤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几道疤算是落下了，好啊，也能时常提醒我，让我记得我的儿媳妇柳英娘是我的恩人，没有你，娘这条命也都没了。 想想以前我对你的各种不好，我心里好惭愧呀。
1: 娘，你说什么呢？
0: 英娘，你恨过我吗？
1: 不恨。
0: 你没说实话。说实话。
1: 恨过，那时候儿媳妇年轻，不懂事儿。您是姬从的亲娘，孩子的亲奶奶，我当儿媳妇的不应该恨您。
0: 不管我是谁，我断事不明，奉事不公，我就是可恨。英娘啊，你替龙家除了龙万世这个害人精，你立了大功。
1: 以后啊，你就是龙家的当家人。
0: 娘，这可使不得呀！怎么你不愿意啊？
1: 你是担心现在接了这个重担，会招来杀身之祸？
0: 不是，
1: 那是不是因为你嫌现在的龙家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当家人没用了？
0: 更不是了，
1: 那要都不是。 那你就接下来吧，等将来回来孝兴，替祖宗重振家业呀！娘，你要是不想把我急死，你就赶紧跪下谢我，接下娘的托付。
0: 谢娘的信任，列祖列宗，龙家37代次孙媳龙柳氏英娘，从今天起就是龙家的当家人了，请你们保佑她。
1: 你快躺下吧，还累着。哎呀，我一下子觉得身上的担子都卸下来了，浑身轻松了，身上都有劲儿了。哎呦，恭喜呀，当家人！
0: 谢谢娘。

0: 杨，我告诉你件喜事儿。啥喜事儿？我姐姐啊，她怀上了，真的。她人呢？她跟姐夫都是当官的，被叫到吕布开会去了。快回来了。好，好，晚上啊，把这喜事告诉奶奶，也让她乐呵乐呵。嗯，好嘞。我问一下吧，这是喊谁呢？好像是高棒子。
1: 不好。

0: 我们母亲下来，
1: 哎呦，高团长，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娘，您坐着就行了啊。高团长，以前您都是叫我大嫂的。
0: 是，我那些年叫您大嫂，那是跟着我大哥高旅长叫的，现在叫您伯母，是跟着高弟儿叫的。
2: 赵天琪，你从进门就瞪着我干嘛呀？哎，我可是你的团长，你见我不应该敬礼吗？
3: 这又不是在队伍上，这是在人招娣家，对不住了啊，高团长。咦，
0: 天琪哥，你有事儿啊？
1: 给，
0: 送给你的。
2: 哎，赵天琪，我说你点什么好？这菊花是送给故去的人的，你咒着地儿了。啊？
0: 天琪哥，你别听大侠胡说，我喜欢。对了，伯母，在下略备薄礼，请您笑纳呀。啊，
1: 哎呦，这无缘无故的，哪能收你这么贵重的礼呢？
0: 使不得，娘，你坐着。是是是，您坐。伯母，是这样，我这礼送的也不算是无缘无故。今天啊，我是来向赵弟提亲的。啊。
1: 可别欺人太甚啊！
0: 我怎么欺负你了？你，哎，你要是也喜欢招弟儿，你也可以被聘礼来提亲啊。到时就看伯母选谁了，是吧？
1: 我
0: 是个穷光蛋，没钱被聘礼。那怪谁啊？怪我？咱俩是情敌关系，我总不能借给你钱被聘礼，跟我抢吧？
1: 行了行了，本姑娘还没想嫁呢。高团长，这聘礼不收，拿回去吧。聘礼不收啊？啊，
0: 那改受礼。伯母，您啥时候办寿啊？啊，是这样，在下戎装在身，上阵杀敌那是职责，可是刀枪无眼啊。
1: 说不定哪天这性命就没了，赶不上给您办寿，所以今日先行尽孝了。哦，寿礼啊！啊，寿礼可以收吗？
0: 来来来，来，
1: 赵弟，你想干啥呀？呀，不收没不收。
0: 行了，高团长，这寿礼也收了，天琪哥，这花也收了，你俩要是没事的话，就走吧。好，伯母，
3: 在下先行告退了。伯母告退。
1: 吃饭啊！吃饭好啊！那我就不走了。伯母，您可不知道，我是从吕布赶过来的，那马都累趴下了，辛苦伯母了。叨扰叨扰。没事，没事。高团长，啊，
3: 你可真不客气啊！
1: 我跟你有啥客气的？
3: 哎，天琪哥，你也留下吧。
1: 哎，
3: 我去做饭。
1: 哎，大婶儿，我给您烧火。哎，
3: 好。
0: 那我，哎，这样吧，我刚才一进蘑菇站。

0: 就闻见这卤牛肉的香味了。有个铺子，那卤货做的香，我去买几斤肉去啊。
1: 哦，还有烧鸡呢，我娘最爱吃了。
0: 没问题，我多买几只。
1: 哦，还有酒呢，无酒不成席。
0: 放心，我抱上一大坛子回来。
1: 娘，
2: 到底想要干啥？
1: 你看他们两个，哪个适合当女婿啊？
2: 哎呦，你这鬼丫头，真不让娘省心。
1: 娘。

0: 哎呦，龙夫人好，
1: 来奶好，好，好，好，我的盼弟儿呢？我大孙女儿，
2: 奶奶，我来了。
1: 奶奶，
2: 大孙女儿，几个月了，才有。让我好好看看面相。嗯，好，好，面色红润，阳气壮，是个男孩。
1: 娘啊，这有客人在，咱不说这个了，快坐下吃饭。
3: 慢点。
4: 哎呦，可惜了，是个重外孙子，要是重孙子姓龙，该多好啊！
1: 奶奶，我打小是个孤儿，我跟盼弟都商量好了，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姓龙，第二个再姓朝，哦，第三个还姓龙。
2: 真的，是商量过了。哎呦，那如此，奶奶，我得先谢谢你了。
1: 哎，别，奶奶，这可使不得。您快坐，您快坐。
2: 娘，坐。
5: 那个我吧，从小也是孤儿，我连自己姓啥都不知道。就我现在这个姓，那跟着我大哥高旅长姓的，所以将来我也可以入赘。我媳妇儿将来生的第一个男孩，他也姓龙。
6: 我朝天齐的姓是跟着戏班的，本来我也不姓朝。我媳妇儿不管生多少个男孩，都可以姓龙。
4: 英娘，这是啥意思啊？
2: 娘，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吃饭。
1: 好嘞，龙夫人，身体健康啊！
2: 姐，想啥呢？想啥呢？
7: 从明天起。为娘尽孝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2: 好说。
7: 以后娘要是怪我、骂我、恨我，你也别怪她。
2: 我都想骂你呢，你也是太娇气了吧？肚子还没鼓起来呢，你就开始偷懒，还把尽孝的重任都交给我，娘需要你伺候呀。
7: 将来再给你田宝哥介绍个媳妇儿，他喜欢儿子。
2: 姐，你怎么了？
8: 没怎么。
2: 不对，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你就心不在焉的，还抱着枕头到我这里来睡。田宝哥欺负你了？
8: 哎呀，他哪敢欺负我呀！你天宝哥是个多好的人，你还不知道？
2: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8: 行了，你就记住我交代你的话吧。
2: 不会是你抽到的那个中字吧？
8: 哎呀，没有。

真的是你抓到的？这大家伙都听说了，旅长让你们当官的去抓阄，几十张的字条，只有一个"忠"字，被你抓到了。

0: 我和你一起去，不行，这是鬼子设下的圈套，孝兴县城已经布下天罗地网，难道你让师兄弟们跟我一起送命吗？这，你知道要除掉的汉奸是谁吗？
1: 谁呀？鬼子动了这么大的阵势，
0: 是老生。
2: 小子，敢偷袭一长官，滚！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0: 说谁是土匪呢？ 想当年在七十二寨，你当土匪的时候，可是老子剿灭了你。
2: 少废话，拿命来！
0: 赵天齐，你玩真的呀？哎，赵弟，你咋来了？赵天齐，我给你脸了是吧？你再敢动武！ 老子一枪崩了你！
2: 来来来，奔这儿打！有本事你就开枪，不然我打死你个老色鬼！
0: 说什么呢？我长你不过十岁，我老到哪儿了？我跟着高旅长打了半辈子的仗，官居团长，至今未娶，没过过一回窑子，没勾搭过一个良家妇女，我咱不就是色鬼了？
2: 不，
0: 赵天齐，老子刚才踹你一脚，是为了给你点教训，有本事！ 上阵杀鬼子去，跟我来劲！你算什么出息？以后你离招弟远点儿。凭啥？是我给他送聘礼，他没收。可是他留我吃饭了，就证明他对我有意思。嘿。
2: 他还留我吃饭了呢，他对我更有意思。
0: 你才多大岁数啊！你跟我有什么可争的？我跟招弟是同门师兄妹，从小就在一块儿，盼弟嫁给天宝哥了，那招弟就应该嫁给我朝天齐。好，你给我三天，三日之内，招弟一定会答应嫁给我的。不信。
3: 咱们就走着瞧。呸！高柴火垛子，口口声声说娘是他的恩人，却让你去杀咱们的亲弟弟，他这是报恩吗？他这是成心跟咱们家过不去。我找他理论去。
4: 你给我站住！高旅长并没有指定我去。
3: 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抓的那个中子。旅长说的很清楚，谁抓到了不许声张，除掉汉奸，为国尽忠。可是大姐，劳生是我们的亲弟弟啊，可他当了日本人的特务队长，亲手杀了咱们的同胞。就在龙家祖宗的注视下，咱们从小玩耍的庭院被他变成了杀人的刑场。 三叔本来要亲自回到孝兴除掉这个败类，高旅长阻止他，就是怕咱们龙家骨肉相残。可几十个人抓阄，还是被我抓到了。这就是命，我的命，也是龙家的命，我们得认。

可你怎么跟娘交代？是啊，娘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恨我的。还好，既然是池天设的圈套，我就不可能侥幸的活着回来，就不用跟娘交代了。赵爹啊，我今天跟你一起睡。 就是要托付你，一定要替我尽孝。姐，你不许哭，你还得帮我盯着天宝哥呢。你让他尽快再找一个媳妇儿，还有念弟、婉儿，你这个当姐姐得多操点心，知道吗？ 娘说过，咱们姐俩永远都不许分开。我明天陪你一起去。娘一共生了四个孩子，曾经咱们都丢了，你现在让她一下子再失去三个，她受得了吗？听姐姐话。 一定陪在娘的身边。一旦消息传开了，千万别让她老人家想不开。姐。

0: 你怎么才回来呀？我以为你找娘告密去了呢。哪能呢？都说好了要瞒着娘的嘛。我是心疼姐，怕姐路上饿。你看，我给你煮了鸡蛋，烙了饼，还灌了满满一酒壶的姜糖水。这还差不多，算我没白疼你。
1: 姜糖水煮多了一碗，要不你趁热喝了吧，我替你梳头。
0: 行。
1: 天亮以后，要是有人问我的话，你就说我肚子里的孩子闹腾，闹腾的半宿没睡，在你这儿补觉呢。别人啊，不许打扰我，天宝哥也不行。
0: 行。哎，你磨蹭什么呢？我来吧。
1: 不，就让妹妹替姐姐编完吧。
0: 好。
1: 我交代你的话，你都记住了？
0: 记住了。娘以后就交给你了。 你替我尽孝，这是我对你说的话。娘以后啊，就交给你了，你替我尽孝。是啊，
1: 娘总夸她大闺女，懂事儿，又能干活。你留在娘身边啊，最合适不过了。
0: 什么呀？
1: 还有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虽然还小。 可你别不当回事儿。当年咱们当兵是为了求条生路，这几年你一个女儿身的冲锋陷阵，可不亚于古代的花木兰。早算戴罪立功了，就让娘去求求高旅长，以后啊，别再让你上战场了。还有就是啊，等孩子生下来。 告诉他，他还有个二姨，疼他，爱他。
0: 你说什么呢，赵弟？你这小心眼里打什么鬼主意呢？你快说，
1: 姐。

你我姐妹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你是我最信任的人，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连天宝哥都没告诉你，你可不能背着我搞鬼啊！好了，我该走了，不许掉眼泪啊！你我姐妹这辈子掉的眼泪已经够多了，我是去魏国锄奸。 就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哎，你给我准备的吃的呢？

0: 我说了什么？姐，我跟你说的，你可都要记住了。
1: 二小姐，您要那个干什么呀？我知道您有，当年要不是福爷爷给高旅长的卫兵下了蒙汗药，我娘和我儿就逃不出孝兴。这都是我娘跟我说的，您可别骗我。
0: 今天您要是不帮我的话，我以后啊永远都不来看您。你怀了孩子，本来就该犯困，睡吧，最好啊睡上个三天三夜。

0: 村长，您真是神机妙算啊，还真是你们已经被孝兴城去了，按您的吩咐抓来了。
1: 知道了，你下去吧。
2: 是。
1: 龙叛地，别争巴了，我是高棒子，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半路等着你啊？跟你说吧。 我这人啊，打小就有个毛病，什么事儿啊，都想弄个明白。昨天，旅长让抓阄，之后我就挨个的问，我特别想知道到底是谁为他摆上一桌送行酒，结果愣是没找着。哎，除了你和朝天宝，于是我快马加鞭的奔了蘑菇镇。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啊，我就暗中观察。嘿，真让我给找着了！你，全旅唯一的女将龙叛地，抓到了那个为国尽忠的忠子。你想问为啥不是你爷们朝天宝？那个没心没肺的货，要是他抓到了，早挂脸上，藏不住。哎呀，行了，我拦着你啊，没别的意思。 我想替你去，把这机会让给我吧。哎，我可不是跟你抢功啊，我枪林弹雨十几年了，那立的军功可多了去了。当然了，我也不是怜香惜玉你这位女将，我有我的目的。想当年，在七十二寨，我跟令妹招弟儿。 打第一回照面，我就。

0: 说完了，用句文人的酸词儿吧，我就爱上他了。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把他给放了。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定了，这辈子非他不娶。你们的故事，我也听了不少。从小死了爹，后来又跟娘走散了。
1: 你们姐妹俩相依为命，你要是真为国尽了忠，那你妹妹招娣这一辈子都高兴不起来，那哪行啊！我得让她高兴，我喜欢看她笑。再说了，你们要杀的汉奸，必定是你们的亲兄弟。要真是你动了手，还真叫有悖人论了。
0: 所以，我替你去。哎，我要是能活着回来，你可得替我好好说说情，让你妹妹一定得嫁给我。要是万一我死了，死了的可能性更大。我大哥高旅长他都看出来了。 这是池田那个老狐狸布的圈套，没关系，我打了半辈子仗，早晚是一死，死了好呀，能在死之前为心爱的人做点事儿，能让招娣这辈子都高兴，这辈子都笑，我心满意足。
1: 爹，我要是真死了，我说的这番话就不用告诉招娣了。对了，还有朝天启那小子，他也惦记着招娣呢。我要是真死了，替我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话不多说，走了。
2: 高方子，你看好，我是谁？

0: 怎么是你呀？你官不够大，你也没去参加抓阄，你跟着起什么哄啊？你去孝兴城干嘛？你
1: 别管了，刚才你说的那些，可都是真心话。
0: 这帮小子，他们没告诉我是你。哎呀！
1: 这脸往哪儿放啊？羞死我了！子涵大丈夫的，你还害羞起来了？给我松绑！
0: 不行，一会儿我走了，他们自然会替你松绑的。你跟着他们回去。
1: 高胖子，你不想娶我了？
0: 我想啊。
1: 刚才说的那些话，我特别高兴，我决定了，我龙招娣这辈子嫁人就嫁你高棒子。你给我松绑，我们一起去孝兴，这样互相还能有个照应。要是大功告成了，我们就回来拜堂成亲；要是死了，一起死。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金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

0: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

0: 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3: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哟，还搂上了。
8: 哎哎，咱俩再一打，这就是缘分。
9: 哎呀，
10: 领导来不了了，
11: 领导不是在里面看演出去吗？
12: 他好像不是领导。
13: 我看想必你是在秦腔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不然哥怎么能有这待遇了？
10: 这回戏没成啊，完全怪顺子他大哥，不该给他发那钱，给他一扣。
8: 呀，

0: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山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

0: 需求，科学地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要是大功告成了，我们就回来拜堂成亲；要是死了，一起死。
1: 刚才说的话是真的？
0: 我龙昭帝从来都不说假话，快给我松绑。
2: 是。

0: 早就听到你在那鼓捣了，懒得理你。怎么的，想掐死我啊？
1: 你给我起来，
0: 我还没睡醒呢。
1: 我告你高柴火垛子，你给我起来，要不然会跟我断义。起来。
0: 兄弟，我知道你绑了一天一宿累了，可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哎，你怎么连割袍断义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呢？
1: 赶紧给我查出来谁抓了那个钟子儿，阻止他。
0: 哎呦，算了，锄奸为孝兴子弟军的将士们报仇，谁去谁光荣。那更何况都多长时间了，一天都过去了，如果那个人有种，现在都到了孝兴城了。
1: 少废话，赶紧给我查出来。报告，旅长，该问的都问遍了，没找到是谁。
2: 有没有人离开驻地一夜未归？
1: 有，就一个，是高棒子高团长。
0: 哎，不可能是高棒子。高棒子抓阄的时候我看到了，他抓了一张白纸。
2: 你刚才说，该问的都问遍了，什么意思啊？
1: 有一个连住在蘑菇镇，连电话都没有，所以问不到。
2: 那个连队昨天来。

0: 来了几个人？两个，一个叫朝天宝，一个是龙盼地。哎，
1: 除了他们两个之外，你确定都问遍了？
0: 问遍了，没人抓到那个钟子。我怕他们不说实话，还特意告诉他们是您让我问的。哎呀，
1: 会这么巧吧？ 几十号人抓一个阄，就被你家亲人给抓着了。
2: 兄弟，兄弟，兄弟！

0: 大将军，请喝茶，喝茶。来来来来来来，请请请请。报告，高旅长好，三叔好。高旅长，你们怎么来了？乔天宝，我问你，昨天抓阄，你抓到钟子了？
1: 没有啊，我抓了张白纸。
0: 那你媳妇呢？
2: 他应该也抓了张白纸吧？什么叫应该啊？什么叫拔？他抓到什么你没看吗？
0: 不是，我要看，他说给扔了。你再说一遍。
2: 咋了，高旅长？嗨，哎呦，兄弟，说不定这个揪儿。
0: 还真被判定给抓到了，潘弟呢？昨天晚上他说要到招娣屋里去睡，这俩说着话，到现在没见着人呢。
3: 带我去找你朱叔。
4: 娘，
0: 潘弟，
5: 三叔，
4: 你看，
0: 高旅长。
4: 哎呦，我的媳妇儿！哎，高旅长，你看。
5: 我媳妇儿不能骗我，我抓着了。啥？我抓着了。我应该去孝兴锄奸的，可我放心不下我娘，我怕我娘知道我亲手杀了老生，她会受不了。我就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招娣。我是想让她替我去尽孝。 可这丫头，这丫头不知道使了什么花样，她给我喝了一碗姜糖水，然后我就睡过去了。
4: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天亮之前，她说话怪怪的，我觉得她一定是替我去孝兴了。开火剁！你怕我杀了龙老少，没法见我二嫂了。
0: 现在害得他们遍地伤残，你知不知道？你就知不知道？
4: 兄弟，听我说，听我说啊！我本来也是好意啊，几十号的人抓一个揪，谁想到那叛变抓到这个揪了，啊！我早知道这样的话，我绝对不会让唯一的女将去抓。你害羞，你害羞！
0: 二位将军，小点声，小点声，别让里边听见了。
4: 哦。
6: 高旅长，孩子他三叔发生什么事儿了？为什么一定要杀了老生啊？

0: 报告，李长，我们团长有话向您禀报。团长是谁啊？高棒子。
1: 高棒子。
0: 高团长让我到吕布去找您，可是到了吕布之后才发现，你已经到了蘑菇镇，所以我就赶紧追了过来。
1: 有什么话说？
0: 他说他派他媳妇儿去孝兴储学汉奸龙捞参了。如果这次大功告成，希望您能替他证婚。如果他死了，也请您算他是为国尽忠。 为他立一块烈士的墓碑，
1: 媳妇儿，他哪来的媳妇儿啊？
0: 就是这位大婶的二闺女，龙招娣。
1: 啊，出去，出去！

0: 大哥一时想的不够周全，大哥在这儿给你赔罪。可今天无论如何，你不能回孝兴。
1: 兄弟，
0: 你今天就算把马跑死，天黑之前到不了孝兴，鬼子已经放逐冯俊，一定会严加防范。天黑了，你想进城门都没有，你是谁啊？ 每一个鬼子都见过你的画像，你这时候回去，那不等于送死吗？再说了，招弟他不是一个人去的，高棒子也去了，高棒子神经百战，说不定他们这个时候小两口已经安然无恙的回来了。
2: 招弟，
0: 招弟，
2: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孩子，我见面时候他才7岁，就因为龙眼宗一时鲁莽。
0: 让那个孩子在江湖上闯荡了10几年，
2: 我这个当三叔的对不起他。
0: 我二哥是我的双胞胎兄弟，我二嫂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再这么做下去了。你让开，
2: 兄弟，
0: 就算你妈跑得再快，到达孝兴也是到大半夜了。那个时候，招弟他们已经动手了，你来得及吗？我对高棒子也亲如兄弟。
2: 我的心里也痛，可事已至此，我们倒不如将计就计。我们不管，你让开，
0: 兄弟。这一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找战绩。什么是战绩？你想一想。赵东，与高棒去孝兴刺杀特务头子，不管成功与否，对我们来说，这都是战绩。是，赵东是你的亲侄女，你一气之下。 去攻打孝兴，池田这个老鬼子，他绝对不会怀疑。兄弟，我的兄弟，大哥鲁莽，犯下大错，还请兄弟原谅。你是大英雄，应该放下儿女情长，以大局为重。咱们兄弟联手杀贼，夺回孝兴的机会来了。

啥事儿对不起你！哎，哎，哎，哎，哎，啥也没有，柴火。

0: 哎，谢谢大姐。
1: 进不来。
0: 是啊，现在这小鬼子的防范也真够严的。哎，你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
1: 全城百姓都知道了，特务队长龙老生就住在龙家。哎
0: 呀，你们龙家我也挺熟的。你说，好好的一大家子人，现在死的死，逃的逃，真可惜了。你这个弟弟啊，真是……
1: 他不是我弟弟，我从来都没见过他。你放心。今夜我下手的时候，绝不会手软。
0: 好，那这样，先分头找家伙吧。那总不能真靠俩手把他掐死是吧？嗯。
1: 天黑以后，我们还在这儿汇合。
0: 好，自己小心点啊。嗯。
2: 柴火。
3: 子旅哥阁下。你怎么来了？
4: 我的心情非常的沮丧，你看吧。
5: 冷元宗他不会来了，我本来想钓一条大鱼的，可是来的是小虾米，这都是高柴火垛子搅的局。
6: 司令官的情报人员真是厉害，难怪上回把高柴火垛子打得屁滚尿流。
5: 我的情报人员还告诉我，他们正期待着一场大的战役，要从我们的手里夺回孝兴县城。
4: 孝兴县城是我渡过黄河、占领西安、炸平延安的重要军事基地。就凭他高柴火垛子和龙延宗，在我的眼里，他们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军人，最多

0: 磨了一个时辰，快得很呐！瞧
1: 你这模样，像李逵。
0: 李逵？李逵可不好，到死都没娶上媳妇儿。我要当，我想当程咬金，太用斧子，而且啊，出了名的怕老婆。
1: 老弟，
0: 我现在就发誓，以后啊，啥都听你的。
1: 先别说这个了。啊？经过仔细的排查，验证了旅长的猜测。 特务队让龙牢生就是这间设下的陷阱，他住在龙家，而龙家这深藏大院里，不知道埋伏了多少日本兵呢。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我为啥要后悔啊？
1: 抽到中子的是我姐姐，我替姐姐也替我们龙家铲除这个败类，这跟你没有关系。
0: 这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哎，要照这样说，我还想让你赶紧走人呢。 旅长让抽签，那要求是中尉以上的军官，你算老几啊？哎，看见没有，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我要是你啊，就乖乖的自己走人，省得让我费劲吧。
1: 你还想把我捆起来？
0: 那是，本来杀个小毛孩子就用不着你。你呀，好好找个地儿躲着去，听我的好消息。
1: 高棒子。
0: 你是
1: 铁了心了要替我死，这可就不叫事儿。哎，不许流眼泪。我说过，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高棒子，咱俩谁也别撵谁走了。从今以后啊，我们这辈子都不分开。

后门，从这儿进去就是厨房。

0: 这么安静？是啊，老百姓都说东家的人已经死绝了，下人们也都跑了。
1: 走，
2: 不行，
0: 没事儿，我知道，只要咱迷了头，那鬼子兵特务队肯定都出来，但咱们也不能让他吓回去，不是吗？跟我来。
1: 但记住，一定要快。整个龙家应该已经都是埋伏了，绝不能恋战。冲进去，开枪杀了狗汉奸，我们就走。

0: 命官有令，抓活的上！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说不让你跟我来吧，这下好了，真死一块了。
1: 怎么，你不愿和我死在一起？
0: 我愿意。
2: 给走一刀。
3: 嘿。

媳妇儿。

0: 这上面写的是啥？他们要把我二闺女怎么的？
1: 少奶奶，什么时候不是三刻要枪毙二小姐？
2: 喂，来喽！
0: 你们眼神不错，认得出我来。我是柳莺娘，你们最好把我送到县政府，我要见石少卿县长。这位是龙家的老管家，你们不要为难他。
3: 少奶奶，
0: 福叔，你赶了一天一夜的马车，辛苦了，找个地方休息吧。放心，我没事儿。
4: 带走。
1: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0: 姨娘，我的姨娘，你终于肯自己回来找我了。
1: 是县长好。
0: 你们都出去。
2: 是。
3: 你回来干什么呀？
0: 你知不知道，
3: 我上次放走了你，司礼官很生气。你回来找死吧！
1: 上次老鬼子生气，是因为你派去跟踪我的狗腿子半路被我甩了吧？那天是大年三十儿。你派去的狗腿子都喝酒了，他们又怕遇上豺狼、虎豹、熊瞎子，否则我也没那么容易甩了他。
0: 是，我是派了人，可是我是派人暗中保护你的呀，姨娘。你想想，你一个女人，走夜路。

0: 这次回来是有事相求。
1: 又不会捡好听的话说。哎，
0: 石县长，在下柳英娘恳请石县长格外开恩，让我看看我的二闺女吧。这不可能，她是司令官的要犯，
1: 我帮不了你。石县长，你就不用拿这话来搪塞我了吧。
0: 我早就听说了，池田司令官年轻的时候不学无术，败光了所有的家产，多亏了你石老板出钱资助，才得以东山再起。他对你是感恩戴德，我说的没错吧？我二闺女招娣被你们抓走了，午时三刻就要被枪毙。我就是想见他一面，这个忙你不会不帮我吧？ 我对你可是有救命之恩呢。

0: 走这边，这个女人很面熟啊，额娘。
1: 呵，还真是你啊！司令官阁下，他就是柳云娘，偷袭你把你炸伤的刘五儿，就是他儿子。
0: 司令官阁下正在悬赏捉拿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哼，
1: 个吃里扒外的狗，也配跟我说话？
0: 我枪毙了！
2: 柳云娘，难道你没有看到柳云娘是失丧请来的客人，身为警察局长，你怎么能连县长的面子都不给呢？
3: 多谢司令官。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柳云娘是要到监狱看女儿的吧？对。
2: 我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此事，就自作主张了。没关系，人之常情嘛。佘局长，作为配合大日本皇军监管监狱的警察局长，你现在亲自陪柳云娘去监狱。
0: 是。
2: 师三，你怎么了？我是怕把这佘小四儿放跑了。不用怕，我这是最后一次考验佘小四，我都已经做好了安排。
4: 我说的嘛，
2: 没有抓到龙渊宗这条大鱼。 来的小虾米却是龙招娣，有意思，这个游戏变得更加的好玩了。枪决龙招娣，仍然在他们龙家的庭院里。龙元宗跟我作对，我就要让他的祖宗不得安宁。

少局长，是那个男的在唱歌，都唱了100多遍了，就是要砍鬼子脑袋的那首。你别胡了啊！啥时候跟你一块掉脑袋？给我滚！

消灭。

你跟招娣被抓了，进来看看你们，受伤了。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

0: 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物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

0: 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是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4: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5: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6: 那还等什么？
3: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7: 哥给你们选下了新嫂子，
8: 刁大顺，你不要脸！
7: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9: 让我亲一下，亲一下。
5: 咱家小伙不服是吧？来，
3: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8: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5: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8: 是千元心吧？
3: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5: 钱要钱你就知道要钱，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3: 每天19:30装台。
1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坚守，
12: 五毛八夜空，
1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10: 医者不止一面，
1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1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娘，赵丽终于答应嫁给我了，请您成全啊！好，好，起来。赵丽呢？哦，我看她被压里面去了，我怕她一个人在那儿害怕，就一直给她唱歌来着。
1: 娘来了，娘来看咱了，你求娘给咱主婚啊！娘，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娘，我在这儿呢。儿闺女，娘，娘来了。娘，你可真有本事。 都能来这种地方来看我，娘没本事，娘看到日本人贴的告示，说53克就要处斩，娘没本事把你救出去。我知道，我不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死的光荣，虽然没能手刃汉奸龙老生。 可是我亲手毙了一个保护他的日本鬼子，还和高棒子一起杀了好几个鬼子和汉奸呢。你为什么要杀老生？替姐姐呀，姐姐她怀了孩子，那是咱们这个家的延续，她最好生个男孩。天宝哥已经答应孩子姓龙了，我爹他在天有灵，一定会高兴的。 龙兴的主人们一定也不敢看不起我们了，糊涂话！我说错了吗？娘，您不会是因为我要去杀汉奸龙狼生才生气的吧？您不会，您虽然没读过书，大字不识。
2: 可是您最讲大义，他身为龙家的子孙，当了汉奸，连三叔都要杀了他，您一定不会怪我的，对吧？汉奸嘛，人人得而诛之，
1: 你闭嘴！别人是说，我管不着，你不可以。
2: 老生就是老生。
3: 绝不是汉奸，可是他已经当了特务队长，是日本人的刽子手。他亲手枪毙了10个人，那些人可都是小兴子弟军的长辈和亲人呐。娘，17年前。 也是在这间牢房里，娘费尽千辛万苦生下了老生。要不是你福爷爷故意犯罪进来帮助娘，恐怕老生就死在娘肚子里了。老生才3个月大，跟着娘出了大狱，风餐露宿，一路往西去找你和潘弟。
2: 那成想，半路遇到了石少卿这个奸贼，算计了娘，偷走了老生。这一别，就是17年。长大以后的老生娘见到了，他会念诗，念得可好听了。他柔弱的双手只会拿书，怎么会拿枪去杀人？你和他都是娘10月怀胎生下来的，你们身上流着相同的血，娘亲尚且在世，你们竟然要骨肉相残！

你这样的闺女，娘，娘，别叫我娘，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0: 二少奶奶，你快别哭了！出了这个门，右拐有个小铁门，我已经给下了锁了。往前走就是监狱的后门，我也撤了岗，你快跑吧！我知道你不信任我，二少奶奶，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解释，石少卿派的人就在门口守着呢。你要是现在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1: 我要是跑了，姨娘、媳妇儿还有儿子，不白死了？二妹，你，佘局长，你到底是咋回事儿？我都知道了。刚才迫不得已打了你一耳光，你别记恨我啊！这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寻思着，万一遇到佘局长。 该咋办？这想来想去，就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对不住了，佘局长，我不能走啊！刚才我说了好多伤着地的话呀，我对不住这孩子，我是怕他牵挂人世，我不配做他娘。 佘局长，我不能走，我还有一件大事没办呢。刚才高团长管我叫了一声娘，我不能怠慢了新姑爷。我走正门，再多的人。

0: 老爷，老爷。
1: 说吧，你们家老爷还有什么事情需要瞒着我的？
2: 不敢。啊？
1: 不，司令官阁下，那我就打扰了。
2: 可是，
1: 柳莺娘从监狱出来，她没跑，她去了一个饭馆子。
2: 饭馆子？这个女人。 难怪让我的义弟神魂颠倒，他可真是不同寻常了。他的女儿都要被枪毙了，他居然还有胃口下馆子。
3: 你给我看好了，这次不能再让他跑了，不然司令官会怀疑是我放走他的。

0: 老生，该你了。
1: 哎，怎么回事？
2: 还有六年，
1: 十年，十年。

0: 要枪毙杀人犯，你要是来捣乱，连你一块枪毙。
1: 这里是孝兴龙家，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我回自己的家，算什么捣乱？
2: 英娘，
1: 三叔公，您老可好啊？
2: 好，好。

0: 三叔公，多谢您老提醒我，我不是来捣乱的。 更不会跟刺刀枪子过不去，绑在那儿的是我亲闺女，我这个当娘的来送送我自己的亲闺女。我想在座的大官们，你们不会不讲这个情理吧？
1: 柳姨娘，我已经允许你到监狱探视过你的女儿了，请你让开。
0: 我要先给我的孩子办完喜事儿。
1: 说什么？
0: 我闺女七岁就离开了家，在外颠沛流离了20年，婚姻大事儿就这么给耽搁了。今天娘才知道，你有了如意郎君，我这个当娘的要给你俩主婚。台上的大官，你们不是想要杀人吗？ 等我给孩子办完喜事儿也不迟。自古红事儿遇到白事儿，白事儿让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这可都是中国人的老理儿啊！
2: 姨娘说的句句在理呀。
0: 大喜事儿最大，我这个当娘的要给孩子们主婚了。你们要是嫌我碍事儿，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我无妨。
3: 诸位，石田司令官一向是体恤民情的啊，那我们再等一等，再等一等也无妨。<笑>

0: 你来送我了，我还以为您生我的气，再也不来看我了呢。傻丫头，娘是生你的气，但是娘得给高团长面子。高团长，
1: 哎，
0: 你相上我这傻丫头了？
1: 相上了。
0: 我说过，这辈子非他不娶。他脾气不好。没关系，
1: 我脾气好，我让着他。那以后，高团长多担待。您放心吧，我们俩都商量好了，成了亲之后，我就学程咬金，家里。 啥事儿都听喜儿的，
0: 好，女婿。
1: 嘿，丈母娘。
0: 哎，娘之前收过你的礼了，那就是聘礼，娘今天就做主，把闺女嫁给你了。

0: 娘给你俩吆喝两声。
1: 不拜，我们要拜，就拜娘。
0: 对，棒子，我们一起给娘磕个头。娘，
1: 丈母娘，
0: 受女儿一拜，
1: 受女婿一拜。

0: 你看，这是我们家的饭菜，
1: 你尝尝。
0: 都说丈母娘疼女婿，真好吃。
1: 好吃。
0: 谢谢你。
1: 好，再来一块。
0: 哎，高志，你也吃。
1: 赵弟儿啊，娘就不给你换筷子了。没看你们入洞房，这也就算是看你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了。来，吃一口，
2: 好吃。
1: 二闺女啊。 娘想来想去，不知道你爱吃啥，就想起你小时候，娘给你们三个买过一回绿豆糕，一共10块，你、姐姐和妹妹每人一天吃一块。吃到第4天的时候，娘正愁，不知道剩下这一块咋分，却发现这块绿豆糕没了，娘生气了。 你害怕了，说是你偷吃了，娘还为此打了你，还记得吗？娘现在想想真后悔呀，我闺女连块绿豆糕都没吃够，今天娘给你买了，来，咱吃够了。

0: 为什么年纪大了扛不住这风太大？徐某爷，吴爷爷敬一杯酒，好。
1: 行了行了行了，司令官阁下，各位开恩，你们的喜事也办完了。来人，把柳姨娘拉一边去。
2: 别动，我自己能走。
3: 娘，
2: 不哭，好闺女，这是喜事儿，要乐呵呵的。

0: 你已经死在他们的枪下了，那么多的皇军、警察，为了保护你而丧了命，难道你不应该替他们报仇吗？掏出你的枪来，枪毙了他们！ 李所长，
1: 走到中间去。

0: 身世，本来应该由娘亲口告诉你。可是既然已经有人跟你说了，你就应该知道你姓什么。你是龙继宗的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躺在那儿的是你的亲姐姐，你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你对他开枪，骨肉相残，你会堕入十八层地狱的。
1: 刘姨娘，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把嘴闭上。
2: 阿生啊，不用听刘姨娘胡说八道，昨天晚上他们冲你开枪的时候可没客气，快开枪！
1: 开枪！
0: 你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你对他开枪，骨肉相残，你会堕入十八层地狱的！
2: 先别着急，这孩子太小了，他被姨娘的话给吓着了。
3: 汉奸害怕了，父老乡亲们，别忘了杀鬼子呀！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司令官，让我来。

0: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的女人，我更没对哪个女人动过心。我要娶你，我不能让你死。
1: 你呀，好好找个地儿躲着去，听我的好消息。
2: 高棒子，你是铁了心的要替我死？
1: 这就不叫事儿。哎，不许留下来。
3: 你不想娶我了？
1: 我想啊。
3: 我决定了，我龙招娣这辈子嫁人就嫁你高棒子。
2: 从今以后啊，我们这辈子都不分开。

0: 前面就是我们家了，
1: 刘队长，加炮！
0: 罗县长，这炮架得远了吧？
1: 不远，架近了，小鬼子就发现了。
0: 真的远了，我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我学过炮兵，这必须听我指挥。
1: 听你指挥，你是高柴火垛子派过来监视我的，还是派过来配合我的？听你指挥，我是孝兴子军总司令，听我的。
0: 准备填弹。
2: 罗延宗，
0: 你这样会打败仗的。
1: 不服从命令，扰乱军心，抓起来！
2: 是。
0: 真的不能，这真的会打败仗的。
1: 放开我，罗队长。
0: 队长，炮弹已经架好了，
1: 听我命令。
3: 报告总司令，这炮确实架远了，没有打着孝兴城啊！
0: 员工们好，继续开炮。
4: 对。

0: 自衛官管下、ここは危険です。
1: 奴らの大砲は500メートル外にある。貴様はまだ奴らに重火器を前進させる力があると思ってるのか？烏合の衆に過ぎない。全滅するんだ。
0: あ！
2: 还有没有炮弹了？爆子资料，
3: 剩下的炮弹已经不多了。
2: 总司令，日军已经收成了，
4: 大部队呀。
2: 前线弹药，准备战斗。
5: 哎，总司令，
2: 我看是我们的兵力不足啊，我也要拼。
6: 上线的兄弟们，小鬼子杀害了你们兄弟姐妹，你们的爹娘爷爷奶奶，也杀了我的亲侄女，现在是给他们报仇的时候了，拿好手中的枪，给我冲！
7: 哎，等一下，
8: 等一下。
2: 陆县长，你听我说两句。
6: 说。
2: 陆县长，我们可是奉高旅长之命前来协助你们子弟军的。那我们的亲人被鬼子杀害了，我们也很悲痛。可是这打仗讲究的是战术和战略，像你这样一味的硬拼，值得全军覆没。
6: 就我说，怎么又一枪毙了你，
9: 陆县长？
2: 就算你今天把我们两个都枪毙了，我也得说，这仗不能打呀。
10: 是啊，总司令，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啊。
11: 总司令，你听我说一句。
6: 是，我想给我爹报仇，你想给你的亲侄女报仇。
11: 咱这队伍拉起来
6: 可不容易啊，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葬送了呀。
10: 是啊，总司令，

0: 我们这儿有大炮，那大炮怎么办？
1: 二位，这大炮怎么办？只能放弃了。
0: 可惜了，都怪我。
2: 陈队，
3: 陈队。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艺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龙凤银斧银杯为品牌推广

0: 瑞丽于民。
1: 这套龙凤也不应该，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砸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能够软化水质。把水里面杂质净化，泡出来的茶更黏更甜更顺口，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2: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2: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

0: 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这一批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不仅能够软化水质，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

0: 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大厂家这次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鉴定，而且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银离子呢可以软化水质，减少水中的异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净化了。

0: 用它和它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虽然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6: 哇，简直是太棒了，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7: 哟，还搂上了。
8: 咱俩在一打，这就是缘分。
9: 呀，
10: 领导来不了了。
11: 领导不是在里面看演出去吗？
10: 他好像不是领导。
12: 我看想必你是在秦腔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不然哥怎么能有这待遇了？
11: 这回戏没成啊，完全怪顺子他大哥，不该给他发那钱，给他一扣。
10: 呀呀呀呀！
9: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演出的底下走？这灯下黑的法子

0: 够聪明。
1: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0: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必要时刻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被发现了，可惜了，没机会打龙云宗的黑枪。这边跟我爹保证了，要是能打死龙云宗，回去啊，要让我当官。

0: 一体どこの舞台だ。こんなに狼狽して大砲まで忘れていくと。
1: 太监，太监，
2: 石田司令官，石田司令官，是我，是我，
3: 我。
4: 离开小兴之前，我见过你。
2: 我叫田武林，我叫王永辉。
4: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难道刚才用大炮袭击的是小兴子弟军？
2: 哎，对，就是小兴子弟军，他们都来了，全力出动。
4: 龙岩宗呢？
2: 他也来了，用大炮轰你没轰着，带着部队跑了。
0: 司令官，すぐに追撃しましょうか。まあ待て焦るな。ありえないぞ。

0: ロイエンゾンがこんなに愚かなはずがない。
1: 龙烟宗收买了你，你在我面前演戏。
2: 没有，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太君，太君，
3: 龙烟宗的军队被你枪毙了，他急糊涂了。
2: 是，然后那个大炮是架远了，然后高柴火垛子派来的那个军官还提醒他了，龙烟宗差点没把那军官给毙了。
3: 是真的，真的。
1: 龙烟宗在演戏，他一定早就知道了你们俩是奸细。所以特意的在你们面前演了这一场戏。
3: 不是，
4: 司令官哥哥。

0: 死了！太君，太君！
1: 那谁能告诉我，龙吟宗往哪个方向撤退的？啊，
2: 对对，之前他不说好了，说如果打不下双鹰城了，就往蒙古镇方向跑。真的，真的！
1: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司令官，你饶命啊！
0: 知道我为什么会枪毙他吗？
1: 不知道。
0: 因为我要是听信了他的话。 就会中了高柴火垛子的埋伏。知道我为什么不枪毙你吗？
1: 不知道。
0: 因为你太笨，浪费一颗子弹不值得。龙岩宗。

0: 集合队伍，清点人数。是，
1: 主司令，这万一要鬼子追上来怎么办？
0: 时间没那么好骗，不会追上来。清点人数。是。
2: 154、155、156、157、158。
1: 报告总司令，一共158人。
0: 出发时候多少人？
1: 出发的时候160人。
3: 王永辉，
4: 王永辉在不在？
3: 陈永林在不在？
4: 陈永林，
5: 好像就少他们两个。
6: 总司令，你怎么就知道就少他们两个？子弟军里有奸细，常给池田送情报，得防。
7: 真没想到，孝兴子弟军里也有奸细。
6: 哎，查出来是谁了？
7: 四大鬼子进了孝兴城，有近80个人投奔了我们，其中9个人有嫌疑，2个人有重大嫌疑。我决定今天晚上把他们抓起来，突击审问。
6: 千万别！
7: 你什么意思？
6: 有奸细好啊，池田诡计多端，如果没有奸细，咱哥俩不一定能对付得了他。
8: 二位兄弟，辛苦你们了。
0: 龙先生客气了。
3: 孝兴子弟军们，刚才我只是虚晃一枪，丢了几门炮，是故意留给池田的。现在我们有新的任务，新的战役即将打响，我们的目标是杀池田，收复孝兴城。
9: 好。

0: 老爷，您回来了。
1: 少爷呢？
0: 他死活不回龙家，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肯出来。 刘娘呢？按照您的吩咐，就关在您的房间里。他没哭也没闹。
2: 石老爷。

0: 你不会怪我的，对吗？我也是没办法呀。你知道，我这个县长就是个傀儡，就算是我不开枪，日本人照样会杀了赵地。真的，他们什么样的酷刑都想得出来。我亲眼见过凌迟，那真是惨不忍睹啊！
1: 行了，别说了。
0: 对不住，姨娘，我也是想给我二侄女来个痛快的。这小丫头，我从小就喜欢。当年我从北平回来的时候，带给她的礼物是什么来着？过去的事儿就不说了吧。姨娘，要说。 咱们就说说老生吧，他从小跟着你长大，管你叫爹，你说什么他都听。我柳姨娘这一辈子就生这么一个儿子，他是我的命。既然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了，就请石老爷、石县长开恩，把孩子还给我吧。还？
2: 让我怎么还呀？让儿子跟我走。走？走哪儿去？去钻深山老林？老生这孩子从小没跟我受过一点苦，他是吃着寿司跟生鱼片长大的。难道你让他跟你去吃糠咽菜？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把孩子还给我了？就
2: 算是我肯，他也不会跟你走的。这孩子他离不开我。那我呢？我得跟我儿子在一起。我早就跟你说过，只有一个办法。
0: 那就是你留下，你、我、我们的儿子劳生，咱们一家三口一辈子不分开，这样不好吗？争讲了半辈子，临了临了，还是这个结果。我听明白了。 我要是想看到儿子，就得跟你在一起。到了我这岁数，也没啥想不开的了。可是，我怎么对得起二少爷？

0: 大哥，您升天了快20年了，这20年来，我大嫂一直为您守寡，她含辛茹苦真的是不容易啊。如今，你们的儿子、兄弟我给养大了，成人了，他也希望他的爹、他的娘能够陪在他身边呀。大哥，就请您答应了吧。
1: 你求他有什么用？他要真是在天有灵，能让我受这么多年的苦吗？我也想明白了，脚下的路都是自己走的，也没有啥命是不能改的。
0: 姨娘，你打算怎么走你的后半辈子？
1: 我都是老太婆了。

0: 您能有什么打算吗？只恳请施县长、施大老爷格外开恩，让我留在我儿子身边，行吗？
1: 你回心转意了，你要是真的回心转意了，就跟我离开孝兴，带着孩子，在这里，我遇见了你，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但这个地方。 也带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痛苦，恨这个鬼地方。要不是因为你，我不可能回孝兴当这什么县长的。姨娘，我等了20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前半生我亏欠了你太多，后半辈子我施少卿，我……别说好听的了。
0: 我都老太婆了，也不需要甜言蜜语。你也这么大岁数了，别总是跪跪跪的，快起来吧。
1: 不，你让我跪一会儿，我兴许心里能舒服一点。
0: 你这意思是答应了？那我去看看儿子。他从回来就钻进自己屋里不肯出来，我跟他说话。 他也不搭理我，我去给他做顿饭，但愿他能出来吃。

0: 小生啊，你要是个懂事儿的，就出来陪爹娘吃饭。你娘回家了，这回是真的回家，再也不走了。难道你不高兴？
1: 你怎么也不应一声啊？都怪爹，从小把你惯坏了，往后让你娘管教你。
2: 还是不肯出来吗？
1: 是啊，连个动静都没有。算了，不管他了，我可是饿了，也馋了。
2: 那我给你盛鸡汤。
1: 我给你斟酒。

0: 又能尝到这世间美味了。
1: 你不喝一杯吗？
0: 不喝，我的酒量跟你比起来太差了。
1: 总得干一杯吧。
0: 好啊，那我用汤，你用酒，咱们干一杯。

0: 我得再喝一碗，
1: 我得再喝两盅。来，我来。
0: 多谢。

1: 姨娘，我第一眼看见你，就像是在梦里看见了自己的亲娘。
2: 你娘要是知道你这辈子都干了什么，恐怕她的在天之灵也难得安宁。我娘是个善良的女人，她老被人欺负。
1: 连句狠话都不敢说。我石少卿这辈子都干了些什么，他是绝想不到的。小的时候，我娘就告诉我，吃亏是福，作恶必遭报应。这说明你娘跟我娘都是好女人。来，再干一杯。
2: 我也得谢谢你。你谢我什么？你
1: 善待劳生，把他抚养长大，就是大恩大德。我是他爹，这是应该的。好，我也替他死去的那个爹谢谢你。扯远了。
0: 香。太香了，
2: 你还要再喝一碗吗？
0: 好啊。

0: 你这鸡汤炖出了酒味儿，我就跟喝醉了似的。此时此刻，我真想拥你入怀，诉诉这十几年的相思苦。这样不太好吧？啊，是我太心急了。
1: 你还是喝汤，我们干了这第三杯。
0: 对，团圆了，干三杯。

0: 你怎么不喝呀？
1: 我在想，说点啥。
0: 哎呦，喝酒就喝酒，不需要啊，没那么多讲究。
1: 也是，我从小没读过书，也不会说个啥。

0: 我与你喝了三杯酒，也算是为你送行了。石少卿，掌柜的石老爷，石县长，一路走好。
1: 你在说什么？
0: 你可还记得这是什么地方？
1: 我的家呀。哦，不对，你的家。
0: 这是二少爷留给我和孩子们的家。石少卿，你和龙继宗是八拜结交的兄弟，却对义嫂图谋不轨，屡教不改，你勾结歹人骗取钱财，气死义兄，实属不仁不义。你偷走老生，害得我们骨肉分离17年，简直是禽兽不如。国难当头，你卖国求荣当汉奸，充当刽子手枪杀我二闺女龙招娣，你实在是恶贯满盈。今日我替我亡夫二闺女招娣报仇。

0: 少卿，死有余辜。
1: 报仇？你拿什么报？
0: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怎么老天爷不长眼，一个雷劈死你？
1: 老天爷？他在哪儿呢？他算老几呀？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是他说了算，谁有钱谁说了算，谁有枪谁说了算，谁脑瓜子好使谁说了算。龙启宗他就是个废物，他根本就不配拥有像你这样的好女人。老生跟着我，那是他的福分，我给了他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我是他恩人。至于你那二丫头，是日本人要她死，就算是我不开枪，照样会有人开枪。柳姨娘，我原本以为你回心转意了，可没想到你冥顽不化，无可救药。命运真是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已经答应石田司令官了，今天就跟你做个了断。既然得不到，就把他打得稀巴烂。啊，我想起来了，你是何姑。老百姓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说何姑嫁给黄河没死，就会变成妖。你就是个妖，你迷了我的心窍，你毁了我的一生。我今天我……
0: 今日我替我亡夫二闺女招娣报仇，你石少卿死有余辜。
1: 柳姨

0: 今天非杀了你不可！开枪啊！我既然敢来，就没想活着回去，杀了你这个汉奸，死而无憾。
1: 刘云娘，你快走！
2: 儿啊，
1: 你居然！你快走啊！
2: 儿子，跟娘走。
1: 不，他是我爹，从小养我，陪伴我的爹。我的爹快要死了。
2: 我得留在他身边陪他。
0: 可是我是你亲娘，你是我的儿子。
2: 你走！你毒死了我父亲，你是凶手，你走！你走！

0: 现在就给你报仇去。柳莺娘，喂，
1: 这小三儿，快宰了他，他是害死县长的凶手啊！
2: 这个老家伙给我抓起来！县局长，把他给我抓起来！
3: 二奶奶，你别怕，大队鬼子都跟着石天走了，现在小星，我说了算。

0: 这么不争气呀！
1: 那还不赶紧歇着？

0: 哎，哎呀，
1: 旅长，这马上又要打硬仗了，我不能跟随在您左右，为您出谋划策，真是罪过，罪过。
2: 老胡，你这病犯得好啊！如果你不犯病，我还以为池田这个老鬼子不上我的当。
1: 旅长，您什么意思？
2: 老侯，别跟我装了，告诉我，鬼子的大炮是不是已经安置好了？你们定的是几点开炮？现在是6:03，你给你自己留下了1刻钟的时间装病逃跑。这么说来，你们定的是7点开炮，对吗？
0: 旅长，旅长。
3: 現在0645司令官の設定した攻撃開始時間まで残り15分、弾薬装填。

0: 你已经识破，你为什么不早枪毙我？
1: 早枪毙你就不好玩了。池田这个老鬼子，上次就是利用你这个奸细捡了个大便宜，这次我想利用你这个奸细早不回来。
2: 高旅长，
0: 别动！
2: 您赶快跑吧。
3: 日本人马上就要开炮了，炮弹一来，咱们谁都活不成了。炮弹？来不了了。我兄弟的孝兴子弟军英勇无比，就在鬼子架炮的山沟里潜伏了一宿，埋伏的像变色龙一样，谁都看不出来。

0: 赚了，那几门炮炮换这么多好炮，
1: 大伙儿都看见了没有？小鬼子把炮弹都给他们填好了，抓紧时间调转炮口，让时间插上自己炮弹子弯，快！

0: 4、3、2、1、
1: 发！
2: どういうことだ？
3: 高连长，这……
0: 我让你活到今天，就是想教教什么叫兵不厌诈。
2: 旅长，让我们枪毙了他，替我们死难的兄弟们报仇。
3: 高连长，饶命啊！高连长，高连长，饶命啊！
0: 我军中初次败类，是我治军不严。等我拿下孝兴城，我会当着全孝兴百姓的面，枪毙他，押出去。
4: 是
5: 是。
1: 举起来！放！
4: 奔高旅长指挥部方向去了。
0: 什么？炸他个稀巴烂！
6: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7: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6: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8: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9: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6: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0: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7: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

0: 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啊，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神农直销，现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金秒化，1块钱是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

0: 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技术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儿煮得烂吗？
2: 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3: 超市要耶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0: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1: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1: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散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你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1: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1: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顿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0: 生酮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

0: 我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0: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表达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光盘接触。
5: 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0: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6: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7: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闺女把这手术全弄下。
8: 这人不敢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的。你服我，我服你。
9: 每天19:30，装台。
10: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眼皮子底下解开？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11: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10: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必要时刻，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

0: 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他不往这儿跑，还能往哪儿跑呢？我听说池田把S山谷称为死亡之谷，上次我就是在这儿险些被他给算计了，血债血偿。这回啊，我要把S山谷变成池田的死亡之谷。
1: 他如果不往这儿撤呢？
0: 那他还能往哪儿撤呢？
1: 他如果进攻呢？
2: 进攻？
3: 不可能吧！池田在日寇中有点名气，是因为他作战英勇，老谋神算，不得不防。义兄，
4: 冷静！都听好了，听着，报告，这是旅长临时指挥所。

小鬼子尝试自己炮弹自刎。

0: 总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之前这个小鬼子恨我们支队队伍，我现在竖起大旗，就是让他知道我们在这儿，这样就能拖住他，拖得越久越好。要是能拖到我们布置在 S 山谷的兵力干道，何伟，你去把他们歼灭。总司令，还是你有办法，听我的命令，离近了再打。好，后跟开始。
2: 对呀，按照旅长的作战部署，这鬼子早就应该来了呀！
3: 集合，向旅部方向救援！出发！三更走，二六。
4: 炎蔵の小進士帝軍が我が歩兵を襲撃した。高橋君、
5: はい、
4: 集団を連れて奴らを殲滅しろ。
5: 前進。
1: 准备。

好戏，你别！

0: 我们首长营救高旅长。
1: 是。
0: 保护好盘地，不进不撒手。

0: 同志们，我们来的正好，打鬼子救援友军，打！援军！哎，不对呀，那个方向怎么可能有咱们的援军呢？
1: 啊，知道。
0: 上头，贵兵我们难受了，怎么办？
1: 高旅长是相信地区抗日出现大旗。
0: 即使伤亡在那，也得保护他。
2: 是。
1: 同志们，
0: 是八路，八路有种，兄弟们。 我们也不能当同胞，杀！
3: 上来呀！

0: 前面是人的，谁还知道前面是啊？
1: 谁敢动？组长，组长，那是谁？

Ecco, Dolo, Ecco!

关城门！等等，周总。

0: 大夫，楚天，我本事不大，但是我趁你带兵出城之际，把你留在城里的鬼子逐一歼灭了。你束手就擒吧！孝兴百姓个个恨你入骨，他们要审判你、枪决你，他们恨不得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
1: 想不到我池田会折翼在孝兴这穷乡僻壤之地，穷乡僻壤，用词不当，狗屁乱放。我浩瀚中华。 每一寸土地都能埋葬你这条侵略狗的野心。龙岩宗，是我。我心中的万幸，我心中的万幸。今天，我终于可以和真正的对手在这里决一死战了。
0: 想得美！
2: 立即投降，否则我现在就枪毙你。
1: 少司，把枪放下。 我也期待楚天很久了，你我一对一，
2: 好，
1: 把我的西洋剑拿来。

0: 青龙家耕读传家，你应该是一个书呆子才对。上马杀敌，下马读书。中国古代最好的读书人在外敌来犯，国家危难之际，都是最好的战士。少卖弄你们的文明！
1: 我脚下是我的国土，这儿是我的办公室。我们的大军。 马上会解放整个孝兴城，天时地利人和我都占，而你池田只有一条路。

敬佩你是一个好的军事家，但所有侵略者下场只有一个。

0: 怪不得叫蛇小四，我娘都告诉我了。四弟，我们龙家有你这样的子孙，是我们龙家的光荣；我龙岩宗有你这样的兄弟，是我龙岩宗的光荣。
1: 各位父老乡亲，下面有请龙岩宗龙县长给大家讲话。
2: 您是主帅还是你讲话？
3: 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讲话啊！父老乡亲们还是喜欢听你的啊！来，好，啊。

我们的祖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讲的言简意赅，但是已经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所以啊，我在这里就不废话了，向大家通报一声：日本司令官石田次助已经被龙县长亲自正法了，汉奸县长石朝清也中毒丧命。下面将汉奸黄继贵、石来顺、侯永贵。

0: 救命啊！啊，你快救救你七舅爷啊！咱们可是实在的亲戚啊！我可是你奶奶的亲兄弟呀！啊，爷子，
1: 王七贵，就在这个院子里，我饶过你一次，可你竟然向日本人递交了孝兴子弟军的名单，并试图出卖、杀害同胞，以达到你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龙家有你这样亲戚，是我们龙家的耻辱。就在孝兴城失守的那天，我祖母大人服毒自尽，因为他誓死也不做亡国奴。石连水、黄永贵、黄七贵验明正身，执行枪决，立即执行。

0: 奶奶，没什么好看的，我们回去吧。下面要枪毙的是汉奸特务队队长龙老生，把罪犯押上来。
1: 若枪毙是你。

0: 你为什么要枪毙老生啊？
1: 他是汉奸，我爹就死在咱枪下，杀了他！
2: 对，杀了他！汉奸，人人都是诛之！
3: 龙家二少奶奶，请你让开。

明白了，孝兴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小鬼子要让他当特务队长？为什么要逼着他开枪杀人？就是因为他姓龙，他是龙家的人。小鬼子要让全孝兴的老百姓们都恨龙家，恨他三叔，这样就不会有人愿意参加孝兴子弟军了。可恨的是小鬼子，可恨的是石少卿，不是我儿龙老生啊。孝兴的父老乡亲们，我求求你们，给我儿一条活路吧。

1: 小子，今天我们在小鬼子手里解放了小兴城，小兴的百姓欢欣鼓舞，城主汉奸大快人心。龙老生是特务队长，是杀害小兴百姓的刽子手，不杀他！
2: 小兴的父老乡亲们都等着呢，希望二嫂能够深明大义，请二嫂让开，别耽误我执行公务。白家大三叔，那天就在这儿，小鬼子枪毙招娣和高棒子高团长的时候，老生是举了枪。
3: 可是我亲眼所见，他并没有开枪啊！那天有很多父老乡亲都在场，你们也都看见了，是不是？
2: 二嫂，你还不让开？今日我只求能替我儿生。 开枪吗？都冲我来！求求你们，给我儿一条活路吧！
4: 柳姨娘，请你让开，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儿子。

0: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根本不是你的儿子。
1: 你说什么？
2: 柳姨娘，你怎么这么笨？你的儿子龙牢生早就死了，石商卿一直在骗你。
1: 我本来就是人家请来的演员。

0: 缘。
1: 替身，我是来骗你的，我根本不是你的儿子。
2: 既然如此，快把二少奶奶拉下来呀！
3: 快，娘，快让一让吧。

0: 你怎么知道？
1: 就是啊，英娘，你不是没跟他见过几面吗？

二少奶奶。

0: 娘，他承认了，他就是老生。刚才他是骗大伙的。娘，你咋知道呢？
1: 我是娘，我和孩子是一条心。
2: 娘，你可得挺住，医生说子弹没打中心脏，他们能把您救活。
3: 孝心的百姓们都在给老生求情呢，有很多人愿意给老生作证，证明他没有亲手杀害同胞。

0: 抢啦！开抢啦！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3: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

0: 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2: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3: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元，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2: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53元，关键才9.9元，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元，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3千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元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元，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9元，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元，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元，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9元，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

0: 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啦！开抢啦！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苷，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苷，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3: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

0: 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2: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3: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电视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2: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3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3千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

0: 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哟、哎，还搂上了。
2: 咱俩在一搭，这就是缘分。
3: 哎呀，
1: 领导来不了了。
4: 领导不是在里面看演出去吗？
5: 他好像不是领导。
6: 我看想必你是在秦腔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不然哥怎么能有这待遇了？
1: 这回戏没成啊，完全怪顺子他大哥，不该给他发那钱，给他一扣。呀呀呀呀！
7: 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8: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3: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

0: 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驾秦征，以薛丁山、樊梨花夫妇为左右大元帅，东征西讨，终于平定边患，班师回朝。

小心呐！别动！爷，放心，有我呢。雪糕，你怎么那么快？干什么？等等我呀！这么神秘，还蒙着面，哼！正好爷爷我好久没活动了，拿你们练练手。

Oh.

0: 小子武功不错嘛。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来？准备往哪去啊？你的武功谁教的？师傅是谁？而且你的锤子这么重，你力大无穷，好厉害哎！
1: 你这女人怎么那么啰嗦呀？你问够了没有啊？
2: 我没有问过，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从哪来，你往哪去，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2: 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3: 刚儿，
1: 娘，娘，娘，
3: 你怎么来了？
1: 孩儿从少华山学艺回来了，
3: 看来学得不错啊。
1: 娘，我想您了。
3: 嗯，娘也想你啊，来抱抱。
1: 娘，
0: 这么大了，好像还没有断奶一样了。
1: 哎，你怎么说话的？你才没断奶呢。
3: 刚儿，不得无礼，让公主殿下见笑了。
1: 啊，她是公主？
3: 快见过公主殿下，
0: 还不快点
3: 儿？快去，
1: 公主。
3: 啊，对了，娘忘了告诉你了。你跟公主啊是结了娃娃亲的一对儿，
1: 啊！
0: 哈！
1: 我跟他结了娃娃亲
0: 了！哎呦，我跟他结了娃娃亲了！好小子，咱们很有缘分哎！
1: 娘，结娃娃亲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提前跟我商量商量呢？
0: 说啥呀？你那时候还真没有断奶，怎么跟你说呢？
4: 你们还有功夫说这事儿？赶紧拜见皇上！
3: 快去快去！啊！
1: 是，哎，通城武薛刚拜见皇上。
5: 朕今天大难不死，全靠你救驾。
1: 薛刚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3: 臣等出驾护令，
6: 出驾护令，
3: 请皇上
6: 恕罪。
5: 两辽王之子薛刚救驾有功，看赏。好小子，你给我说说，想让我赏你点什么呀？
1: 皇上，我什么都不要。
0: 奇怪，
1: 干嘛？
0: 傻瓜，你跟皇上说了，让你一块消息，以后消息一出，要是不有什么，
1: 你不要。
0: 那让皇上赏你个免死金牌，以后咱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着。
1: 不要。
0: 那还能要什么？我知道了，要不然这样，叫皇上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赏咱们一块地，咱们在这块地上盖一座宫殿，怎么样？
1: 哎，你怎么老是咱们的？这事儿跟你有半个铜钱的关系啊？
0: 喂，
5: 来来来，朕说过的话，说一不二。今天朕这条命是你捡来的。你要什么都行，黄金、白银、加官进爵，朕无不照准。
1: 皇上，我真的什么都不要。
5: 这样吧，朕随身带着一块护身的玉佩，朕今天就把它赏给你了。
1: 我不要。
0: 谢谢父皇。谢父皇。哎，去哪儿啊？
6: 刚刚。

0: 启禀天后陛下。
1: 说吧。
0: 皇上班师回朝了。
1: 哦，传本后的旨意，在含元殿里设宴，为皇上接风。
0: 是。

0: 好。师傅真不愧是大唐第一高手啊。
1: 报！启禀主人，
2: 托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属下无能，事情办砸了，咱们所聚的兄弟全军覆没。哎，
2: 既然全死了，你还回来干什么？
1: 主人，主人，你该弄死！

0: 刚才打得怎么样？哎呀，
1: 打得真威风！
0: 哎，虎子，你看，
1: 哎，正好有个亭子，三哥，我们休息休息。
0: 哎，走，
1: 走。嗯，
0: 哎，兄弟，让一下，我们要过去休息。
1: 哎，听没听见？把你的狗腿拿开！
2: 说什么呢？什么狗腿？哼，你懂不懂规矩啊？
1: 呸！规矩？什么规矩？
2: 什么规矩？让开！给你看看什么是规矩。认不认字？
3: 文官下轿，
0: 武官下马。哎，虎子，这什么意思呀？
1: 哎，三哥，这就是文官呐，见了我们都不敢上轿子。这武将呢更加离谱，本来骑马驾驾驾骑得最快的时候呢，看见我们了，两个人马上翻身下马，只敢牵着马走啊。
2: 胖子，翘什么翘啊？
1: 我笑你们见了我要跪下磕头呢。
2: 你们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上。

0: 住手！
1: 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
2: 你什么人呢？
1: 我乃当朝丞相之子，你宝爷爷是也。
2: 哼，丞相的儿子能是你这副德行吗？
3: 是啊，三哥，这丞相的儿子怎么会长得像他这样啊？该不会不是亲生的吧？哦，
1: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4: 哎，你也不吐口唾沫照着镜子看看你是什么德行。
2: 哎，我问你，这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是什么意思呀？难道说这地盘是你们家的？
1: 我告诉你，这段路让我给买下了，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你有脾气啊？
2: 有脾气没脾气，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现在把你的霸屏变成废屏。

0: 能接我几招的没几个人。小子，功夫不错嘛。
1: 好大的胆子，也不看看这是谁家的亭子，打的人是谁的徒弟。
0: 什么？你徒弟？哼，爷爷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别说是你徒弟，是你爹我也照打不误。
1: 好大的口气。不过念在你小子功夫还不错，报上你的名来。
0: 你听好了，两辽王府三绝主通城虎薛刚，你薛爷爷。
1: 原来是樊梨花的儿子。
0: 喂，你是什么人呢？
1: 我也不怕告诉你，我是武三思。
0: 原来是你。
2: 哎，三哥，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叫武三思的？哎，武三思啊，你怎么不叫五三五、五三六、五三七、五三八的？
0: 哇哟！嘿，虎子，叫你好好练功，你不听，吃亏了吧？
2: 三哥，意外，意外，这人有吊脚，马有失蹄嘛。哦，
1: 输了就是输了，哪那么多意外呀？萤火也敢跟日月争辉呀？姓薛的。功夫不错，咱们继续来过。
0: 姓武的，正好陪你薛爷爷练练手。什么？

0: 你没事吧？
1: 公主，哎，公主，武三思参见公主殿下。哎，免礼免礼免礼！哎，不是，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啊？哎，算了算了，没空管你们。哎，我说傻小子，怎么走那么快？懂都不懂我？哎，我是那个公主啊，怎么我到哪儿你就到哪儿呢？哎，哎，宝玉你很清楚、很明白一点，我的父皇呢已经给我们俩赐婚了。哎，
0: 你也要很清楚、很明白一点，赐婚的事我可没答应。
1: 这可不是你答应的事儿，这是长辈们的事儿。
0: 错，自己的事儿自己说了算。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更何况呢，你刚刚走的那么快干什么呢？我父皇的玉佩你好像忘了拿吧？啊，
0: 玉佩我可没要，是你自己拿的。
1: 哎呦，我看薛刚人这么大，原来胆子这么小啊，连皇上的玉佩都不敢拿，真的是丢死人了。
2: 错，那玉佩啊，我才不稀罕拿呢。
1: 什么？
0: 你是公主吧？哎，这有不平的事儿，你管不管？
3: 对，你管不管？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哎，这个人叫张宝，他说呢，他爹是当朝宰相，在这儿立了一个霸亭，什么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哎，还敢说我们俩的买路财？
3: 你管不管？
4: 有这等事儿？
3: 你问他呀。
0: 哎，张宝，
3: 真说的话可当真啊？
0: 公主啊，刚才啊，我不知道他是您的那个谁，所以呢，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的是什么武三八的徒弟呢？
1: 武三八？武三八是谁啊？
0: 就是他呀。
1: 武三四啊，你什么时候改名叫武三八了？也不通知我一声。
2: 公主殿下，你就不要再跟武三四开玩笑了。武三四今日教徒无方，还请公主殿下恕罪。
1: 好了好了好了，给我一个面子，以后呢不要再跟这二位呢有什么过节，赶快回去吧啊！哎
3: 呀，算了，虎子，我是看出来了，人家是自己人，向着自己人，咱们走吧。
0: 走。
1: 哎，谁走都可以，就你不行。你等一下啊，你。
3: 师父，就这么让他走了？
0: 住嘴！
2: 为师早就教导过你，不要惹是生非。如今学艺又不精，如此丢人，还让为师跟着你一起丢人。
3: 师父息怒，
2: 退下。
3: 是。

0: 武三思见过太子妃。
1: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0: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武三思愚钝，不知太子妃讲的是什么意思。
1: 有人丢了一个桃子，得到了一个梨子，也许这个梨子会比桃子更加的美味可口。

0: 禀王爷，夫人，三绝主在回来的途中了。本王知道了。这是少华山房师傅给王爷和夫人的密函，请王爷和夫人务必要细看。嗯。
1: 一城戒罪。
2: 刚儿现在在哪儿？
1: 在醉仙楼喝酒。
2: 去吧。
1: 是。
2: 刚儿，给我备酒。今天晚上，我要给刚儿好好的喝他个醉。从明天开始，不准他碰酒。
0: 可是刚儿他救驾有功啊！
2: 救驾有功那是做臣子的本分，不值得一提。今天我就让他一醉方休，下不为例。
3: 皇上御驾亲征，荡平边患，可喜可贺。目下我们大唐天下统一，四海归心。以后，我们就要休养生息，共享天下太平，不再大动干戈。只怕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听说父皇在班师回朝的途中。
4: 竟然遭到了一伙贼人的行刺！哦，何人那么大胆？
5: 不明身份。
4: 这，是贼人身上搜出来的一块腰牌。武者，习武之人，用武之意；武者，勇武之辈，用武之意。
6: 爹。

0: 喝够了没有啊？爹，你来陪我一起喝吧。这台是您的，这个都是我的。我问你，喝够了没有？爹。
1: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你请您儿子喝酒，还问喝够了没有？你应该问儿子，你还够不够啊？
0: 爹最后问你一次。

0: 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呗，那么凶。既然已经答应不再喝酒了，那就好。咱们薛家，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因为喝酒会误事，而你的脾气暴躁。 你的心性好勇好怒，好逞强。你的脾气啊，就像一堆柴火，而这酒啊，就是一个火引子。你知道了吗？知道了，知道了。知道就好。刚儿，给爹发个誓，如果今后你再碰酒，那该如何？给爹跪下。
1: 发什么事啊？
2: 头上三尺有神明。你对天发誓，如今后再碰酒，那该如何？哦，
1: 我通城武对天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沾一滴酒，我就……
0: 你就怎样？
2: 我就让我们老薛家满门抄斩。
3: 哎呀，
0: 怎
3: 么那么笨呢？
0: 哼，你这个逆子！
2: 没有资格拿整个薛家来起誓。
0: 你拿你自己发誓。
2: 爹，您放心吧，就算是满门抄斩，我也会替你们报仇雪恨的。
0: 你这个逆子，你
2: 娘，
0: 丁山，
2: 什么事儿跟儿子发这么大的火啊？
0: 你去问问你的好儿子。
1: 他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哼，刚
2: 儿啊，你怎么又惹你爹生气了？没有啊，我又没犯什么事儿。
1: 哦，那你是不是又喝酒了？这酒是爹让我喝的，不信您问他。你，哎，刚
2: 儿啊。 你可不可以告诉娘，你为什么喜欢喝酒啊？
0: 我，
2: 哎呀，因为酒可以一醉解千愁。
0: 酒可以一醉解千愁。哦，是因为这个呀，
2: 刚儿啊，咱们是将门之家，王公后裔有什么好愁的？更何况你小小的年纪呀。
0: 因为酒香酒甜酒好喝。
4: 所以喝酒，
2: 酒香酒甜酒好喝，所以喝酒。外面的都是什么人呢？见过伯父伯母。你们一个一个都是将门之后，何等荣耀，鬼鬼祟祟，成何体统啊？阵前不打无名小卒，来将还不速速报上姓名。
0: 末将秦芳，
2: 哎，这是黄面虎；末将罗昌，这个是黑面虎；末将马登，这个是赤面虎；末将徐梅祖，人称白面虎；末将程月虎，他就是花面太岁。
0: 给我闭嘴！
2: 什么这个虎那个虎的？
1: 我听说大唐都城长安有无名一太岁，
2: 想必就是各位吧？
1: 哎，娘。
2: 还有孩儿薛刚啊，人称通臂虎，通城虎。
1: 对，通城虎，通城虎。
2: 好，
0: 给我跪下。
2: 好什么好啊？这个虎那个虎的，有什么好的？都是你惯的。哎，这虎可比虫好啊！
0: 你，
2: 不管这虎也好，那虎也好。
4: 你们是大唐朝的王公后裔，是黎民百姓用血汗所奉养出来的，所以你们要记住一条：上对得起大唐，下对得起百姓。
0: 你们几个，给我再说一遍。
4: 我要记住一条：上对得起大唐，下对得起百姓。
2: 参见公主殿下，
5: 免礼。对得起大唐呢，也要靠这个。

0: 紫竹上酒。
1: 是。
0: 公主，薛刚接酒。
2: 哎，公主，你来得倒挺是时候的嘛。
1: 那当然，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 男子汉大丈夫，滴酒不沾，也不算是英雄好汉呢。
2: 哎，公主这话说得好，公主殿下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谁敢不尊呢？
0: 说得好，那本公主告诉你，从今以后啊，对本公主好，不准骂我，不准躲我，不准跑。
2: 凭什么呀？
0: 刚才某人还说啊，公主殿下金口玉言，一言九鼎，谁敢不尊？哎，
2: 这个嘛。这个公主，
3: 喝酒去吧，走！
4: 给我们酒了吗？
0: 别说！叫你一声笨蛋，果然就站住了。
2: 哎，你又给我们送什么好东西过来了？
4: 是啊，
0: 还送啊！本公主刚刚送你一坛酒，你连一声谢谢都没有就跑了。哼，刚刚才说完，公主殿下一言九鼎，谁敢不尊呢？
2: 哦，我说你这么急着跑过来呢，是想把这酒要回去是吧？
5: 给你，
2: 不给，接着
4: 走了。
0: 本公主的话都敢不听了啊！好，我另想办法治治你。

0: 薛家为我大唐建功立业，功垂日月。现在，朕追赐薛仁贵谥号文定，立庙祭祀，加封樊梨花为威宁侯，镇国一品夫人，再御赐两辽王府金匾一块。
1: 谢皇上。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4: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0: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1: 眼睛
10: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0: 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效果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

0: 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
7: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1: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2: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3: 眼睛
14: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5: 问题
1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

0: 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7: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效果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个叶黄素吃了给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14: 嗯，
13: 走去厨房也可以。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 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

0: 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5: 嗯，
4: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哎哟，还搂上了。
12: 咱俩再一打，这就是缘分了。
13: 哎呀，
14: 领导来不了了。
15: 领导不是在里面看演出去吗？
16: 他好像不是领导。
17: 我看想必你是在秦腔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不然哥怎么能有这待遇了？
15: 这回戏没成啊，完全怪顺子他大哥，不该给他发那钱，给他一扣。
12: 呀
15: 呀呀呀！
8: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化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8: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 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9: 量身定制，
1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3: 能货到付款吗？
21: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需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想不回本他，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10: 臣等见过天后陛下。
11: 你们讲什么？再说一遍，给本后听听。
10: 臣等见过天后陛下。
11: 你们太没规矩了。你们说见过天后陛下，但本后的身边有皇上。皇上是大唐朝的一国之君，你们身为大臣却不知规矩，成何体统？诸位爱卿，再说一遍，
10: 臣等见过皇上。臣等见过二圣。
11: 还是二位贤侄最懂事。
10: 臣等见过二圣。
11: 以后都要长点记性，别隔一天就什么全都忘了。
10: 臣等都记住了。
11: 皇上，刚才你们都在议了一些什么事情，能不能说给本后听听？皇上是有什么秘密？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当本后没有问过。
12: 朕刚才加封了薛家。
11: 都加封他们什么了？
12: 加封樊梨花为威宁侯，御赐薛家两辽王府金匾一块。
11: 封赏之事是天子之责，本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只不过本后认为赏罚分不分明是一个明君所要考虑的事情。
12: 皇后难道认为有什么不妥吗？
11: 本后认为并无不妥，只不过本后认为厚此薄彼有失大国明君的风范，本后也是举不避亲。比如这武三思、武承嗣兄弟办事勤勉，应承得体，虽说功劳不大，但苦劳不少。难道皇上就不应该封赏吗？
12: 皇后的意思是，
11: 封武三思为梁国公，封武承嗣为周国公。
10: 臣叩谢天后陛下天恩。
11: 哎，应该叩谢二圣才对吗？
10: 臣叩谢二圣天恩。
11: 皇上，满意了吗？退朝。

0: 找三太子，说四太子被五太子骗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接的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太有意思了，这真的太有意思了。哎，你们都过来，你们都过来。
1: 是。
0: 公主呢？现在要问你们个问题，答对了就有奖赏，答错了就认罚，知道吗？
1: 知道。
0: 好，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的：问大太子去二太子家找三太子，说四太子把五太子骗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借的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请问呢？这一千两银子是谁的？究竟谁是小偷啊？你先回答。
2: 公主，我肚子疼。
0: 啊，这什么毛病啊？哎，你该你回答我了。
2: 哎呦，公主殿下，我也肚子疼。
0: 哇，这肚子疼还会传染的，是不是啊？哼，该你了，该你了。
2: 公主殿下，我肚子也疼。
0: 哇，你们都什么毛病？什么情况啊？你别告诉我你肚子也疼啊。
2: 公主殿下，我确实肚子也疼。
0: 哎，茅厕都满员了。是。子竹，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没有走。
2: 别告诉我你也肚子疼啊。公主，我肚子难受。
0: 哎，你们都想气死我是不是？哼，要说肚子疼，幼稚。哎，我去问一下我最聪明的母后，她知不知道？她不会也说肚子疼吧？母后，母后，母后，
3: 我的宝贝九环，你来了吗？
0: 母后。
3: 哎呦，你看你呀、啊，吃了喜鹊蛋了。
0: 母后，我知道您是天底下最聪明、最聪明的女人。
3: 这话母后爱听。
0: 所以母后啊，女儿有一个糊涂账，要您帮忙算一算。
3: 哦，糊涂账？
0: 嗯，
3: 你问吧。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说啊，大太子去二太子家找三太子，说四太子把五太子叫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借给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您说这一千两银子是谁的？究竟谁是小偷啊？
3: 哦，真有这么一回事啊？
0: 哦，
3: 那待会儿我叫人去查一查。
0: 哎呀，母后，不是查一查，是猜一猜，想一想。
3: 啊？要猜一猜，想一想。哦，那母后想想看啊，你说大太子去二太子家找三太

0: 子，说四太子被五太子骗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借的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1000两银子。哎，那到底谁是小偷啊？这1000两银子到底是谁的呀？
1: 对呀对呀，到底是谁的呀？
0: 母后，母后也不知道。
1: 母后，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女儿可就要罚您了。
0: 好吧，母后输了，怎么罚？
1: 要罚，女儿要罚母后啊，说一句实话。
0: 你问吧。
1: 母后，女儿听说父皇已经给女儿和两辽王府的三绝主赐了婚啦，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啊？
0: 那你到底是想要这门婚事，还是不想要这门婚事呢？
1: 母后，反正女儿特别不喜欢武三思那双色眯眯的眼睛。
0: 就怀你长大了。其实你刚才问母后的糊涂账，为什么不问薛刚呢？
1: 对呀，母后您太聪明了，我这就去问问他，看看他是一个聪明人还是一个糊涂蛋。

0: 杜回见过天后。
1: 有事吗？
0: 啊，您不是让奴婢多长几只眼睛吗？
1: 冷宫那边的贱人有什么动静？
0: 啊，回天后陛下没什么动静。

0: 起风，在，进点，好嘞，接着，好，好，月虎，
1: 哎，来了，三哥。
2: 来，好，有我薛刚队的大锤护着这大匾，是不是特别威风啊？当然，嗯，哎，嘿，嗨，你谁啊？哼，哎，小傻瓜，发了个脸干什么呀？这同诗换实诗，你也不乐意啊？
3: 我看你是来砸场子的吧？来，盯着我看干什么？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他们说相爱的两个人眼睛里面只有彼此。
2: 什么？
3: 哎呀，笨呐！所以呢，女人要知道男人爱不爱女人呢，女人就看男人的眼睛里面有没有女人；男人要知道女人爱不爱男人呢，男人就看女人的眼睛里面有没有男人。
2: 那现在呢？我在你的眼睛里面看到了我的影子，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影子？哎，
3: 我在你眼睛里啊，只看到了大傻瓜。
2: 哎，不对不对，他眼睛里的大傻瓜是你啊！这，哎，你怎么早说呢？
3: 哎，小笨蛋，我在你眼睛里面看到一个貌美如花、美若天仙的公主。
0: 嗯，
2: 你看一看，
3: 不看不看，不看也好，听好了。 本公主问。

0: 去二太子家找三太子，说四太子被五太子骗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借给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1000两银子。问，这1000两银子是谁的？谁是小偷？
1: 你在说什么呀？
0: 本公主只说一遍，限你一天回答，说一不二。答得出呢，以后啊，本公主什么都听你的；答不出，以后就什么都听本公主的。就这么说定了。好了，明天这个时辰我来找你。
1: 虎子，
2: 三哥，
1: 听清楚他说什么了吗？
2: 是，我根本就没有听清楚公主刚才嘀哩嘟噜的说了些什么，她是不是有病啊？她
1: 错，她得了失心疯。
3: 还有多久啊？
4: 累了吧？快到了。

0: 怎么又是你啊？啊，小笨蛋，我昨天已经说了，给你一天时间回答的。喂，小笨蛋，话还没说完呢。昨天我那个问题呢，如果你答得出，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你答不出呢，你懂的。哎，我答应过要回答你问题吗？
1: 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0: 哎呀，我说公主啊，你是不是每天没有别的事情干了？为什么老缠着我呢？
1: 哎，
0: 你耽误我练拳了，知不知道？
1: 薛刚，你怎么那么小气啊？本公主只是问你一个问题而已，你答不出那就直说，我不会笑话你的。好吧，我再给你说一遍。大太子去二太子家。
0: 哎呀，这差点忘了正事儿。哎，对不起，公主，今天不能陪你玩了。
1: 哎，站住！你要是敢走的话，你就不是男人。
2: 我偏不听你的！你要去哪儿啊？活回太岁，歃血为盟啊！哈哈哈！驾！
3: 敢跑，跑到天涯海角，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两辽王薛丁山，我娘是兵马大元帅樊梨花。怎么样啊？
1: 哼，你这小娃娃纵然是王孙公子，那也不能出言不逊，还不赶快给我跪下！
0: 什么？你让我给你跪下？哼，男儿膝下有黄金，爷爷我跪你，我怕你受不起，你就不怕你脑浆崩裂吗？
1: 既然不跪，那分明是藐视本相。
0: 左右来人，把这娃娃给我打开！慢点，我看你们谁敢动手！张天佐，你凭什么作威作福啊？啊，你这个丞相，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谁给你挣来的？还不是我们武将的功劳！你什么？你给我记住了，以后出门不许前呼后拥，不许打劫竞斗。 不许欺负百姓，不许胡作非为。爷爷，我兴许饶了你这条老命。要不然的话。

0: 爷爷，我请你看这个。
1: 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难道给你挠痒痒吗？薛爷爷的拳头可不认识什么丞相。
1: 薛刚，你竟敢以下犯上目无尊长，我要抓你，我要到皇上面前与你爹辩辩理。
0: 在皇上面前辩理？好啊，你不用抓我，我跟你一起去。走啊走走走，
1: 来啊，快把薛刚给我拿下。
2: 是。
0: 打呀，走。
1: 你别动，别动！薛刚，你有话好说，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干什么？让你知道我通城虎的厉害！哎
1: 呦，大佬！哎呦哎呦！
0: 哎呦！你告我呀，告我，你告啊，你要是不告我都瞧不起你。
3: 丞相，
4: 丞相，
3: 丞相，没事。
1: 你们都是一群无用的蠢材。
0: 是哎呀，差点误了我大事儿。五虎一太岁今天要在老君庙门前歃血为盟呢。
5: 站住！
6: 雪刚，
0: 啊，是你啊，咱们又见面了。
6: 哦，
0: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当朝丞相，也就是你爹，刚才被我通城虎给打了。
6: 你个雪刚真是胆大包天。
0: 哎，错，我不是胆大包天，我是胆大没边。
6: 小兔崽子，少在这耍贫嘴啊！我问你，为什么毁我霸屏打我爹爹？
0: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了，霸屏该毁，你爹该打。
6: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0: 哎，你别激动，别激动，咱们的事儿改天再说。今天薛刚我没工夫给你打，我呀有个重要的聚会，告辞了。
6: 想走没那么容易，拿下。
2: 是。

0: 爷爷不给你玩。
1: 着了，
0: 这
2: 皇上，请皇上替微臣做主啊！
3: 行了，行了，行了。此事到此为止吧，
2: 皇上。这
3: 他既然打也打了，你不也骂了他吗？两边就扯平了。
2: 皇上，我
3: 这样吧，既然他打了你，朕替他向你赔个不是，你看如何呀？
2: 我，皇上，我
3: 就这样吧，下去吧。
2: 是，微臣谢恩。

0: 二位请留步。什么事啊？祝贺二位，恭喜二位。祝贺，恭喜什么呀？二位可是要在这个京都里找个差事？
1: 是啊，那又如何？
0: 国家公子那可是丞相的儿子，现在府中有个差事，二位有没有兴趣啊？
2: 有有有，太好了，那。
3: 请随我来。走啊！好，好，好，好，走吧。哎，里边请。哎呀，美人儿，果然是美人儿啊！ 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国色天香啊！
2: 对不起，我们走错了，先告辞了。
4: 别，没走错啊！
2: 你们不是要到京都谋一份差事吗？我这有现成的差事啊。
4: 哦，请问张公子，究竟是什么差事啊？
2: 你只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想要什么美差都行。

0: 敢打我？
1: 你把我惹急了，我什么都敢做。
0: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敢打这张英俊潇洒的脸的人，你是第一个。
1: 我告诉你，敢威胁我的人，你也是第一个。
2: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当今天后陛下有旨，除了本后的两个侄子武三思、武承嗣之外，还有本后的义子当朝丞相张天佐之子张宝，同样也是本后的人，同样至亲至近至真至爱，同样浑身上下连一根汗毛都不能让人伤害，即使是自己伤害自己都不允许。你听明白了吗？
1: 我不认识天后陛下，你少拿天后陛下来吓唬我。
2: 连我义母的面子你都不给？
3: 来人，拿下！
4: 是。
3: 别
4: 死了！你们，你们都不要过来！张宝，我跟你拼了！

0: 你上到哪儿了啊？你没事吧？啊，上哪儿了？跟我走吧！哎，你脾气还挺大啊！来吧，把这个没用的东西给我拖出去！放开！只要今晚你就是我的，你以为我是杀不了他是吗？我明天就可以杀掉他。
1: 而且杀给你看，杀得堂堂正正，我随便弄一个罪名就可以杀了他。我薛仁贵，
2: 我程咬金，
3: 我徐茂公，
4: 我马三宝，
5: 我罗成，
1: 我秦琼。
6: 是我，
1: 咱们的爷爷就是好兄弟，现在咱们也要做好兄弟。
7: 好，今天我领头，桃园结义，
1: 来，好，对，
7: 我等上月为盟，桃园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1: 是啊。
2: 哎，如果按照年龄排位，那我最吃亏，因为我最小啊。我不干，我不干，因为我跟你说，我还想做老大呢。
7: 兄弟，还当老大呢？
3: 要这么排的话，那薛刚只能排老三了。可是他从小就是咱们的孩子王啊。
7: 就是啊。嗯。
2: 哎，我看这样吧，我们啊，哎，按本事。谁的本事最大呢？谁当老大？哎，谁的本事稍小一点呢？谁当老二？
7: 行，
2: 以此类推。
7: 哎，这个主意好，不按出生，按能耐。
1: 哎，有没有反对的？
4: 哎，没有，没有，
2: 谁要是反对，谁直接就是老六。
1: 对
7: 对，
1: 好。

0: 你现在是老大了，
1: 孙子，在别人面前你不给我面子呀！
0: 猴子，别丢人现眼了。

0: 么人呢？九环公主，
1: 童成虎，你也太不讲人情义气了吧？啊，这歃血结盟也不叫上我九环公主。
0: 哎，今天是我们长安五虎一太岁歃血结盟，跟你有半个铜钱的关系啊？
1: 哎，这五虎一太岁以后可以改名啊，叫五虎一太岁加一九环。
0: 你说改就改啊？
2: 哎，别说也行。
1: 怎么不行吗？要不然你还是觉得本公主不配？行，把你们大眼睛小眼睛都睁大，本公主啊给你们露一手。
0: 好啊，我们见识见识啊。
2: 好，哎，可以啊，啊，有两下子。

0: 嗯，
1: 你倒是有两下子，不过今天我们五虎一太岁歃血结盟，可没你什么事儿。
0: 为什么？哎，
1: 这男人之间的事儿，女人最好不要掺和。
0: 这不是比男人女人，我们是比武。
1: 行，说比武，现在轮到我通称虎了。哼！哎，打着你可别哭啊，让开让开。

0: 哎，这算什么本事啊？哎，三哥，你耍赖皮，没有使出自己的真本事。
1: 哎，我还没弄完呢，我可以把这铜疙瘩扔到天上去，起码扔到300张以外。
2: 去，
0: 哎，你怎么不说扔800张呢？反正在天上，我们又不能上天去丈量，我们是神仙吗？
1: 啊，你们不相信是不是？那咱们就以半炷香为例，如果这铜疙瘩扔上天，半炷香之内掉下来，那就算我输了；如果半炷香之后还没掉下来，那就算我赢了。你们就叫我大哥，怎么样？
3: 好，就这么定了。
0: 哎，你说能定就能定啊？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五五一太岁的事儿，我说定才行。开始。来。哇。
1: 哪儿去了？
4: 哎，真的挺高啊！
1: 我估计等天黑了，它都不会掉下来。

0: 天都黑了。
1: 哎，怎么样？香都烧完老半天了，这回你们该服气了吧？
2: 我说，你确定你没搞什么花样啊？
1: 我就知道你会不服气，这兄弟们都看着呢。众目睽睽之下，我能搞什么花样啊？这要怪，这只能怪我力气太大了。
3: 树上有人，树上有人，
1: 乔乔，
3: 走。里面的人给我出来！
4: 天子脚下不必香叶，
2: 大哥是个女的，
1: 还用你说？我早看出来了，
4: 这些地方高手林立，你可要当心呐。
2: 站住！
3: 哎，老头，你到底什么人啊？这里到底有多少同伙？
4: 这里是一个人，
2: 是一个人，
4: 不是十一个，而是一个人。
3: 二十一个人，说他们都藏到哪儿去了？
4: 你听错了，不是二十一个，七十一个人，
3: 七十一个人。哎，你当我傻呀？这七十一个人，这么小的地方能藏得住吗？
4: 傻瓜，你又听错了，这里就是一个人，
3: 就是一个人，
4: 251个人，
3: 251个人。嘿，你以为我真傻呀？我告诉你，我们是长安五虎一太岁，别说你是251个人，就是551个人，老子们也不怕你。大哥，我们上呀！哎呀，给我上！
1: 慢
3: 个屁呀！刚才还歃血为盟的，现在又不帮我了。大哥，上！
1: 回来，我来。
5: 好了，别吵了，你们都退下，看本公主怎么对付他。
3: 大哥，

0: 大哥，你怎么那么傻呀？
1: 大哥，他绝非等闲之辈，身子不动，按期献出，我们不能盲目上前呐。
0: 哎，管那么多，先揍他再说，揍他！
1: 住手！
0: 他并没有要伤我们的意思，
1: 管他伤不伤我们，就先揍他再说。
2: 虎子，
0: 现在我是大哥，你们都得听我的，退下。
3: 每次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 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 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

0: 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蟹脚随时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0: 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蟹脚随时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

0: 便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

0: 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0: 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

0: 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哎呀，还搂上了。
2: 咱俩再一搭，这就是缘分。哎
3: 呀，
1: 领导来不了了。领导不是在里面看演出去吗？
4: 他好像不是领导。
5: 我看想必你是在秦腔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不然哥怎么能有这待遇了？
1: 这回戏没成啊，完全怪顺子他大哥，不该给他发那钱，给他一扣。呀呀呀呀！
6: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眼皮子底下捡？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7: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6: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必要时刻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118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

0: 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通城虎，谢谢你啊，就知道你心里有我。
1: 还不是你多事儿。
2: 受不了的时候你说一声啊，只要你从了我，立马把你放了。哎呀，哎呀，哇！

0: 这里应该安全了，谢谢姑娘救命之恩。姑娘，你为何要救我？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0: 你救得了我，可是救不了我夫君，救不了我夫君，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
1: 你要是想救你夫君的话，你就应该去两梁王府自己申冤。
0: 两梁王府。

0: 太子妃娘娘，吴三思见过太子妃娘娘。我们之间还用得着那么客气吗？
1: 那多谢太子妃娘娘。不知太子妃深夜来访，所为何事啊？ 太子妃果然美艳动人，
0: 梁国公也是孔武有力。

0: 者，习武之人，武士之称。武者，勇武之辈，用武之义。
1: 太子妃学的倒蛮像的嘛。
0: 这个东西你要藏好。
2: 什么人？
3: 师父，是我。
2: 进来吧。
3: 师父，师父救我。

0: 怎么了？
1: 哎，刚儿呢？
2: 老天爷，你到底长眼了没有？
0: 是不是遇到什么？哎，大哥，前面那么多人，是不是有热闹看呢？哎，
3: 走走走，看看去。哎，
0: 你啼哭啊！哎，
3: 你别吓着人家，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2: 二位公子是？啊，
0: 这位是我大哥，两辽王薛丁山之子，人称通臂虎的薛刚，
4: 通城虎。
0: 对，通城虎。
2: 凭你的冤情，恐怕哪个衙门也管不了。
3: 哎，这位大姐，你先别哭，有什么冤情尽管跟我说，我三绝主替你做主。
5: 嗯，长发。我不会放过你的，长风，长风，你这畜生，我不会放过你的。
3: 哼，该死的张宝。这位大姐，今天你的事儿就是我两辽王府的事儿，薛义大哥的事儿就是我薛刚的事儿。
0: 对，
2: 多谢两位公子救命之恩。

0: 是爷爷我呀，谢刚，看来咱俩这钱是有仇，金是有怨了。哎，错，咱俩是有缘。
1: 听到没有，我大哥说跟你有缘。
0: 去你的，谁他娘跟你有缘？我问你啊，这场子是不是你给搅的？
2: 没错，
0: 是爷爷我搅的，而且我搅定了。
2: 给我拿下！
0: 住手！谁敢再动我兄弟一根汗毛？ 锤子可不是吃素的，哼！狗官，过来！哎呀！狗官，说，我这兄弟他犯了什么罪呀？
1: 哎，大哥，这有东西。
0: 赠金200。嘿嘿，张宝，你果然有罪，罪还不轻啊！
1: 娘的！哎，

0: 师哥，拿命来！
1: 还不住手！哼，张宝啊张宝，我叫你欺男霸女，今天爷爷我要替天行道！
2: 你敢？
1: 我怎么不敢呢？啊！
2: 当今天后陛下有旨，当朝丞相张天佐之子张宝，同样也是你们后的义子，同样至亲至敬至真至爱，同样浑身上下连一根汗毛都不能让人伤害，即使自己伤害自己也不允许。钦此。
1: 呸！你当我三岁小孩呢？拿个破牌子来糊弄我，是你自己写上去的吧？哎，钦此。
2: 你
1: 滚！你爷爷我今天饶你一命。好你个张宝，你别不知好歹，刚才我就饶了你一命了，你要找死的话别怪你爷爷的双锤无情。
2: 我就不知好歹了，我就逼你了，我就逼你了，怎么样蓝鸟啊？你他娘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东西啊！你娘樊梨花早先跟那个丑鬼杨帆成亲，后来又看上了你爹小白脸薛丁山。你前爹是杨帆，后爹才是薛丁山。像你这种两个爹一个娘的狗杂种，你再敢动我一下，你再敢动我一下试试，我定要抄你薛家满门，我刨你薛家祖坟！
3: 看这圆圆的脸，浓眉大眼的。
4: 公主，您看什么呢？
3: 不给我看，我就不看了。
4: 我给你看有什么用啊？你又不知道是谁。
3: 我知道了，是两辽王府的薛刚。
4: 好丫头，你怎么知道的？挺聪明的嘛。
3: 公主，你为什么要看薛刚的画像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4: 谁喜欢他了？哦，我看他的画像是因为我待会儿准备射箭拿他做靶子，我恨死他了。
3: 那我给您取箭去。
4: 哈，我刚画好的，你干什么呀？
3: 公主肯定舍不得了。
4: 好啊，紫竹，你是在耍我？挺厉害的嘛。我说你跟我在一起待那么长时间，好同学非要学这个，越来越聪明了啊。
5: 禀公主，统城虎薛刚杀人了。

0: 是谁杀了泥土？是雪刚吧？雪刚，放心吧，徒儿，为师一定会为你报仇的。雪刚，那，哎，大哥，来，喝，来，别再喝了，别喝了，大哥，别再喝了，
1: 大哥，
0: 嗯，哎。

0: 薛刚，你吃了雄心豹子胆，我的徒儿，当朝天后陛下的义子，你都敢杀？你脖子上有几个脑袋？
1: 哎，大哥，杀鸡何？

你这点本事，我告诉你，我本事大着呢。我休息一下再跟你打。已经打完了，现在跟我了。

0: 竟然如此胆大妄为，快滚出来！公主殿下，吴三思，见过公主殿下。年离，
1: 多谢公主殿下。
0: 吴三思，我刚刚听见有人在大叫，说什么有胆量的还不快滚出来？是不是你啊？本公主现在是出来了，虽然没有滚出来。算不算是有胆量了呢？三思实在不知会是公主在这里，还是你希望本公主滚出来啊？三思知罪了，还是你希望杀了本公主？三思知罪了，吴三思，你在追谁啊？薛刚，
1: 哼，
0: 那我可要提醒你一句了，薛刚啊，是万万不能追的，因为那我的父皇已经给我们两个人赐了婚了。可是他如今杀了张广。
1: 断然不能留他！
2: 你不能打薛刚的主意，也不能动他一根汗毛，听到吗？

0: 众爱卿，免礼吧。
1: 谢皇上。
0: 朕在班师回朝途中遭人刺杀，凶手虽然毙命，幕后一定有人主使，主使人是谁，至今不明。爱卿认为这幕后主使是谁？最有可能是谁呀？
2: 回皇上的话，微臣认为
3: 天

0: 臣等参见天后陛下。
1: 嗯，免礼。你们刚才都议了些什么？可不可以说来听听？本后知道，你们议的是这个妖牌。
2: 这件事情
1: 非常之严重。你们看到的妖牌上所写的是什么字吗？本后听到最近有人非议，说大明宫内有两派，李字派和武字派，简直是荒唐。本后与皇上是昼则二圣，夜则同眠，情同一体，何来两派？何来李字派？何来武字派？

扯留小人，是宵小之人，居心叵测。就是因为有两派，就有人开始站队，有些人呢开始斗争，朝廷从此撕裂，国家将永无宁日。有人在皇上班师回朝的途中刺杀皇上，幕后的凶手

0: 赃陷害，何为挑拨离间？如果真有所谓的两派，这写的是李字的，也许就是武字派干的；这写的是武字的，就是李字派干的。
1: 天后陛下圣明，
0: 刺杀皇上之事，绝对不允许再次发生。为了今后杜绝此事的再次发生，李承业听旨。
2: 微臣在。
0: 传本后旨意，加强皇上安全戒备，从本后处抽调30名侍卫，专守含元殿。皇上出宫，御林军全程戒备。
2: 微臣遵旨。
0: 哎，李承业，你是姓李的吧？
2: 微臣姓李。
0: 如果皇上有半点差池，本后唯你是问。
2: 遵旨。
0: 退朝。
3: 恭送天后陛下。
4: 王爷，夫人，
5: 这事因我们而起。
4: 是啊。
6: 二位，不要再说了。你们二位暂且到后堂回避片刻，啊。去吧。
4: 是。
5: 是。二位，请跟我走吧。

0: 等等等等，少主，老千岁在练功呢，不宜打扰。练功？罗爷爷！你看你，爷爷！罗爷爷，罗爷爷，怎么回事啊？爷爷！
1: 九环，都怪你！我爷爷练功受到惊吓了，你陪我爷爷。不会吧，九环，
0: 你看你闹的，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1: 我这不都为了你吗？好了好了，不跟你们添乱了，我自己回宫想办法去。哼，这群笨蛋，子舒，我们走。嗯。
2: 爷爷，爷爷，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找医师？是，找什么医师啊？爷爷，爷爷，刚才担心死我了，都快吓死我了！
3: 吓死你了？是你们快把我给吓死了！我正在啊。 练这个乌龟长寿大法，你们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一惊一乍的，我不只能是缩在乌龟壳里动都不敢动吗？<笑>爷爷，
1: 您刚才也太香了，我真以为是真的呢。
3: 哎呦，我的小心脏真受不了，吓死我了！哎呀，我的孙子呀，嗯，你还是蛮有孝心的，没有盼着你爷爷早点死啊。<笑>
2: 这是什么话呢？哪有孙子盼爷爷死的呀？哎，对了，爷爷，您在朝廷上讲话，是不是那个一言九鼎？哎，对对对，那个一言就能顶九个大顶啊！哎呀，是一言九鼎。哦，你这孩子呀，让你小时候学习学习。
1: 就不好好学习呀！你好好教我。老朽说话，当然是一言九鼎。大唐的江山，都是老朽们打下来的呀。爷爷，像您这么说，您说如果我这里有一个朋友，只是犯下点小毛病，惹了那么一点小事儿，只是打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受伤了。哎。
2: 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伤成什么样了。您说您可不可以去金銮宝殿替他求情，保他平安呢？哎呀，你这绕了一大圈子，你不就是说上金銮宝殿吗？哎呀，告诉你们，老朽上了金銮宝殿，没有人不害怕的，至少敬我八分，让我九分。别说是一点小错，就是杀了人，老朽想保他不死，他想死都。

0: 不了，这更是必须的。爷爷，您不是喜欢按摩吗？我大哥按摩手法一流的。
1: 大哥，大哥去，大哥去吧。
0: 爷爷，
2: 干啥呀？
0: 大哥，
3: 快呀！
1: 爷爷，那薛刚就献丑了。
0: 停！你们这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吧？
3: 说呀！
1: 爷爷啊，我们没什么话要说，我们来就是想看看您，给您按按摩。
3: 你，嗨，
1: 三郡主，王爷和夫人派人到处找你呢，叫你赶紧回去。什么？哎，算了，反正纸是包不住火的，走吧。
0: 哎，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纸包不住火。
1: 我，
0: 等会儿，喝酒了吧？还喝得不少。你这样回去呀，你爹不打死你呀？我得给他想个办法。
1: 少主，
4: 少主，哎，
0: 这是城市臭豆腐。
5: 儿啊，你死得惨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冤呐，儿啊，你死得冤呐。
6: 跳陛下，你要替微臣做主啊，要替微臣伸冤呐。天后陛下，您要替微臣做主啊，微臣受了天大的委屈啊。
7: 张爱卿，发生了什么事？
6: 天后陛下，您一定要替微臣做主。
7: 张爱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6: 如果天后陛下不答应，微臣就跪在这里，永远的跪在这里。
7: 张爱卿，你先起来，有什么事情本后替你做主。
6: 一定谢天后恩典。
7: 张爱卿啊，你到底受了什么委屈？
6: 天后陛下，微臣受了天大的冤屈，天大的冤枉啊，这不仅是微臣的不幸，而且是朝廷的不幸，更是天后陛下的耻辱啊。天后陛下的义子微臣的儿子被薛刚给杀了，微臣把儿子的尸体都带到大明宫的门口了。
1: 爹娘，我回来了。爹，你怎么了？我今天没喝酒啊。不信你闻闻。
8: 给我跪下。给我跪下。拿鞭子来。

0: 下，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杀人，简直是目误大唐王法。
1: 千侯陛下，您说的太对，简直是目误我大唐的王法。千侯陛下，杀人偿命，这可是自古以来的不变铁律啊！
0: 让皇上来一下。
2: 丁山，打人失手，被气坏了身体啊！
3: 来人呐！

0: 微臣拜见皇上。
1: 皇上，宫门口的棺木皇上见过了吧？
0: 皇上，你要替微臣做主啊。
2: 还是为两辽王府薛刚的事吗？
0: 皇上圣明，
2: 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打也打了，你呢，骂也骂了。
0: 哎呀，皇上，这一次不是两辽王府的薛刚把微臣骂了，把微臣打了。
2: 这一次既然没有骂你也没有打你，到底是什么事啊？
0: 哎呀，皇上，上一次是两辽王府的薛刚把微臣骂了，把微臣打了。这一次还是两辽王府的薛刚，他把微臣的儿子给杀了。
2: 把你儿子杀了？这是真的？
0: 千真万确呀，微臣也巴不得是假的，可这是真的呀。皇上，我儿子的尸体就在门口的棺材里躺着，皇上，您要不要去看看呢？
1: 张宝不单只是张丞相的儿子，也是本后的义子。
0: 天后陛下圣明啊，
1: 这个薛刚胆大妄为，视本后为无物，视朝廷为无物。
2: 哎呀，将相不和，古来有之，应该跟穆吴皇后、穆吴大唐没有任何关系吧？
1: 不对，丞相是当朝的丞相，丞相就代表了朝廷，代表了大唐，也就代表了皇上，代表了本后。谁对丞相不敬，就是对大唐、对朝廷、对我们二圣不敬。
0: 天后陛下圣明，无人能比的圣明啊。哦，皇上同样圣明，无人能比的圣明啊。
1: 况且张宝是本后的义子，俗话说打狗也得看主人的面呢。
0: 天后陛下，您说的太对，打狗也得看主人的面呢。
1: 传本后懿旨，马上缉拿薛刚，本后要在张丞相的面前判他一个死罪，以慰死者，也为我们大唐立个威。
3: 启禀二圣，两辽王薛丁山榜子面圣，在宫门外候旨呢。
1: 宣他复旨到含元殿觐见。
3: 臣遵旨。

公主，吴三思参见公主殿下。

0: 三思啊，你知道那个先帝的丹书铁券藏在什么地方？
1: 公主为何对先帝遗留下来的丹书铁券感兴趣？
0: 你先别管那么多，你就告诉我藏在什么地方。
1: 宣政殿、蓬莱殿、紫宸殿、玄武殿。

0: 这宣政子城蓬莱殿都找了，怎么没有呢？
1: 公主殿下，您要找的丹书铁券，好像是在玄武殿吧？
2: 玄武殿，你确定？只是这玄武殿，
1: 貌似是太子和太子妃的寝宫，恐怕……
2: 管他是谁的宫殿，走。
3: 九环公主驾到，继续下棋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 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4: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 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
3: 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

0: 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

0: 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3: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3: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3: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3: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3: 你好，
4: 要酸枣仁，
3: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3: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3: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3: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3: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3: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3: 好，
4: 随时过来啊。
3: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3: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3: 你看这个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3: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

0: 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

0: 元，提升生活质量；20亿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三角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搁。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4: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5: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6: 那还等什么？
3: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7: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
8: 刁大顺，你不要脸！
7: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9: 就一下，就一下，
5: 咱这小伙不服是吧？来，
3: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10: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5: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8: 是亲女性吧？
3: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5: 求求你就知道要钱，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3: 每天19:30，装台。
1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2: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坚守。
13: 五毛八夜空，
12: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11: 医者不止一面，
12: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11: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6: 9块9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1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哎呀，还搂上了。
8: 哎哎，咱俩在一搭，这就是缘分。
9: 哎呀，
10: 领导来不了了。
11: 领导不是在里面看演出的吗？
12: 他好像不是领导。
13: 我看想必你是在秦腔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不然哥怎么能有这待遇了？
10: 这回戏没成啊，完全怪顺子他大哥，不该给他发那钱，给他一扣。
12: 呀呀呀呀！
9: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眼皮子底下解毒？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14: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9: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必要时刻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5: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盘为生。
6: 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7: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8: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9: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
10: 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鬼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11: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孩子。你服我，我服你。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同志，你干什么？沈昭晨，你都说都傻了，都要死了，你还在乎这个？
1: 在乎啊！没有结婚对你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对你的不尊重。我不能这样做，我要给你最好的，八抬大轿。 明媒正娶，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爱人。
2: 八抬大轿我是等不着了，不过我现在就想嫁给你。
1: 你去哪儿啊？

0: 什么意思？我在求婚。我留学那会儿，西方人都是这么求婚的，不过一般是男人给女人求婚。不过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
1: 沈少辰，你到底愿不愿意？
2: 我愿意，我肯定愿意啊！就是，我觉得很不正式，这样太委屈你了。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0: 不对，谁说我们结婚不正式？你等着，
1: 你又去哪儿啊？
0: 不用红蜡烛，有它就行。

沈少成同志，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使命。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你现在还觉得不正式吗？同学同志，虽然我无法测量出生命的长度，但是我相信。 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会永远爱你。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0: 巡視夫、なぜ君は奴を殺す？小吉哥人，一起去张三丰家。
1: 站住！
2: 报告，张三丰已经死了。
3: 我有一个计划，杀掉张三丰，把罪名嫁祸给林森。
4: 你的意思是，让石原贤二以为张三丰被林森灭口，是因为发现了林森麒麟的身份，而我们也是被林森迫害的。
3: 没错，我们还需要一个引导性的证据。
4: 有了，多找些报道过林森的报纸来。
3: 你想怎么做？
4: 人是由精力构成的，而我们要拼凑出一个最像麒麟的林森。
2: 金馆长，发现了这个。
3: 你的意思是，把林森所有行动失败的报道全部放在一起，这样他看起来就更像一个卧底。
0: 怪しい森はどこだ？怪しい森。
2: 警官長。
0: お前はキリン。
2: 俺がキリン。
4: 麒麟，不久他那天，我们发现了他的身份，他就把我们绑到这儿来，还逼我们出机密情报。
5: 同学，你胡扯什么呀？
4: 还想把麒麟的身份栽赃到我们的头上？
5: 我知道了，是你们两个共匪想要诬陷我。
6: 诬陷？林科长，我希望你进审讯室的时候嘴能一样硬。
5: 我进审讯室，我千清白白。警官长。
0: 哥的，你让他跑了，
5: 属下失职。
0: 松吧，
5: 警官长，他
0: 把林森抓去审讯室。
5: 不可能，我不可能进审讯室，我进去还能出来吗？我就是干这个的，我很清楚，石原贤二想让我死，是不是？那就别怪我了。
7: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悼念一个人，林森同志，代号麒麟。他潜入敌营13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但就在近日，他壮烈地牺牲了。
8: 玉夫，你可一定要把消息传出去。
0: 进。
9: 报告机关长，行动股沈少臣同学回队，
4: 耽搁公务3日，请机关长处罚。
0: 你们也是被林森控制，所以失去联系，不用处分。
9: 谢机关长。

0: 在家里发现的窃听器应该是麒麟装的，请机关长彻查，以防隐患。
1: 放心，我会处理。

为什么会专门点名要我？原来调查员是一个女人，怪不得要我来接待。

0: 叫我什么？报告李科长，我叫童雪，您在奉天的一切事宜都可以吩咐我。眼睛怎么红了？我感冒了，您放心，不会耽误工作。
1: 请坐吧，
0: 李科长，我们是要在这盯梢吗？不是，咱们就是来吃饭的。吃饭？你感冒了就应该多吃点好的，这样身体才能好得更快。李科长，这怎么行？
1: 吃掉，这就是命令。
0: 你不要觉得有负担啊，我照顾人照顾习惯了。我有个妹妹，我也经常给她剥虾。那个小祖宗呀，只有剥好的虾，她才肯吃。小雪，你看你都这么瘦了，姐给你剥虾。
2: 我哪瘦了？我今天扛着枪在太阳下站了好久呢，
3: 真棒！
0: 吃慢点儿。嗯。吃啊！你眼睛怎么又红了？
4: 实不相瞒，我家人以前也会给我剥虾，我有点想家了。原来如此，
0: 看来家人是真的很重要啊。
4: 是啊，就像您跟您的妹妹一样，亲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
1: 不，你搞错了。我刚刚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而已。前不久，我们抓了一个共匪，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瑶。李瑶刚被抓的时候。 就快要死了，我们把他抢救了回来，然后开始审问。我们用长针刺穿了他的内脏，先是刺的胆盘，然后是输尿管。他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打肾上腺素和吗啡。李瑶在不清醒的时候，什么都说了。 他说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妹妹，我很羡慕他，于是我便拿走了他的故事，也拿走了他的名字。正式介绍一下，我是佐藤英子，中文名叫李瑶。他死了吗？死了，他没挺过去，死的时候浑身通红。 就像这煮熟的虾仁一样。李瑶不清醒的时候，曾经说他妹妹是一名战士。如果他死了的话，他妹妹一定会替他报仇的。

0: 李科长，
1: 你好，我叫沈少晨，行动股的股长，同学的男朋友。
2: 沈股长怎么突然来了？

0: 烧了，一点都不会照顾自己啊。
1: 我知道了，少晨。
0: 李科长，要不你看这样，今天呢，小雪先回去，我替她招待您。
2: 不用了，今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你跟佟股长就一同回去吧。
0: 那感谢李科长的体谅，改天我跟小雪一块儿请您吃饭。
2: 哎，沈股长，明天和同学一起来我酒店吧，我有重要的事和你说。

0: 我们暴露了吗？应该没有啊。如果我们要是暴露的话，他不可能放我们走。放松点啊，没事了。他杀了我姐姐。知道。你知道他杀了我姐姐？
1: 对不起，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的话，你的情绪就会影响你行动。
0: 你觉得我情绪化是吗？你觉得我情绪化是因为我把我的心事都说给你听了？你要是换作是别人，他们看不到我任何一点情绪的。对不起，真是会说对不起。
1: 你当成了同路人，你把我当什么呀，妻子？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潜伏了13年，我非常的清楚，不光是敌人是妻子，战友也是妻子，我也是妻子，我必须得保证每一颗棋子都要万无一失，我才能赢下这盘棋。
0: 我知道。 我知道你说的话什么意思，我认同。从我决定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天起，我就愿意为这盘棋付出我的一切，我的尊严、我的生命，所有我都可以付出。但是沈少辰，抛开这一切，我就想问你，是妻子吗？
1: 不是。

0: 瑞，抱歉，原谅我昨天的试探。之前林森的确和我报告过对童雪的怀疑，
1: 但我必须得确认你们二人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才能跟你们合作。
2: 合作？
1: 我想请二位弃暗投明，做我的幕僚，帮我一起对付石原贤二。我要奉天城特务机关机关长那个位置。
3: 李科长，您就不怕我们现在离开告诉机关长？
1: 我调查过你们，你们被石原贤二打压过，在他手底下做事并不容易。哎
4: 呀，工作嘛，在谁手底下工作也都不容易嘛。
0: 但机会呢，可就不一样了。
1: 如果跟了我，那你们可就是童科长和沈科长了。
4: 那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呀？
1: 上面派给石原贤二一个重要的任务，让他运送一

0: 毒气弹到大连，我要你们帮我把这车毒气弹在奉天城外的仓库引爆，让石原贤二因此被撤职。石原贤二现在手上无人可用，必定会把任务交给你们二人。
1: 同学，今天下午。
0: 和少城去晨曦仓库，把里面的东西开车运到大连警察厅。这些东西很重要，关乎战局，知道吗？那如果我们拒绝呢？没有这个可能，因为选择权并不在你们二人手上。
2: 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了。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成要挟我，执行引爆，我该怎么办？毒气弹一旦扩散，将对吴国百姓造成毁灭性的危害。
3: 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不能引爆毒气弹。你做不好，
0: 沈股长就活不了了。
3: 牺牲，沈少成同志，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4: 不能牺牲沈少辰。
5: 你通知他们把车开过来，我进仓库检查一下，确认没问题再搬货。

0: 我给你一套设备，一个盒子里是炸弹，一个盒子里是遥控引爆器。到了仓库后，你把两个设备信号连接起来，把炸弹留在仓库，出去之后到50米外启动引爆器，就能保证你的安全。引爆毒气弹，我就放了沈少辰。
1: 我请服是为了中国千千万百姓。
2: 毒气弹一旦扩散，将对无辜百姓造成毁灭性的危害。
1: 为什么不引爆？把引爆器给我。
0: 想要沈少成活命的话，给我。
3: 同学，你
1: 佐藤英子，
3: 把我姐姐的名字还回。

0: 被送往大连，否则一旦用在正面战场上，将影响整个战局。毒气弹的车开出来之后，我们会及时接应，把毒气弹换回去。
1: 唐林。

0: 凤凰，是你？
1: 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成要挟我执行引爆，我该怎么办？
0: 是同学，把枪放下，放下。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这次多亏我们启用了新的情报系统，用不同的密码破译出了不同的内容。请求组织协助我除掉渔夫及石原贤二，营救麒麟。

0: 原来如此啊，所以组织才能及时的来救我。嗯，那渔夫抓到了吗？抓到了，当场就解决了。这次突发情况，你们应对的非常好。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 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 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0: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世界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智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组织对你们有了下一步的计划。什么？
0: 撤回延安。
4: 不继续卧底了？不了。虽然石原贤二和佐藤英子都已经死了。
0: 但你们负责运输毒气弹的事难逃干系，组织认为你们的身份暴露的风险过于大了。
5: 那情报网呢？怎么办？
0: 这个你不用担心，组织会派新的同志过来奉天，重建奉天的情报网。还有，过几天就是端午了，那个时候你们混在人群中出城比较安全。

0: 毛巾买了，衣服也买了。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底的鞋啊？
1: 买了，那鞋底纳了六层呢，走不坏脚，放心吧。
0: 没想到你还挺会疼人，我还是第一次去延安呢。你之前去过吗？
1: 肯定去过呀。
0: 真的啊？
1: 嗯。
0: 那你到时候可要带我好好转转。

0: 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鲁豫的同志们排演新戏。你呢，陈少辰？
1: 我想跟你补办个婚礼。
0: 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
2: 这样太委屈你了，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

0: 掉。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西安小雨转阴天，16到22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阴天，16到22度。榆林，多云，10到20度。延安，多云转晴天，6到19度。铜川，小雨转阴天，11到17度。宝鸡，小雨转阴天，14到18度。咸阳，小雨转阴天，14到15度。渭南，小雨转阴天，15到19度。汉中，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安康，小雨转阴天，11到20度。商洛，小雨转阴天，14到21度。杨凌，小雨转阴天，12到17度。北京，晴天，14到28度。上海，小雨，23到28度。成都，多云，17到23度。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

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3年行动计划，重点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居民群众居住幸福感。
1: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中国石化董事长侯启军一行座谈。
0: 省长赵刚在调研气象工作时强调，着力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气象保障。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陕西新闻联播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首先走进位于秦岭腹地的西安市蓝田县葛牌镇。
0: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陕西专题宣介会于9月9号至10号在延安市举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今年起，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3年行动计划，重点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方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今年以来，渭南市持续深化主城区交通基础设施提升工程，以微改造推动大畅通。在市区东风大街与苍城路十字，路面标线清晰醒目，通行井然有序。依托智慧数据平台，当地统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需求，打造10多处样板路口，推广可变车道、并联掉头等模式。
3: 以乐天大街与卫青路交叉口为例，将货运通行的车道宽度设定为3.5米，确保我们重车转弯以及其他车辆通行有足够的安全余量。
2: 此外，渭南市还首次在主城区引入 Z 字形斑马线，通过优化行人过街路径，提高驾驶人与行人的相互可视性，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旧小区改造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工作。安康市岚皋县马柳坝片区的老旧小区改造现场，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搭建外墙脚手架。这个小区已有20多年历史，外墙斑驳，楼道管线老化，改造升级是小区居民的迫切期盼。
4: 政府给我们的是改造啊，我们是非常的高兴，非常满意，出去也方便。再个加之以后要是我们电梯能争取名额，装上电梯是更好的。
5: 目前，肖家坝片区9个小区已进入收尾阶段，马柳坝片区7个小区已于本月陆续开工建设，预计年底前全面完工。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汉中市汉台区东大街街道小区集中，楼栋布局杂乱，是骑手配送的难点区域。社区工作人员在实地调研后，通过增补楼栋标志牌、绘制小区配送引导图、规划专属取送餐停车点位等举措，实现骑手安心配送，居民舒心生活。
6: 然后现在设置这个标识牌呢，我们进了小区之后，没有一眼就能看到这个标识牌，很容易找到，为我们也是

0: 节省了一个时间。
1: 宝鸡奉献统筹推进口袋公园微型活动场地一体化建设，给周边居民带来茶余饭后休憩娱乐的好去处。截至目前，当地已建成口袋公园五处，便民活动区六处。
2: 这原先不是是堆垃圾的地方啊，环境也不太好，看起不太优美啊。现在从政治以后又乒乓球案子，又秋千，又小孩玩具各种器械，方便了孩子玩，也方便了老人在这活动。
1: 从街角的休闲空间到日常采购的场景，城市更新的温度同样藏在千家万户的菜篮子里。眼下，咸阳市主城区农贸市场提升改造三年行动正在稳步推进。一批老旧市场通过硬件更新、智慧赋能、业态优化，从传统集市向设施完善、管理规范的现代化民生空间转型。在民生路综合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后的环境干净整洁，一目了然。果蔬、鲜肉、水产等经营区域划分清晰，各类生鲜货品整齐摆放，前来采购的市民穿梭其间挑选着新鲜食材，往日杂乱拥挤的场景早已不见踪影。
3: 挺方便的，比以前好多了。现在这边那个啥改造以后又多出这么一大片，我们挺喜欢到这来买菜的。
4: 我们把那个智慧化的系统全部都安装到位，以后的民生路的农贸市场就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智慧市场，商户的信息，包括货源的进货渠道和这个农残检测信息都会显示，都为老百姓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购物环境。
5: 9月8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在西安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侯启军一行座谈。
6: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侯启军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向中国石化长期以来基于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榆林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为牵引，突出能源工业稳控转，聚力打造万亿级现代能源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面向15五，希望中国石化与陕西持续加强战略对接与规划衔接，不断深化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更多高端能源化工、综合能源服务、清洁能源开发等优质项目落地陕西，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侯启军感谢陕西对中国石化发展的支持和帮助。他表示，陕西是能源大省、科教大省，科创资源富集，石化产业基础扎实，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集团将围绕构建一机两翼三链四新产业新格局，精准对接陕西需求，深化油气勘探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拓展地热开发、风光发电新业务新赛道，携手实现央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7: 9月9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气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所需，着力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气象保障。
8: 西安气象大数据应用中心是中国气象局在境外设立的唯一的国家级容灾备份中心。赵刚详细了解中心建设和相关项目应用情况，希望建好用好该平台，强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进一步加强高时效气象数据供给和共享服务，持续释放气象数据要素价值，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发展。要立足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定位，深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的应用与推广工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调研中，赵刚指出，气象工作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要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持续提升预报精准度，延长预见期，进一步完善以气象

0: 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优化从短中期、短时到临近的递进式预报预警能力，规范高级别气象灾害预警较应机制，筑牢气象防灾减灾屏障。要紧盯产业发展需求，加快构建新型气象为农服务体系，加强分灾种、分路段、分线路的精细化交通气象服务，提升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布局、建设运行和调配储运气象服务水平，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气象支撑，拓展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气象应用场景，不断提升气象赋能效益。要强化高品质生活气象服务供给，做好旅游、康养、体育、文物保护等气象服务，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加快推进气象服务数字化和高品质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气象服务的多样化需求。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9月9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西安闭幕，省政协主席徐新荣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服务陕西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常委们围绕提升陕西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开展协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推动“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要强化创新策源能力，将创新体系建设与区域发展深度嵌合，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徐新荣表示，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机关各部门各专门委员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14届10次全会精神，强化责任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凝聚共识水平，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持续助力科技强省建设，持续增强履职工作质效，努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优异答卷。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和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西安市政协主席王基德列席会议。会后，西北大学校长孙庆伟应邀做专题讲座。
2: 山河铭刻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波澜壮阔的25000里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也在三秦大地镌刻下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重温红军长征再陕光辉历程，展现三秦儿女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实干使命、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今天首先走进位于秦岭腹地的西安市蓝田县葛牌镇，了解当地如何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让红色沃土焕发生机。
3: 初秋的秦岭群山苍翠，蓝田葛牌古镇青瓦古朴，静穆庄重。坐落于老街中央的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纪念馆，馆内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影像，无声诉说着90载风雨征程初心传承。1935年，长征征程步履维艰，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孤军北上，千里转战，挺进秦岭北路，进驻蓝田县葛牌镇，在此扎根立足，开展革命斗争。
4: 当年这个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其实是帮助红25军扩建，保存红25军的实力，配合红25军的战略转移，都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当年红25军初到此地，就在本地打富济贫，开仓放粮，让百姓翻身，让人民当家做主。
3: 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是红25军长征入陕后，在关中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积蓄了宝贵力量。纪念馆内，这是先进的捷克

0: 是轻机枪、拉栓式步枪，与简陋破旧的大刀陈列相对，鲜明还原了红军战士以烈士装备、钢铁意志战胜强敌的峥嵘岁月，生动诠释了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伟大长征精神。
1: 那当年我们的红军战士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手里啊挥舞着原始的大刀，是怎样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其实这种精神才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发扬和传承的。
0: 岁月峥嵘，精神永续。如今，葛排镇红色旧址得到常态化保护、创新性利用，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青少年学子走进纪念馆，回望烽火历史，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依托秦岭的生态资源和葛排镇的红色底蕴，当地还打造了重点标志性建设项目——葛排红军魂广场，配套万米红色研学长廊景观、大型红色主题雕塑群，构建集红色教育、群众休闲、研学接待、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文旅体系，以红色热度持续带动发展热度，红色研学、生态康养、乡村休闲等业态蓬勃兴起。
2: 我感觉到这个地方这个红色资源比较好，因为镇上有这个苏维埃纪念馆嘛，青少年教育基地，把这个餐厅给承包下来，餐饮上提供的当地这种土菜、农家菜，住宿式体验感就是主要是这农家小院这种形式。
0: 目前葛排镇规范化运营的农家乐达111家，形成了以古街为核心、辐射周边多个村落的产业集群，年综合收入超1000万元，助力群众稳定增收，实现红色资源向乡村振兴动能的有效转化。
3: 我们盘活乡村闲置房屋、老校舍等资源，发展民宿373家，建成荞麦岭和美乡村示范区，激活乡村文旅消费。同时，我们推进景区数字化改造，建好葛排长征研学、孟村特支红色教育基地。我们将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丰富产品供给，放大产业带动效应，以文旅康养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9月8号，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省余都县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将沿着先辈足迹深挖红色底蕴，讲述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
5: 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城乡面貌、产业发展、民生福祉变迁，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6: 长征的出发地在江西，落脚点在陕西。作为一名来自陕西的记者，我非常有幸来到江西参加此次活动。接下来，我将践行四历，深度挖掘长征中的感人故事，报道长征中的沧桑巨变，将长征精神讲进更多人的心里。
7: 江西呢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而我作为红土地上的一名记者，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践行四历，讲好长征故事，然后让长征精神呢在我们这个新时代能够熠熠生辉，永放光芒。
5: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当地潭头村深耕红色底蕴，传承革命薪火，依托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
8: 真的像芝麻开发节节高，越来越好。这我们来讲呢，这一代呢，也是不能忘记前辈他们流血牺牲换来的。
9: 我的小爷爷是一位红军烈士，1934年他就是从东门渡口出发长征，之后就再也没有音讯。我呢，一直有个心愿，想把红军爷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们沿着长征沿线去传唱长征组歌，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长征精神。
5: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于9月9号至10号在陕西省。

0: 延安市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将与会。今天下午，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代表团、中东欧多国政商界联合考察团、欧亚地区多党联合考察团、蒙古民主党代表团等代表团在延安、西安、榆林进行参访。代表们积极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陕西的发展成就。
1: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这个博物馆，也是第一次来你们这座美丽的城市。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博物馆也非常有教育意义，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以及为此付出的所有奋斗，为了驱逐内外敌人。
2: 作为我们此次访华行程的一部分，我们正在深入考察与了解榆林市。在此期间，我们重点关注绿色发展以及中国国家能源集团榆林煤化工工厂。这次行程很顺利，学习很多。
3: 连日阴雨给我省秋收和山区道路带来了压力，各地紧盯农情雨情，科学组织抢收管护，加密巡查，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4: 持续阴雨天气导致延安黄龙县农田土壤湿度偏大，农作物穗部霉变，病虫害滋生风险增加，田间管护、农机作业安全压力同步加大。当地迅速统筹气象、农业及各乡镇力量，建立秋收联防工作机制，抓实防灾减损、隐患排查、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
5: 我们已启动秋收专项气象服务，24小时动态监测天气变化，精准锁定晴好作业窗口期，通过多渠道常态化推送秋收气象预警和农事指导，及时提醒农户避雨错峰作业。
4: 依托精准的气象预报，当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针对性开展病害防控、田间管护指导，配齐各类应急物资，全方位做好秋收防灾减损工作。
6: 帮扶特殊农户抢收管护，统筹错峰抢收，科学烘干，防潮储粮，全面疏通田间沟渠，配齐排涝、防护、收纳物资，全力保障秋收安全高效开展。
4: 持续秋林天气也对山区道路交通造成影响，在安康宁陕县，公路养护人员加大巡查力度，全力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逐段检查公路边坡、涵洞、边沟等关键部位，及时处置路面突发险情，全力保障山区公路安全畅通。
7: 近期正值秋林时段，雨势虽不大，但频次高，持续时间长。我们加密巡查频次，紧盯重点路段，对高边坡、临水临崖等风险区域重点排查，坚持隐患发现一处清理一处，整改一处。
0: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省财政已下达中央及省级育儿补贴补助资金32亿元，支持为0到3岁婴幼儿每年发放补贴3600元。这项政策覆盖全省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家庭，落实国家育儿补贴制度是陕西省强化生育支持的重要举措。2026年度育儿补贴目前已全面开始申领，对于2025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对于此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则按婴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补贴资金通过社保卡、金融账户等方式直达监护人。
3: 由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委约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严惠昌创作的民族管弦乐组曲《现狂》昨晚在西安首演。这部作品从河阳提线木偶戏的现腔中汲取灵感，将流传千年的乡音与当代民族音乐相融合。
0: 在西安音乐厅，丝线起落，木偶随乐而动，古老的线腔与民族管弦乐交织，人声、器乐和木偶表演相互呼应，音乐在不同风格间自由转换。河阳的乡音、民间的悲欢、千年的文化记忆都汇聚到当代的声乐之中。
8: 河阳提线木偶戏这一次是首次和咱们这个大型乐队合作，我觉得意义非常深远。这河阳提线木偶戏过去的唱腔都是用方言唱，通过音乐的手法表现给观众。
0: 《现狂》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

0: 这部作品以民族管弦乐为主体，融合多种艺术形式，将一线千年的文化意象转化为可感的舞台表达。
1: 我古板槐和皮弦壶从幕后

0: 系统梳理了河川一带的诗经文化脉络，古老声腔、墨迹、越千年地域文化都融入了创作之中。
1: 河阳是诗经之乡，所以用这个一条线，就是我们的线腔，穿起了这个千年的文脉，所以叫线框。最传统的跟最现代的，也是最民族的跟国际的有机的一个结合，
2: 把线腔木偶剧这样一个题材，很小众的和民族管弦乐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使小众走向了大众。
0: 西安市旅游环境提升年工作方案日前发布，方案聚焦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通过实施八大行动，推进旅游环境提质升级。其中，舒心吃、餐饮美食提升行动将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优化就餐消费体验；放心住、住宿品质提升行动持续打造周到舒心的旅居服务场景，强化等级动态监管；顺心行、出行服务提升行动加强旅游车辆合法营运监管，提升游客乘车出行体验；省心购、购物消费提升行动净化购物市场环境，深入纠治虚假广告宣传等问题。此外，铁腕制综合监管提升行动将建立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维护广大游客和旅游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监管，推进旅游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千年古都长安有我特色服务品牌提升行动推行温情待客城市风尚，树立主动服务、规范服务、温情服务的行业新风。
3: 2026年电力之光中国电力科普月暨电力科普创作大会今天在西安举行，现场发布了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科普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未来5年电力科普工作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后续将以西安主会场为核心，联动全国50余个分会场，同步推出电力之光大讲堂、优秀科普作品展播等线上活动。
4: 第三届华山之巅山地救援技术交流活动9月8号在渭南华山拉开帷幕，来自各省和港澳地区的11支消防救援队伍将在5天的实训交流活动中，围绕山岳高空救援、特殊场景救援、山地事故救援三大板块，依次完成垂直崖壁救援、栈道悬吊救援、峡谷横渡救援等7个技术科目的实操演练，共同推动山地救援专业化、规范化、实战化水平再上新台阶。
0: 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多家单位共同举办的全民反诈一生守护公益宣传活动今天在西安举行。宣讲现场，公安干警结合本地真实诈骗案例，拆解新型诈骗手法与套路，开展沉浸式反诈科普。公益宣传活动后续还将走进全国多座城市，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筑牢全民反诈防护屏障。
5: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闪事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6: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17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

0: 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

0: 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1: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1: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1: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15/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55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8月份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2: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一个百分点的利息。
3: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2: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

0: 一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1: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史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

0: 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哟，还搂上了！哎，咱俩在一搭，这就是缘分。哎呀，石志，你想办法组织人，反正场子不能空着。都忙忙
1: 的
0: 挣钱了，谁有时间看这戏？
1: 听通知啊，今天晚上都去秦腔团听戏，不去的，一律涨房租。
2: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 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在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 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更是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
3: 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它每天都可以呀、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开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0998118，400099811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 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好了，大家辛苦，今天就到这儿啊。哎，曲团
1: 啊，
0: 别走别走，
1: 有事儿。
0: 下决心吧。
1: 啥嘛？
0: 桃花网子嘛。哎，就咱这寒酸的井，你指望上头能看上咱的戏天方夜谭吗？
1: 上头人就要来看戏了，你现在让我换也来不及嘛。
0: 来得及来不及不关我的事儿，我只管舞台效果。曲团，做桃花网子是迟早的事儿，就赶紧下个决心，加个班把它搞出来嘛。
1: 哎呀，
2: 把那边的灯右上角那个再往
0: 成与不成给个话嘛。
1: 小秋，
3: 哎，
1: 你的意见呢？
4: 我刚才毛大爷听个音乐，以后生一窝懂艺术的小狗玩儿，美不？

0: 啥事？啊，
1: 那天拿酒换你的烟，我没沾你啥吧？啊，那咋回事？到回来一看，你找我了一张假钱吗？这不合适吧？钱是小事，性质不美吗？对不？
2: 你看咱俩还好，在一个锅里头搅勺子搅了20年了，这个没有感情，咱还是有交情的。你再者说，咱现在在一个院子里，咱邻居嘛，低头不见抬头见，你找假钱，说不过去嘛。
0: 你到底想干啥？
1: 你现在人在什么地方？我现在过去写你，不是你还以为我讹你呢？
0: 行了行了，你别啰嗦了啊，挂了。
3: 喂，得是八叔。

0: 作死，你也学着跳一下吧。来，电话。
1: 咋？
2: 哎，咋？超市都关门了吗？跑哪儿去了？
1: 你管我在啥地方呢？
2: 不要躲避吗？
1: 我躲啥呢？我凭啥躲呢？
2: 他连买卖都不做了吗？
1: 我去办事处，寻个人，问个话，还得向你汇报啊。
2: 10块钱个事情。

0: 哎，那个，你啥意思嘛？啊，咱说个明白，行不？
1: 我能有啥意思吗？挨了打，还继续约你，就是为了给你发展，也是为了给你发展，这才叫我挨了这打。
0: 哎呀，你这人你咋那燃呢？
1: 呀，咋叫我燃上嘛？我就是想跟你发展嘛。我这情况你也知道，介绍人也都跟你说了吧。我娃结婚，我把房子给他住，我就是为想跟你发展。你要也觉得可以跟我发展的话，那咱都这年纪了，咱就发展快一些。我没地方住，争取早日搬到你屋。
0: 你就是为了寻房啊？
1: 呀，咋能这样说话呢？那主要还是为了寻人嘛，人不对路，那有房咱也不能住。
2: 还骗得美得很。
0: 我就这么个情况，他呢就这么个人，啊，当时呢离婚的时候呢，就这么分的房，住一个院儿，啊，有时候呢不免也能遇见，你要是能接受呢就接受，实在接受不了呢，那我也没办法。
1: 我看不是我接受不了，是他接受不了。要不是这，咱抽时间，咱把正义理，我随时都能成。咱再办个仪式，叫大家伙都知道。大家伙都知道了，咱有证，有法律保护，我就不相信他还能再把我打。
0: 啥嘛？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领证。

0: 说，为了安全起见，为了好管理，房子呢只租给女房客。结果呢，他是为了他自己好勾引女房客，最后月月收不来房租。我呢，人没了，我钱也没落着，不离等啥呢？现在好了，离了各过各的，至少我能收回来房钱。
1: 哦，那咱俩要把账一领，我就不用交房租了吗？
0: 你想啥呢？咱俩才认识几天呢？再说了，你给我花过钱啊？
1: 咱俩跳个舞吧。
0: 你会啊？
1: 学一嘎子吧。
0: 行，学学。脚要这样，哎，
1: 对对
0: 啊，
1: 然后转一下，哎
2: 哟，还搂上了。

0: 转。
1: 啊，转。
2: 朝三暮四嘛，风流成性，这以前咋没看出来嘛？
3: 四嘎子，咋样？
1: 挺合适的。你咋知道我穿多大呢？
3: 我猜的嘛。人都说鞋合不合适最有觉知道。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哎，先收起来吧。哦。哎，那个你相不相信缘分这事儿啊？
3: 我相信嘛，咱俩在一搭这就是缘分。
1: 哎呀，
4: 感冒
2: 感冒了啊。哦，
1: 你咋知道我在这儿呢？
2: 你不是去办事处了吗？办事处还管饭呢。
3: 你不敢不来了，这是公众场合，有探头呢。
2: 少，咋可是你？我见怪啊，上次不认识你，我以为你进院子胡学嘛呢。那拾破烂的就经常进院子，一不留神就学摸点啥子。你这个气质很像，你这个人长得也很接地气的。我俩住一起。
1: 谁跟你住一起啊？
2: 一个院子嘛。为了安全，替他着想，也就是替我着想。什么抱得那么紧呢？呀。新皮鞋嘛，打上鞋油跟真的一样的，
3: 就是真皮的。
2: 你俩今天谁请谁？
1: 你管呢？给，10块钱，拿走。
2: 钱嘛，碎碎个事情。今天怼见了，我请客，就当是为我以前的行为，啊。道个歉嘛，啊，服务员，哎，再加两个菜嘛。
5: 你好，你还需要什么吗？
2: 问你一个智力问题啊。啊。叔，跟刚才这个瓜货，谁帅？
5: 这您谁结账啊？
2: 谁帅谁结账。
5: 那还是叔你帅啊。
2: 呀。

0: 打呀你啊！你咋不把人打一顿呢？啊，你不是厉害得很吗？
1: 咱咋能打人呢？那是粗鄙人干的事，咱是文明人。那上一次是个误会啊，我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呢，你也不跟我说。一个开拐笛的，自己都觉得配不上你。

0: 那不刚才自己就先跑了吗？知道网上把这些人叫什么吗？甘蔗男，头一两口甜甜的，后头渣渣嘛，他就是图个住处才跟你在一起的，你还以为是爱情呢，这你都看不出来啊？
1: 图不图咋的？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哎，我可爱让人图了，咋的？买东西不？买东西买，不买东西出去，别耽误我做生意啊！
0: 我咋能耽误你做生意嘛？宅在这儿就是保护你，扫黑除恶，啊，还不收你保护费。
1: 滚！
0: 哎呀，图啥也可以理解嘛。失败的男人，这么大岁数还没个住处，可怜呀，可悲呀。网上说了，这个房价还得涨啊！你看咱村子迟早是个拆，到时候你还得分他一份儿。哟，啊！网上说了，这个房价还得涨啊！你看咱村子迟早是个拆，到时候你还得分他一份儿。
1: 分不分的，那由我说了算。
0: 你别生气嘛，今天就是个偶遇，纯粹的偶遇啊。
2: 这世界这么大，谁对见谁都是有可能的。这对见了嘛，就请你们吃个饭呀，也是给你拉脱一下。你那端不到人前的饭，咱也吃了20几年了。
0: 你照顾着吗？多少个日日夜夜，请你俩吃顿饭，就是为了表示一下你跟我做了那么多年饭的一种感谢嘛。
1: 你咋想的？我明白，就你做下的那人不做的事情，你呀，没戏。
0: 再把我扫墙了，美的你，如果我还对你有一点点的想法的话，我就不会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我的大名，还割了半个院子给你。呀，你看咱这为人嘛。
1: 割不割的可由不得你，哼，恶心。看会儿电啊。
0: 咋了吗？
1: 啥咋了吗？几件脏衣服没洗。
0: 不是，你刚才你说你恶心了，不会吧？这都多大岁数了，你这才见了几面吗？哎，要不我到药房去给你买点试纸。哦，对了，毛袋那还剩几张，我给你先拿过来。呀，杀生的事情吗？
1: 滚！杀人嘛？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滚！
0: 呀，燕儿啊，那咱这衣服也脏了，那你也给洗一下嘛。
1: 滚！
3: 剧团，你都看了半天了，咋样嘛？好不好？
4: 嗯，好着呢。
3: 好着下决心嘛？
4: 主要是换新网子来不及啊，赶不上上头人来看戏。
3: 其实你就是怕花钱。
4: 我说啥呢嘛？来不及花钱也是白花嘛。
3: 花钱不花钱我不管，时间来得及来不及我也不管，我只管艺术效果。就咱那烂景。还指望人家看上咱的戏去南方巡演，你想啥呢？哎呀，
4: 只要咱戏好就行。
3: 戏好是全方面的，如果因为这景看不上咱这戏，你可别怪我提前没跟你说。
4: 再是因为桃花网子没选上咱的戏，那看完戏再改也来得及嘛。哎呦，
3: 人家都看完戏了，说不行，人都走了还。

0: 来得及啥呀，我的曲团哥。
1: 青岛，我已经按照您的意图已经设计出来了，可是这没有钱，这再好的设计也是白设计啊。
0: 曲团，你看着办。
2: 今天我先写您那儿了，什么烟？
3: 漂亮，
2: 队长给您讲。

0: 我说几句吧，咱这个网子确实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进岛不满意，小秋不满意，还有大师，我估计大家都不满意。但是目前啊，咱团上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倒希望大家还把主要精力放在戏上，看戏看戏嘛，上头来人也是为了看戏，只要咱戏好，能打动人。 咱去南方巡演也就成了，后半年大家的工资也有了着落，撵冬天呢，咱练功场暖气也装上，对不对？
1: 看戏看戏，票卖不出去，场子空着呢嘛。到时上面领导来，就坐那几个人，这演员也提不起兴致了，这影响咱的演出质量呢嘛。这都啥时候了，门口才卖了3张票。
0: 曲团，咱就别50、30、10块了，咱白给白送。只要场子能坐满，对不对？咱又一个地方戏，又不是一个芭蕾舞团，1000、2000的都给卖出去了。到时候咱白给白送，到领导来看的时候，咱不那么冷清，就不错了。那就组织人，场子不能空着啊。
2: 往哪儿组织去？顺子手下倒有十几个人，连一排都坐不满。
0: 就这么办吧，你组织谁我不管，反正这事儿你负责。
3: 我咋负责啊？您给经费啊？
0: 白看戏还要啥经费吗？有这经费，桃花王子早装上了。
2: 没经费，啥也不给，谁白看戏呢？
0: 白看戏还要个啥呀？你啥时候有这规矩？石志，你想办法组织人，反正场子不能空着。
4: 咱的保证剧场效果，保证这回南方能巡回演出啊！曲段，那要不然咱就组织咱秦少团的家属来看呗。组织家属看戏，你发不住。台上演员演戏，台下家属看戏，自产自销。哎呀，真是修仙人呢，都忙忙的挣钱了，谁有时间看这戏？
5: 哎呀。
1: 不解决根本问题，台上演戏，台下也演戏，想的这是啥办法吗？台上的戏我都负责不了，台下的事儿我就更管不着喽。你们商量着想办法吧。
6: 走，走吧，走吧，走吧。
1: 哎哎哎，走啥呢？走，事儿还没说完呢，谁走扣谁工资？
4: 几个月没发全工资了，你扣谁呢？
6: 工资都没发全过，那是不是还扣啥？没发全，
7: 合理。
8: 都打电话，叫人。打电话吧。打吧。叫人，赶紧打电话。就是谁？哎，
6: 小马，看戏多。票是免费的。
8: 电话。
1: 好意思啊，你加微信。要了给我。
8: 桌子，来来来。 150个观众，你负责解决啊！咱观众席得坐满的。嘿，我哪闲这些人？手底下就10来个人，一个人占俩座也坐不满。反正我把任务交给你了，你自己看着办。这咱要是坐不满，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在秦香团混下去了。我也不知道咱秦香团还能不能活下去嘛。秦香团活不下去，你这伙子吃啥喝啥呢嘛？这我哪闲着去嘛？这街上拉去呗，连这人都拉不来，你还能干啥？ 这白看戏还嫌早吗？有白制造钱活大的。
4: 哎呀，这要在丹麦，半年前都把戏票卖出去喽。

0: 那啥人都行了，你随便。
1: 哎，看看票，来，人面桃花。
2: 晚上7点半，谢谢啊。
3: 免费啊，晚上7点半，
4: 看看行吗？
5: 走。

0: 长安考取功名啊，结果没考上，这心情郁闷得很，跑到南城逛散心来，碰上个女的。
1: 你说啥？
2: 看一下嘛，哎，对，拉一拉，捧
3: 看戏看戏啊，
2: 看一下捧个人场嘛。哎呀，这么好的戏，
3: 哎呀，是个呢，
1: 不知道吗？
4: 这事儿你找我就对了，现在我就给你应下了。
5: 二叔啊，咱是寻人帮忙给撑场子的啊，要不给补助，这人现在都忙忙的，万一应了咱，他再不去把场子给空下了，把人秦香草闪了不说啥，这领导来了一看是空场子，这啥影响啊？
4: 你不信我？
5: 没有没有，我说乡里乡亲的，到时候人真应了，你再不去，咱也拿人不能宰啊。
4: 八叔啥时候给你做过嫖妓的事吗？这种事情，你还真不能行香的。
6: 走喽。
5: 哎，
7: 所有房客都出来了啊！
8: 哎，毛蛋儿，
7: 哎，出来了，出来了。听通知啊。今天晚上都去秦腔团听戏，不去的一律涨房租。
9: 为什么涨房租？
10: 涨什么房租啊？
5: 票给谁呢？晚上听戏啊，票一会儿给谁呢？来，
7: 青妮儿，来来来来来，
11: 哎，八叔，
7: 你这得有多少房客？全都叫出来。
11: 出啥事了？
7: 啥出啥事了？今天晚上去秦腔团听戏，不去的一律涨房租，啊，算我通知过你了啊。
5: 15个人啊，15个人。
11: 八叔，
5: 八叔，这还涨房租呢？哎，让你涨房租还不高兴吗？
11: 我高兴了，我这房钱一涨，你房客可不高兴，你也去别人家租房子，我咋办？
7: 谁说光涨你家呢？我家也涨了，全村都涨啊。啊，对了。叫房客都把好衣裳穿上，啊！ 所有房客都出来了啊！来来，出来出来出来！
5: 啊，晚上到秦腔团看戏呢啊，免费的免费的。八叔说了，不去了就涨房租呢。
12: 八叔，这好好的涨什么房租啊？看什么戏啊？
4: 看啥戏？你去看了就知道了。全村都去，又不是你一家，去。
5: 哎，你咋在这儿呢？
4: 就看上黑总的房了，托我给说的。
7: 哎，晚上去秦腔团听戏啊，不去的话，给你新的房子也让你住不成。
5: 那货还住个我对面呢，
4: 你认得？
5: 跟着我一块儿干装台的吗？啊，算是个老实人。
7: 走走走，都去啊！哎，人够不？不够，我把村口那帮货都给你叫上。
5: 啊，够了够了，那货也不像房客，去了人不好控制，咱拿不住人家。嗯，
7: 啥叫拿不住嘛？不行，全都撵走，还在我村口干活呢。你
5: 人够了，人够了。
7: 黑哥，忙着呢，不能光忙嘛。黑了，去秦腔团听戏。
13: 听戏？
7: 哎，劳逸结合，调剂一下生活嘛。还有，不敢乱打你的电话，打电话去休息室，不敢干扰别人听戏呢。
13: 啥戏嘛？
5: 人面桃花。要几张票？
13: 人面桃花。春娘今儿辞门中，哎，人面桃花像映红，
7: 哎，还让你听戏呢吗？又不让你唱戏呢吗？记住啊，
13: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呀，依旧哎哎哎哎。哎嗨嗨！
14: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支付宝到账。

0: 100万元。
1: 喂啊！
0: 支付宝到账100。
1: 喂。
2: 徐德安，别看了，咱这票发出去人家扔了，发出去人家扔了，遍地都是，没人看嘛，就不行嘛。

0: 田主任，剧团，来看观众来了。
1: 我的妈！
2: 这都是吗？
0: 都是呢，够不够？
2: 好。
3: 啊！秦腔团难办的事情，瞿团交给了铁扣，铁扣派给了顺子，顺子托了八叔，一场地方戏的演出立刻变得红红火火。
4: 村里的人叫了一半儿，
2: 好好好。
5: 安静点，安静点，不要去嘴巴舌的，你在这干什么？
6: 听我说话啊！这是一通的电台，这不是菜市场，别瞎说，要听指挥。
7: 猴子，
6: 猴子，给我出来！
7: 你赶紧给我找几个领队，分头都管一管。你看我指挥，快去，下去。
2: 要不要？走走走走，下下下。
8: 四五六让出来，
7: 还有六排给领导留的啊！
2: 五六排，
7: 大个子，
2: 来我这儿
7: 坐。最个子，卖钱。别把咱领导的位置给打了，仨男的怎么坐一块儿？男女都岔开嘛。你这样才好看，你一点审美都没有吗？还是干啥吧？
9: 你是干啥的？
7: 你怎么坐这儿啊？
6: 出来！
7: 四五六是给领导坐的，你干啥的？
6: 把手机都关了，
7: 哪有看演出还看手机的？一会儿呢？我就给大家带领领长，你看那个位置啊，那就是我余光看着我啊，前面的别傻乎乎盯着我，我摸头，大家就要笑。我摸下巴，大家就鼓掌，听懂了吧？咱们试一试好不好？来，一二三。
6: 这挂了还是咋回事？
7: 这个是笑，一二三，一二三。
0: 台上台下都差不多了，你赶紧坐下歇一会儿呢，去。你看把你辛苦了。
10: 哎呀，不是你想这办法呀，我都不知道该咋办呀。哎，顺子，这回你是帮了秦腔团大忙，也帮了老哥大忙了啊。哎
0: 呀，这话你不敢说嘛，曲团。这些年你也都没少照顾我们呢。哎，我那局小的时候，你还接到过你家住了几天，又给买新鞋新袜子，还夸娃这音乐感觉好。你忘了？
10: 这事儿忘不了。咱局啊，确实有音乐天赋，就是可惜这几年给耽搁了，
0: 怪咱们没本事吗？啊，我还到你那儿，你也不嫌脏，给洗脚换新袜子，这事儿我在心里能记一辈子呢。我都不知道咋感谢你，
10: 咱不提这事儿啊。
11: 剧团，
10: 好吧啊，
11: 今儿黑我可不来剧场啊。
10: 你干啥吧？
11: 我出去啊，南门市宁巷喝酒去。
10: 不是，上头就要来看戏了吗？你导演不在，咋回事吗？
11: 你让我咋在？我都说透说烂了，我不想再说了。就咱那寒酸的景，我丢不起那人，我出去我躲着得成。
10: 哎，金导，哎呀，
0: 这咋情绪又不稳定了？哎呀，这没钱没办法，我能理解，上头也能理解的。咱这演出完了以后才能定下南方巡演的事儿，等那时候手头宽裕了，咱就不受这为难了。
10: 行，我自己待会儿，你先出去。
0: 门我给你带上啊。

0: 英雄困大牢。
1: 注意啊，都看我，待会儿啊，我这么一挥包啊，你们都动起来啊，听见了吧？可不敢出错啊，挥包就动起来啊。还有那边的啊，记住啊。你们三个聊什么聊？我刚教的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记住了。
3: 你就坐到这儿啊，这儿看着没？坐这儿。哎，行了，凤儿，今天事情大啊，你就坐这儿看着，我忙差不多，我再下来陪你看啊。就这细眉是吧？这个位子给占着吧，谁来都把脚坐就行了。

0: 别的不好，没这么烫。哎呀，这群众工作真难做。老马，
1: 哎，主任，这都7点半了，到时间开演了。
2: 你候着，领导不来开啥开？
0: 这边轮子没问题，你那边呢？
3: 没问题，你上去试试。
2: 哎呀，
0: 站好了啊！
2: 休息休息
0: 啊！
2: 哎。
0: 今儿是检查清楚啊，别给我出麻烦了啊！
2: 没问题，
0: 有我在，弄多少回了。哎，今天把这侧门给关好了啊，小心我这一把给咱推到南方直接巡演。
2: 对，今儿谁再给我出了问题啊，你看着。
0: 哎，顺哥，你别管，今儿谁敢出问题，我小红全可不认人。
2: 听见我伺候他。哎，那我拿关门去。好好上。啊。
4: 哟，领导你好，你来了，欢迎欢迎啊，就等你了。来，请进。
5: 哥啥？看戏吗？看戏。
4: 来来来来来来，
5: 请进，快点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
4: 哎，让一下，谢谢谢谢。
5: 来来来，哎呀，看，一会儿就看见，人面桃花，就是你刚才看的外头的大广告啊。
4: 来来来，来，坐坐坐。

0: 不起，
1: 您都不接电话，就这人都死完了。
2: 哎，要不今天算了吧。
3: 哎，走啥嘞？八叔不在外面吗？去叫去。
1: 我去叫。八叔
4: 啊，
1: 这个腿子，
4: 咱从来不上场合的。
1: 人家是剃头洗脚不上场合，你这算啥？支个腿子吗？
4: 不支。里边空气太差，在毛道怀孕。

虽是台上台下的做戏，但有了这场成功的演出，秦腔团南方巡演的事就八九不离十了。

0: 这有人鼓掌吗？
1: 咋误会了？咱戏好。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9: 林区严禁丢，
10: 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1: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

0: 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领导来不了了。
2: 说啥呢，领导不是在里面看演出的吗？
1: 他好像不是领导。
3: 我看想必你是在秦腔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不然哥怎么能有这待遇了啊？
1: 你哥确实啊气势大，不是一般人我都没见过。
2: 这回戏没成啊，完全怪顺子他大哥，按我的话不该给他发那钱，给他一扣
4: 他连个嘴都不敢张。
2: 呀呀呀呀，
5: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眼皮子底下捡？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6: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5: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必要时刻

0: 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 谭嗣同说：“这里
2: 是
1: 中。”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3: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人鼓掌了。
1: 咋不会呢？咱戏好，戏好，
2: 观众对咱的戏还挺热情的。
1: 对呀、啊。

0: 就答应人家嘛。
1: 哎，都看戏呢，打啥电话呢？进去。
2: 知道了，知道了。
1: 曲丹，这次这事儿我办得漂亮吧？这南方咱巡演要是成了，我铁扣可是咱团的头号功臣。张老师也来了，在休息室
3: 穿着西服呢，重要场合领导都穿西服的，错不了。红领带，绣着人呢。
2: 领导来不了了。
1: 说啥呢？领导不是在里面看演出去吗？
3: 他好像不是领导。
1: 不是领导。
4: 儿好好收场。有福大人亲赏，首相去一二两，收你们了。

0: 会让你舍得离我。来，爸爸。
1: 曲堂，这到底啥情况？要不然我去问问得了。
2: 不要去问。不管他是谁，这戏得演完，不能演一半就停吧。咱这样对不起这些观众了。再看看啊。
3: 进二次门中，人面桃花香。人面不知何处

0: 蔡老师，我叫杨波，是你的学生。
1: 以前你是给我们带数学课的老师。
0: 第三排靠窗户的位置。你可能想不起来了，

0: 哎呀，演得好，演得好，演得好啊！演得好，好，好，好，好，好，每一个人都演得非常好，尤其是你啊！好好好好，好啊啊！传统的东西啊，它为什么好？因为它从内心里打动人，我们就应该多演这样的戏，
1: 演得好啊啊，演得好！
0: 哎，你们有一个装台的叫刁大顺的吗？
2: 你认得刁大顺？
0: 哎呀，那是我亲兄弟，我咋能不认识呢？
2: 哥，你咋来了吗？
0: 顺子，来来来来来，上这儿来，还过来。哥想你了，我一下飞机就过来看你了。我看想必你是在秦腔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不然哥怎么能有这待遇呢？啊？哎，大家伙演出辛苦了。我的一点心意啊，今天所有参加演出的，每人一箱饮料喝着啊。
3: 关木，关木，关木，
4: 领导，来来，
3: 兄弟，你先来，
4: 快
3: 快快快！
5: 哎呀，
6: 兄弟，兄弟，你
4: 什么人情熟？
5: 这啥人？管他啥人，给饮料就是领导。
3: 干啥呢？还演啥呢？演，这戏都完了，白看了，还吃包子等馍呢。迈回走，赶紧迈回走。等啥等？这后面的赶紧出去啊！还坐着干啥呢？
7: 戏也看了，
3: 抓紧时间那边。
7: 他这不可能能涨房
3: 子。快点两票。
0: 哎，刚才来的时候咱还有人接的，他走没人理他了。
8: 不等你弟了？
0: 不等了，他还忙着呢。走，我带你啊。去回民街吃胡辣汤，
3: 跟你哥真

0: 是一家人，没一个好东西，啥么事那么大，把自己当个领导，闹得全团上下累半天，给他白演了一场戏，
1: 怪我了，怪我了，谁知道我哥怎么演呀？
2: 你哥白看戏，也没说把咱团想办法弄到澳门演一场，
1: 怪我，怪我，
2: 天，弄啥事儿？天，
0: 咋闹的？你说咋的？往里看，自己说去。
3: 领导也没来，
4: 咱们这次呀、啊，就当一次练兵啊，以后啊，帮真。
1: 徐大，对不起，对不起，怪我了，怪我了，没想到我哥那货你。
4: 顺子，这次不怪你啊，这个。白眼归白眼，戏还是好的。
1: 戏好了，戏没了看，那底下的观众掌声连没，手都拍红了。戏确实好，
5: 戏好能咋？咱是能去南方巡演呢，还是能给咱那排练场里把暖气装上？
3: 没演出补助，夜宵也没有，弄啥呢嘛？
4: 不要发牢骚嘛，这慢慢领导重视咱戏，这就好弄了，对不对？
6: 哎呀，听爷把话说来哟。
7: 听爷把话说来哟，
6: 自那儿在梁府被关阴呀，
7: 自那儿在梁府被关阴呀。
0: 别唱了，
6: 转来过，
0: 戏都散了，行了，赶紧回吧。
6: 候领导了吗？
0: 候啥领导了吗？回去可不敢说领导的事儿啊，丢不起那脸。快点扶你爷往回走，等着吃席呢。你咋进来了？慢出走。赶紧！
6: 花园里，
7: 花园里，
6: 与你忙叩首，
7: 与你忙叩首，
6: 请爷把话说来哟。

对不起呢，金老，看都怪我，搁着，哎呀，没啥。哎呀，幸亏来看戏的是你哥，这真要是上头的人来，就咱这景，更得完蛋。

0: 戏好看的很，我都看哭了。哎呀，
1: 我这会儿都想哭呢。我赶紧寻人去。
0: 大哥回来了，看局听不定大哥的，让大哥叫回来。那住酒店太糟蹋钱了，你出力挣俩钱也不容易，回来想吃啥我都能给做。要不可口了，哪怕让二代给送呢，还是省钱的呀。哎，
2: 大哥带的那个女秘书回屋住不？
1: 我大哥你不知道那人。 他能回来住到这儿，你打扫干净他也不回来，更别说他带那女秘书了。怪咱自己没本事嘛，防身旧，一直说翻新呢。这房还是我爸我妈在那会儿落下账盖的，前不趁手嘛。咱连局子闲着地方，光说想住个带独立卫生间的单元房，大哥还能回来住？
2: 我看这局也都是跟他学下的。你这房子都给你扫出来了，能住人了啊！里里外外洗洗打扫了一遍，该擦的擦，该洗的洗了，床单被罩都换新的了。
1: 你正常时间来回来一趟嘛，啊！你这外头要是忙呢，你住外头，再图个方便，你不生就住到家里来了。
2: 还有吗？你看啥时候空了，一块吃个饭吧。
3: 你是一天到晚就知道吃，
2: 一说就是吃，吃啥呀？有啥可吃的？我一提吃饭就头疼。
3: 现在又不是头二年没啥吃的，
2: 行了，挂了啊。吃有啥不好？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呢嘛。
3: 哎，你没问他住啥地方了？
2: 还能住啥地方？
0: 肯定回来就是租个别墅，或者是大酒店、大宾馆的。叫吃个饭还说我一头子，
2: 住酒店。哎呀！哎，你干啥去啊？干啥去？人跟人就不一样。
0: 我又没我大哥那本事，这局还学下个我大哥住到酒店去，一天几百个元呢，赶紧把它弄回来。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呀！我先把车弄出去。
2: 栓子。啊。
0: 哎呀。
2: 弄啥呢嘛？
0: 把这拿上。
2: 哎呀，有能弄我这？哎呀，你拿上嘛！收起来，收起来！哎呀，你赶紧先收好，我这有呢，等我缺的时候再说啊！快，收好，收好！来，看车来。
4: 和局说不通，顺子却想到有一个人能解决局当下住酒店烧钱的事情。
5: 许团，
4: 嗯，
5: 你咋亲自买菜？
4: 啥团也得吃饭吧。
5: 杨老师啊，在屋里辅导学生娃呢，咱做不了，跟人把菜买上，洗净切好就能干个这。
4: 这戏没成，心里也别太难过了。要怪就怪我哥，这时候回来捣的啥乱呢？哎呀，事情咋弄也是个黄啊。是这，拆台的事啊，让铁扣定去。啊，哪天都行，反正戏没成嘛。不过。 你哥确实，啊。
0: 气势大，不是一般人我都没见过的。
1: 那排练场安暖气的事不成了，明年再说。
0: 明年就第五个明年了，再有一个明年我就退了。行。
2: 曲团，
0: 甭害怕。工钱呢，我提前扣下来了，拆完台就给你结账啊。
2: 曲团，我学你不是这事儿，有别的事儿呢。
1: 我家那局，瓦听你的呢。

0: 就我们两个人点那么多啊？咋？舍不得啊？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吃个饭嘛，这不对那不对的。哎，
1: 把你的闺蜜喊起来一起吃吧。
0: 谁呀？
1: 菊啊。
0: 郭小米现在想咋？
1: 我能抓子吗？不是你的闺蜜，我能抓子吗？我还不是想就是她来的话，陪你吃到高兴噻。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0: 哎，我说你，咋样？我跟你说，贼拉好吃。
1: 哎，你说你无聊不？啊，成天除了吃就是个吃，
2: 都没见过饭似的。就你们这些人啊，成天在朋友圈里晒景、晒娃、晒吃喝，把微信当垃圾桶了。
3: 民以食为天嘛，
2: 我以你为耻。我跟你讲啊，你再给我发这种无聊的东西，我把你拉黑，信不信？
3: 你都嫉妒我，来姐，谈了晚

0: 糖舞。
1: 还狮吼堂堂主，你就是过桥米线。哎呀，别嚎了，难听死了。
2: 那咋黑了嘞？
3: 去拜拜，你咋来了？
4: 我想我娃了嘛，你也不到拜拜家去耍了，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3: 你咋知道我在这儿呢？
4: 你还不让拜拜进去坐玩？
3: 哦，没有没有，快请进请进，拜拜。呀，我房间乱得很，我赶紧收拾一下。去拜拜，你随便坐啊。
4: 哎，你看。好啊，你好好的，咋住宾馆了呢？这一天要不少钱吧？
3: 没多钱。
4: 没多少钱？那我咋听说，光狗寄存一天要60元嘞？
3: 他那人嘴就是长得很。
4: 走，跟拜拜回家，你阿姨想你了。
5: 来，我娃自己包水果吃。
3: 哎呀，我素素姐现在越来越漂亮了，这是在啥地方呀？洋气的很嘛。
4: 三儿四宝去了都3年了，深造嘞，比你啊大2岁，也不张罗着搞对象结婚，这一问就是保管保管。我就弄不明白了，你们这些90后的娃娃家想啥呢嘛？啊，代沟没法交流。
5: 屋里的琴还摸吗？
3: 呀，我早就不弹了，现在没那心思。
5: 就当耍呢嘛，啊，有时间还得摸一下啊。
4: 我女子的音乐感觉比你素素姐强啊，你小的时候我就发现你有这个天分。嗯，拜拜不说假话，没坚持练下去就有点遗憾了啊。
5: 这也不能完全怪你爸不管你啊，他一天忙着装胎拉活的，凭着下苦力把你养这么大也不容易。
4: 我要没记错的话都快50的人了，你要知道心疼他啊。

0: 哎呀，徐伯伯，你别弹了，你再弹我哭了。
1: 哎呦，四二的节拍啊，就跟进行曲一样，又不是让掉眼泪的情绪吗？哎，来，你来，你来，我看行不行啊？耿华，这是咋了？啊？咋还掉眼泪了呢？
2: 啊？阿曲，啊，
3: 今儿咋突然想起弹这个了？
2: 哎呦，菊来了。哦，哎呦，
1: 坐下去。嗯，一会儿阿姨给你做好吃的啊。

小时候我骑扫帚，发现自己飞不起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人和人啊，命不一样。丫头啊，可别这么想啊。人这一辈子啊，只要能天天高兴，那就是成功的。哎，你看你去拜拜。 学音乐，搞音乐，也喜欢音乐，下了多少功夫啊？那谁知道呢？

0: 到最后啊，还是安排当了团长，搞了行政了。
1: 我大班回来了，秦盼盼，我大班从澳门回来了。
2: 我见了。啊，
1: 你见了？你在哪儿见的？
2: 来咱秦腔团剧场看戏来了。
1: 是吗？
2: 气旋王牛屎的很。哎，慢点慢点，琴坏了，琴贵得很啊！
1: 看看，看看，啊，我大伯住的总统套房。哎，你看人家这个厅啊，多大？看看啊，吴英哥。哎呦，这个雕像，我的天哪！你看着没？啥玩意儿？是不争气的东西。
3: 云哥，说两句。
1: 我又不卖你这酒，我说不了。
3: 简单的很，就一句，一字就可以。来吧，来来。
1: 谢谢你带我住了这么好的酒店，还帮我把酒店钱、狗钱都交了，谢谢谢谢谢谢。
4: 行行行，哎呀，
1: 我那个烂烂酒店呀、啊，谁再请我去住，我都坚决不去。大白，你住的这才叫酒店呢。嗯，我跟你说个事儿呗。我爸那人啊，看着老实，其实钱的事儿上贼得很。动他一下跟瞪他筋一样，他叫曲伯伯劝我。
4: 哪个曲伯伯？
1: 秦腔团那个曲团长吗？哦，
5: 人看着还可以吧。嗯，
1: 太夸你呢。
5: 夸我啥呀？
1: 夸你帅嘛，说你可帅可帅可帅可帅可帅可帅可帅了。
5: 行。
4: 哎，娃在的吗？你把衣服穿上点儿。
6: 这又怎么了？
4: 哎呀，这里是陕西啦，是内地啦，比较保守啦。你听见没有啊？
7: 大乔咋没来呢？
4: 顿顿也没来，
5: 都不想干了，找去。
8: 啊，这干了一夜啊！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就一个人？
9: 你这黑里的活不好找人吗？这都弄完了，你看还有啥活来？
8: 啊，就这。来，先给你。
9: 对，
8: 下回有活还找你啊。
9: 好，我走了啊。
8: 好，
9: 打电话啊。走了。
8: 这挣钱不要命呀。
10: 人跟人不同，大巧凭力气拼命挣钱的时候，墩墩在用另外的方式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3: 走啊！
4: 连双新袜子都舍不得给自己买，好歹让我把昨天晚上本钱赚回来，别说500万了，500块也行呀，好歹把我鼓励一下嘛。
3: 拆完台就能结账，赶紧走，赶紧走。
11: 哎，老板，
9: 今天这么早？哎。
11: 打十杯。哎呀，
4: 哎，巧哥，看这一身的汗，虚的吗？啊，又是二奶的事儿。哎，
9: 走。
4: 猴哥，这才来呢，不想挣钱了？
11: 啥嘛？你等我把那500万挣下再说。
7: 那我还可以。

0: 五块钱都没中上，我见谁都不顺眼，你就别说他，你5块10块，你也得干活挣钱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戏都演砸了，凉水没断就不错了，演出的补助费发不下来，剧场的电费都欠着呢，能洗就洗吧啊。
2: 那咋弄？那演砸了跟咱有啥关系？
3: 对了，后咱干啥的？咱不洗了，咱回去洗去。
2: 我走，在那花八块钱洗去。
4: 走。
5: 哎，乔哥，你不敢用这洗啊？你这二的，你把身子洗坏了。村里洗个澡才八块钱，你省下那八块钱给你二奶买啥呢吧？走吧。
4: 愣死了！
2: 哎，真是为了那二奶铁心了。
3: 啊！忽冷忽热的，我差点把我烧死。
2: 比谁家饭强多了。
3: 啊，那能吹吹。
6: 有错了没？
3: 男的拖住女的拖了，
6: 你想让男的拖还是女的拖？
3: 那男的拖多少钱？女的拖多少钱？
6: 男的拖5块，掏钱。女的拖打电话110自叫，来了给你3靠拖。谁拖？
3: 拖了，
7: 拖吧，拖吧。还送油银手镯子，也不拖干啥？
8: 对对，你可不敢拖呀。你拖了资金容易把下水道给堵了，
7: 啥不干？你也上不到哪去，就这得用砂纸打的。
8: 哥，进来。我没拿裤子，给你拿裤子了。
9: 等，哎，去，让开，你能的。
10: 西莫城，从嘴里抠了点饭钱能干啥嘛？丢你现实不丢？
11: 戏没成才得抠你嘛？
10: 那点钱能干啥？够发工资，还是够给连工厂装暖气啊？
11: 这苍蝇也是肉的嘛？我脸一照，撵一瞪，这帮农民工敢说啥？饭钱都不敢要，活还不得照干嘛？给妈，
10: 不要给我，交财务去。
11: 这点钱犯得上给财务吗？还不如买箱好酒，咱俩一伙都馋
10: 了。你现在反腐呢嘛，你不是让我犯错误吗？
11: 我跟你说啊，这回戏没成啊，完全怪顺子他大哥。按我的话，不该给他发那钱，给他一扣，他连个嘴都不敢张。呀呀呀呀！咋嘛，给钱还撒人呢？来，啥情况嘛？哎呀！
12: 哎呀，我这屋里来电话叫回去吃饭，又在这儿跟你们这帮在这儿混。
13: 顺子，你现在说话口气硬得很嘛，动不动就是屋里头屋里头。你回屋里头还有口热乎饭呢，那这伙呢，回去干瞪眼。再说了，没你军不开嘛，回啥呢？我看这挺好的，好着呢嘛，对吗？
14: 我没要这硬菜。哎呀。
15: 这面前我照收，酒肉算我请。这有肉不喝点白的，肉都糟蹋，没人卖啥都不顶。
7: 谢谢二蛋，谢谢。
12: 这行了。你说这事儿都弄成这了，咋好意思喝酒了嘛？
15: 哎呀，这又不怪你装台的嘛，你这些人工钱一个不少就对了。
16: 可去不成南方了嘛？
15: 去不成更好呀，去了也是个没咱的角色。跟着俩月，还生意耽误了我都不怕。我把这馆子当个啥了？房、车、钱，我缺啥？就缺个能站在舞台中间唱主角的机会。跟着去南方，傻子一样站俩月龙套，图啥了？
17: 图啥？图浪那么图啥的？管吃管住的，啥心不操的？
16: 真的500？
17: 那我还没去过呢。
13: 500？咋了？舍不得？
15: 这实现不了个人梦想。
13: 咱进城挣钱为啥呢？
15: 要
13: 好好想想。
17: 又这话呢吗？要钱干？
16: 来，喝一个。
13: 来，喝一个。来。
18: 张老，

来看车啊！喂，回来了，进村了。

0: 呀，做了这些菜，香得很吗？
1: 还没动筷子就说香，你是不是吃过了呀？
0: 吃过了再吃一碗也香了吧？嗯。

0: 喝酒了。哎呀，
1: 哎，丁大师呢讲究好，吃饭之前总想喝那么一点点啥。再喝一口。

0: 咦，
1: 哎呀，喝不了，强撑着喝啥呢？快来吃口菜，来来。
0: 凡凡，你小时候人家不都叫你凡凡？今天晚上想跟你升华一下。
2: 我才说要给你补身子呢，熬的补汤还没喝呢，你就想。
0: 哎呀，擦擦身体，还用补了？

0: 根据这个 DNA 鉴定啊，这把火钳子上残留的血液痕迹，15个 STR 位点的个体识别比对，和您的血型完全一致。
1: 肯定一致，当然一致，那只能是一致嘛。这我心里明白的跟啥一样，这上头沾的是我的血，是我挨打，他咋可能不一致呢嘛？要的就是你们这啥都一致的证明了。
0: 同志，拿这个火钳子袭击你这个事实如果成立啊，已经涉嫌刑事，如果没有过追诉期的话，公安机关有责任立案侦查，一查到底。
1: 啊？
0: 您啊，不要畏惧任何黑恶势力啊，不管他们势力有多大，

0: 公安机关都会全力打击。
1: 这货确实是个恶势力，这人都走多年都没消息了，还追出啥呢？
0: 哎，这您放心啊，公安机关可以发布网上通缉啊，相信警察，相信公安机关，相信法律的力量。
1: 算了，夫妻一场，多大仇。
2: 同志，
0: 同志，就算是两口子吵架造成了伤害，也涉嫌犯罪，你可以以自诉的形式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1: 漏就叫漏了吧，哎，咋说也是娃他妈的，离了婚那么些年了，算了算了，谢谢啊。
3: 我就这俩，爱要了要，不爱要你就别要了。不比你坐在办公室当经理，我挣不下几个。要也罢，不要也罢，我就这能力吗？咱俩好歹一个教室坐了几年了，我也不让你做难。你收不收的就这些了。那局再要住在这儿，你寻局要这房间去，你别再寻我。身份证你给我呢，我随时要用了嘛。
4: 身份证给局了啊，我这不押身份证，登记完就给他了。
3: 那他人呢？
4: 人早退房走了呀。啊，那个酒店的钱已经结过了，狗钱也给了，这回是没让我做拿。如果再来住，本酒店随时欢迎你来，还可以优惠，毕竟咱是同学一场嘛。这个钱你要是谢我的话，你不如给我买瓶酒，啊？哎，哎，顺哥。
5: 没有装台可干的时候，也得吃饭。顺子手下的这些兄弟们进城就是为了打工挣钱，一身力气不干活，进城来干什么呢？
6: 我这需要一个人。
7: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哎，发货呀！你把我叫过来拉罐子，说让我挣些钱呢，是让我挣了钱还前一阵子拿你那钱呢，是吧？
7: 你咋干个啥都鬼鬼祟祟的？
6: 算上这个，我都三个了。
3: 三个咋了嘛？不合适十个八个的找，那都正常。
8: 您是该重新生活了。
9: 想重新做人，另寻幸福，先看自己以前的事儿说得清楚吗？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近日，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通航后，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陆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将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将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0: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据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榆林市外贸总值达64.4亿元，同比增长2.4倍，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依托能源化工产业基础与煤机产业链优势，叠加向西开放通道、口岸平台及惠企政策多重利好，外贸内生动力持续释放。
2: 近日，一列从俄罗斯驶来的中欧班列停靠在靖边国际路港。50个集装箱的进口炭黑在这里快速完成分拨集解，随即启程发往青岛黄岛港，预计只需2天，这批工业原料就能进入下游生产线。
3: 靖边国际路港2026年1到7月份开行中欧班列510列，20907个集装箱，货物总价值36.33亿元。相比传统的货运模式，我们为客户节省了3天，里程缩短了900公里，单箱成本节省了1000余元，打通了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直通欧亚的大通道。
2: 如今，中欧班列回程货物从家电、精工产品到农产品、汽配，品类越来越丰富。班列跑得快，通关也要跟得上。榆林市高标准推进靖边铁路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设，为陆港常态化高效运营护航。
4: 目前，靖边海关监管场所的土地工程、智能化监控系统、机房综合布线已全部完工，海关3条专用网络同步推进，智能化监控系统正对接开发。该场所投用后，大幅压缩货物通关时效，降低物流成本，为榆林万象型经济发展注入行动能。
2: 今年1至7月，榆林与67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进出口增长，更多贸易伙伴正依托榆林区域市场共享发展红利，拓展合作空间。与此同时，榆阳机场航空口岸、靖边铁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加快推进，陆空协同的口岸开放格局逐步成型，持续孕育机遇更多、体量更大、活力更强的榆林开放大市场。
1: 学习一门陕菜的手艺，能不能给海外的年轻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呢？带着这样的一个现实问题，吉尔吉斯斯坦91号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们来到了西安，依托秦岭工坊中级职教合作项目，他们系统地学习了陕菜烹饪技艺，并计划将这项实用的餐饮技术引入本国职业课堂，为当地的年轻人开辟新的就业路径。
5: 陕西西安，
6: 陕西西安，陕西西安。
7: 前不久，陕西开放大学烹饪老师常成来到吉尔吉斯斯坦91号职业技术学校，这是两校秦岭工坊项目合作的一部分。在当地，职业技术教育是解决就业的主渠道之一。
5: 大家这一次来我们西安，我非常的高兴，见到大家之后特别亲切。
7: 带着满满的学习收获，最近吉尔吉斯斯坦职教老师跨越3000公里来到西安回访研学。为了这场重逢，长城特地准备了一道特色菜肴——珊瑚鱼。
5: 我想通过这道菜呢，让他了解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比如说刀工精湛，火候调味儿，区别于他们国家的菜肴。
7: 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支教老师说，在中亚地区，会做中国菜的厨师正在成为餐饮市场的新需求。91号职业技术学校引进陕菜课程，解决的正是一个现实问题。一门陕菜手艺，意味着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面从中亚本地餐馆扩展到中餐馆、中国驻外企业后勤，甚至回国创业开餐厅。
8: 在烹饪专业方面，我们已经合作了1年，目前我们还在讨论新能源汽车维修这一新的合作方向。今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派遣我们的学生来中国交流，同时也欢迎中国学生到吉尔吉斯斯坦学习交流。通过这样互访和经验交流，我们的关系一定会更加紧密。
1: 歌剧《张骞》自1992年首演至今已经过去了34年，时隔多年，这部陕西省歌舞剧院的保留剧目完成了新一轮复排，并于9月1号正式登陆西安人民剧院，与家乡观众正式见面。
7: 本轮复排

0: 在人物塑造路径上做出调整，主创团队舍弃了此前沿用的忠臣、使节等标签化设定，将叙事起点还原至张骞作为普通郎官的身份，围绕人物本真展开塑造。舞台呈现以服务人物性格为核心，从文本解读、演员走位及眼神表达到音乐节奏与力度，各环节均经反复打磨。同时，复排将青年演员的培养纳入整体考量，以戏带人，完成舞台上的新老交替。
1: 这次复排最重要的我的一个兴奋点，张骞和燕云、汉武帝这三个主角全是新的年轻演员。我觉得这把年纪除了搞一个戏之外，要培养人才，这是主要的。
0: 相较于此前版本，本轮复排在舞台呈现上进行了针对性更新，灯光调度与舞美设计融入了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在保留经典音乐结构的基础上，对视觉节奏做出调整，使历史叙事与现代表达形成衔接。
2: 它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复刻和复排，它在里边包括灯光的运用上，包括舞台呀各方面，它有现代观众对张骞的一个认识和审美在里边，希望观众可以走到剧场，然后来感受我们经典的老剧的剧目新的生命力。
3: 近日，国网咸阳供电公司专项巡检队伍对滨州市蒋家河煤矿、火石嘴煤矿等重要煤矿供电线路展开特巡特护，以扎实举措护航煤矿产业安全生产。
4: 咸阳滨州市46.91公里老旧输电主线承担滨长矿区煤矿供电任务，矿井通风、排水、提升系统都依靠这条输电主线。负责守护这条线路的是国网咸阳供电公司滨县输电运检班，班组七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50岁，大家逐机干塔、逐段线路开展巡检排查。
5: 今天开展的工作是火石嘴煤矿的主供线路佛火线1号到12号，全长4.98公里，进行细巡视。它分为两个组，主要的工作内容是线下及保护区树桩进行清理，保证线路安全运行。
4: 煤矿双回路供电直接关系井下人员安全与矿井生产，巡检人员联合矿方对配电室、变压器、开关柜等核心设备逐台开展隐患排查，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6: 多年来，国网咸阳供电公司为火石嘴煤矿提供了全方位高品质的供电服务，我矿双回路电源始终保持可靠供电，为矿井安全生产筑牢了电力基础。
7: 面对极大天气、电网波动、线路故障等突发情况，供电公司能够快速响应，高速抢修。
4: 下一步，国网咸阳供电公司将持续做好煤矿重点用户巡检维护，以可靠电力护航滨州煤矿安全生产，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们搜出了共党的联络站，
1: 里面搜仔细，
0: 截获很多情报。看来最近城里要不太平了。
2: 小点声，别说了。
3: 你们转入后方，等待前线胜利的消息。我们后会有期。你说的是。

0: 少晨，我不能去延安了，我要留在奉天，帮老李坚守岗位。我准备回警察厅。
1: 可以回警察厅，
0: 但是只能我回去。你已经完全暴露了。那我也不能走。我留在奉天，当你的联络员。
1: 我们一起重建情报网，等待组织的联系。警察厅现在群龙无首，却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抓捕行动，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一切当我小心，一切小心，我在外面随时接应你。如果我牺牲，记住。 别为我报仇，舍弃奉天联络点，把消息带回延安。
2: 沈股长，
3: 沈股长，
2: 您现在不能！
3: 我要见机关长，机关长，
4: 沈股长，
3: 机关长，
4: 沈股长，
5: 机关长他殉职了。

0: 我常年穿着防弹衣，所以才会死里逃生的。倒是沈股长，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不是应该在我的牢房里好好待着吗？
1: 你是说同学救了你？
0: 因为同学喜欢我，我真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是共党，我被这个女人给玩了。那正好，沈股长，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那正好利用这一点，找到她，并且杀了她。

0: 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叫什么？
1: 咱俩还挺对称。
2: 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点的鞋啊？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如意的同志们排演新戏。
0: 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我会永远爱你。我想给你补办个婚礼。
3: 必要时刻牺牲我。

沈少臣，你愿意娶我吗？沈少臣同志，你现在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0: 秦馆长，现在我可以官复原职了吧？
1: 报告，打中头部，当场死亡。
2: 欢迎回来，沈科长。
3: 各位同仁，承蒙皇军的信任，让我在这危难之际扛起肃清共党的重任。往后，我必定带领诸位，把奉天的共党余孽连根拔起，让他们绝无翻身之地。除此之外，我还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原特务科行动股股长沈少成，能力出众，立场坚定，现在提拔为特务科科长。

0: 沈少辰，你说潜伏的意义是什么？是被忘记。也许某一天，我会突然间消失，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记得我的名字，档案里面也会抹去我的痕迹。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我的消失，是为了你们将来的凯旋。
1: 同学，你呢？你潜伏是为了什么？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原来，人们可以那样活着。我回来，就是为了有一天中国也能走向那样的未来。百姓不再饥寒交迫，孩子们不用躲避炮火。 街上有可以遮风避雨的高楼大厦，天上有咱们自己的飞机，地上有我们自己的大炮，再也没有外国人敢欺负我们中国人。
0: 会的，只要我们一直向前走，就会有那一天的。
2: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坯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 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我从这里跳可以吗？现在同学组织让你撤回延安。佐藤英子还在奉天，她杀了我姐姐，杀了老李，你让我怎么走？杀死你姐姐和老李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所有侵略者。杀了他，还会有人接任他的位置。 但是我会失去现在的潜伏优势，佐藤英子不能杀了。

0: 量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还是仓货呀，你把我叫过来拉罐子，说让我挣些钱呢，是让我挣了钱还前一阵子拿你的钱呢是吧？
7: 你咋干个啥都鬼鬼祟祟的？
6: 算上这个我都3个了。
3: 三个咋了嘛？不合适10个8个的找，那都正常。
8: 您是该重新生活了，
9: 想重新做人另寻幸福，先看自己以前的事儿说得清楚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今天是第七期，我是吴军。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1: 经营主体迸发市场活力，
0: 群众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维护，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处处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驾护航。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家共话延安通过构建高水平法治保障体系，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和实践。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企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能不能放心经营、安心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成色。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从企业发展的鲜活视角，感受延安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带来的经验成效。
1: 十四五时期，延安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把法治作为最好的营商环境，聚焦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法治需求，系统构建覆盖企业生产经营、维权纾困、绿色发展的全链条法治保障体系，全方位守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让法治成为企业成长、产业提质、经济增效的核心底气与坚实保障。延安市强化法治服务供给，制定出台《延安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条例》，以地方立法形式为特色优势产业提供制度化保障，让产业发展于法有据、行稳致远。依托秦创园延安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专门设立秦创园延安法律服务中心，组建专业律师团队，深入82家园区企业，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精准法律服务，常态化推进企业法治体检工作，累计开展法治体检460余次，重点围绕企业合规经营、合同履约、权益维护等各类法律风险，精准提供专业法律建议、合规指导和纠纷解决方案，不断提升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维权能力，持续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充分发挥一个知识产权检查保护中心和29个检企联络工作站职能作用。近3年来，办理知识产权案件34件，为科创企业挽回损失数千万元。延安市紧扣企业所需、群众所盼，扎实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建立60余个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全面落实涉企检查计划网上公示备案制度，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模式，推动涉企检查公开透明、全程可诉，从源头杜绝随意检查、多头检查问题，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针对苹果产业链经营现实风险，编印《苹果全产业链风险防范和司法应对指导手册》，扎实开展“苹果红了，诚信延安”专项执行行动，推动企业胜诉权益及时兑现，构建以数据建模为基础的涉重型经济犯罪防控体系，在重点区域试点推行扫楼行动，依法严厉打击侵害企业利益违法犯罪。延安市统筹能源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组建环境资源3合1审判团队，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巡回法庭，对涉生态案件实行集中管辖、专业化审理，建立涉能源企业合法权益保护机制，依法妥善审理涉油气、矿产等能源企业纠纷，以稳定司法预期，护航能源产业，严链、补链、强链。针对油气资源领域违法犯罪，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利益链条，全力守护国家能源安全，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法严惩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排放污染物等破坏生态环境犯罪，通过公益诉讼督促修复受损耕地林地，追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让天蓝地绿水清的胜地美景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为可持续发展筑牢生态法治屏障。
0: 那么首先想请袁书记哈，从延安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整体统筹推进层面和大家介绍一下，过去五年延安在法治建设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又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果呢？
2: 十四五时期啊，延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市的绝对领导，坚持法治延安、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充分发挥法治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作用。我市两次荣获平安中国建设最高荣誉长安杯，被授予全省首批平安金鼎，并于2022年成功创建第二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一是筑牢法治建设根基。市委常委会每年专题听取法治建设工作汇报，召开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会议及速滑点评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二是提升地方立法治效，健全人民群众诉求强烈事项的立法快速响应机制，以小切口、小快灵方式满足延安发展实际与民生需求，形成了一批具有延安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地方立法成果。比如延安市宝塔山保护条例

0: 守护中国革命精神标识，获评陕西省2025年度法治事件，延续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条例，成为全国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监管地方立法之首创。三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优化政务服务红色帮办机制，覆盖事项达500项，累计办结6万余件，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持续2年保持100%，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实现了社企行政检查全过程数字化流程与智慧监管。
1: 书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红色帮办啊，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红色帮办是沿行政审批服务局依托本地红色资源打造的政务服务品牌，主要是推行红色帮办500项工作机制，梳理551个驻厅高频事项，针对特殊群体提供上门帮、自主办理随时帮、高频事项网上帮等定制化服务。四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成投用13个县级综治中心及4级未成年人专门学校，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法院系统创新节点管控加会商加月喝的审判管理机制，自主研发运行马上法庭 APP， 让司法为民可感可及。检察机关开展检察复起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犯罪。公安机关完成大部门大检整治改革，实现派出所社区警力配备2%45%的目标。司法行政机关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4点，切实维护企业群众的合法权益。五是夯实全民守法基础，深入开展宪法13禁、民法典9禁等法治宣传活动7000余场次，推行法治副校长制度，特别是我们创新推出的警察叔叔信箱，实现全市学校全覆盖，经验在全省推广。新媒体普法也是精彩纷呈，比如吴起县自导自演制作的300方言普法短剧，洛川县制作发布慧眼识诈守护前代等普法视频，为阜杭延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广泛社会共识。
1: 谢谢袁书记。立法是法治建设的源头起点，对深化改革、助推发展、提升治理效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接下来程主任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延安市是如何用好地方立法权，以立法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又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
2: 自2015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的原则，走出一条具有延安辨识度的精细立法路径，形成一批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的立法成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从2015年到2026年，我市共制定地方性法规19件，修改7件。实践中，我们总体围绕3个坚持开展立法工作：一是坚持科学立法，构建立项起草审议实施的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二是坚持开门立法，一方面全市建成了19个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实现县区全覆盖；另一方面建强立法咨询专家库，借助外脑提升专业水平；三是坚持精准立法，立足延安实际，围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文化传承等方面， 坚持问题导向，以小切口立法，精准解决治理大课题。
1: 好，程主任，您可以给我们介绍几部具有延安特色的地方性法规吗？
2: 延安宝塔是中国革命的精神标识，为进一步加强宝塔山的系统性、整体性的保护。

0: 我们在2024年出台了宝塔三保护条例，用刚性的法治力量守护我们的红色精神地标。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的时候指出，苹果种植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为了给产业发展和农民征收提供法治保障，我们研究出台了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条例。到2025年，延安苹果品牌价值104.14亿元。我们还聚焦生态环境保护，出台了退耕还林成果保护条例，沿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等法规。我们还出台了物业服务集中供热等法规，精准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还出台了安塞腰鼓陕北民歌保护条例，推动非遗文化在法治轨道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1: 好，谢谢程主任。公共法律服务作为司法行政机关主要职能之一，接下来想请郭局长和我们分享一下，延安市是如何做优做实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来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2: 近年来，延安市司法局准确把握公共法律服务作为法治民生工程的职能定位，统筹律师、公证、法律援助、仲裁、司法鉴定、人民调解等资源，健全覆盖城乡、便捷高效、普惠均等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主动融入全市的发展大局。一是建强各类服务平台，织密全域公共法律服务的网络，建成市、县、乡、村四级的实体平台，实现基层服务全覆盖，做优勤创援延安法律服务中心，依托12348法律服务热线网络平台，构建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式，培养法律明白人10000余名，打通法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二是聚焦市场主体需求，以精准法律服务护航高质量发展，常态化开展企业法治体检，开展社企法律服务绿色通道，公证机构推行惠企便民举措，落实小微企业公证费减免等政策，司法鉴定落实涉企事项一次性告知，切实办结制度，提升涉企鉴定办理的效率，仲裁机构优化立案机制，落实当日立案、假日仲裁，高效化解商事纠纷。三是做实法律援助民生保障，守护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持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重点保障农民工、老年人、妇女、残疾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群体的维权需求。盐水办、木来法院妇女维权品牌被命名为全省法律援助的特色品牌，健全驻法院、派出所的法律援助工作站，落实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公证行业积极开展公证法律援助，落实费用减免。四是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多元调解筑牢社会稳定防线。我们健全四级人民调解组织，探索推出延安市信访调解委员会4321的工作做法，打造了一批扎根基层的特色调解品牌，成为延安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领域的亮丽名片。比如说呢，我们枣园司法所始终传承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色宗旨，将红色精神融入矛盾调解的全过程。去年，我市甘泉县人民调解员樊九平走上了全国人代会的代表通道，展现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延安实践。
1: 好，谢谢郭局长。站在新起点，如何接续发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延安，下一步还有哪些重点的谋划和工作部署？那最后还请袁书记给我们分享一下。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

巩固提升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式成果，护航延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围绕贯彻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

0: 法治延安，一是在学思想上持续用力，严格落实第一级制度，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成效纳入法治建设考核与领导干部年度肃法评议内容，充分发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理学出学作用，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会前学法，推行党委党组书记肃法点评制度。二是在力量法上精准发力，围绕红色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开展特色立法，健全立法调研、听证论证、公众参与机制，不断提升地方立法机器化、精准化水平。三是在严执法上提质增效，健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体系，深化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运用，常态化开展案卷评查与涉及突出执法问题专项整治，以执法监督倒逼执法质效整体提升。四是在赴公证上协同聚力，加强政法机关协作配合，完善行刑衔接机制，形成打击犯罪、保护权益的执法司法活力。五是在处守法上深耕细作，全面落实九五普法规划，深入开展宪法、民法典等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充分挖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等红色法治资源，创作一批具有延安特色的法治文化精品，持续扩大延安红色法治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1: 好，谢谢袁书记，也谢谢我们两位嘉宾。从顶层系统谋划到基层扎实推进，从制度体系构建到治理效能释放，延安市把延安精神融入法治建设全过程，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保障。未来，延安将立足得天独厚的红色沃土，持续探索创新，为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陕西不断贡献延安智慧和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建设大家谈》，我们下期再会。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什么？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3: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3: 好。
0: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3: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3: 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3: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3: 连长，稍息。
4: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杨威同志，
4: 哟，
5: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3: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3: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4: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6: 班长，这会儿离西征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7: 来来来，
8: 班长，
3: 讲一个。
6: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7: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3: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4: 啊！
6: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4: 好，
7: 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6: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4: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6: 哎呦，哎呦，
4: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5: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6: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7: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6: 哎，对，连长讲，
5: 连长你会讲，连长讲吧。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6: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给你们讲一段，
5: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儿？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着谁呀？
3: 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风都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是，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家伙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放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2: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2: 是。
3: 这么快要跑？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哎，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4: 应该。
5: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哦，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吧？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 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劳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0: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行，大娘，大娘，大娘，青儿，快到港头上去看着点风吧，快去。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是啊。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 大家都过来了，还没有。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不久就要过来了。
1: 是啊。
0: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皖南事变那年。
0: 叫敌人给活活，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1: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0: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
1: 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0: 哎，
1: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1: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2: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行。同志，坐。
1: 那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酒神来了。
2: 走。 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遇见
1: 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3: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4: 来，里面请。
3: 哦，谢谢。
4: 欢迎您的到来，
3: 谢谢。
4: 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哇，是什么呀？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4: 哇哦！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 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这个
5: 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3: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6: 可以啊。牛蹄。
5: 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

0: 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虎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儿。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儿，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

0: 在线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2: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2: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牛掌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氨基酸以及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吃起来软糯好咬，入口即化，长辈常吃特别好，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是咱们长辈们的好选择。
2: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2: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2: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2: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2: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袋。

Online。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杂，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杂，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杂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杂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杂，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学。

0: 子君发现，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0: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

0: 谁呀、
1: 啊？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拂晓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统统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车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见我们啊！
1: 是。
2: 起立。
0: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0: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逃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不又晚上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来找到你了，
1: 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过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向下面砍木头去。
3: 是喽。
2: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4: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2: 是啊是啊，
4: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2: 哦，你好啊，班长。
3: 不，
2: 真棒啊，大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6: 哎呦
5: 去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江堰盐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干啥？
1: 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送，免费领，免费用。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更怕越挠越红越痒？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日本纳米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三 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神奇银离子，健康守护神。奥灵如意挠添加了日本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就像一位无形的健康卫士，能精准破坏细菌、真菌的细胞膜和酶系统，有效抑制其繁殖，让这些有害微生物瞬间失去活性。银离子的抑菌效果显著，长效且温和，而且它无需光照，无需加热，只要轻轻接触就能发挥强大的抗菌作用，安全性极高。如今银离子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母婴系列产品到日用产品再到医疗用品，都有它的身影。奥灵如意挠含有高纯级银离子，轻轻一挠，银离子即刻激活，像给皮肤披上隐形银甲。奥灵如意挠双面神功，一面带尖头，精准点穴式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另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底部磁滚养生，深。

0: 衡电压按摩一物多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脑里面有银离子，对皮肤健康特有好处，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打造，高纯银离子加仿生人工技术加亲肤材料，肩面仿人手抓挠，快速止痒，平滑面适合敏感皮肤，底部按摩滚珠，随时随地点压按摩，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
3: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只要您被各类瘙痒困扰缠身，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更怕越挠越红越痒？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日本纳米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 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神奇银离子，健康守护神。奥灵如意挠添加了日本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就像一位无形的健康卫士，能精准破坏细菌、真菌的细胞膜和酶系统，有效抑制其繁殖，让这些有害微生物瞬间失去活性。银离子的抑菌效果显著，长效且温和，而且它无需光照，无需加热，只要轻轻接触就能发挥强大的抗菌作用，安全性极高。如今银离子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母婴系列产品到日用产品再到医疗用品，都有它的身影。奥灵如意挠含有高纯级银离子，轻轻一挠，银离子即刻激活，像给皮肤披上隐形银甲。奥灵如意挠双面神功，一面带尖头，精准点穴式一挠就止痒， 精准解痒不费劲，另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底部磁滚养生，深层点压按摩，一物多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挠里面有银离子，对皮肤健康特有好处，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打造，高纯银离子加仿生人工技术加亲肤材料，肩面仿人手抓挠，快速止痒，平滑面适合敏感皮肤，底部按摩滚珠，随时随地点压按摩，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
3: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只要您被各类瘙痒困扰缠身，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更怕越挠越红越痒？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日本纳米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 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神奇银离子，健康守护神。奥灵如意挠添加了日本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就像一位无形的健康卫士，能精准破坏细菌、真菌的细胞膜和酶系统，有效抑制其繁殖，让这些有害微生物瞬间失去活性。银离子的抑菌效果显著，长效且温和，而且它无需光照，无需加热，只要轻轻接触就能发挥强大的抗菌作用，安全性极高。如今银离子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母婴系列产品到日用产品再到医疗用品，都有它的身影。奥灵如意挠含有高纯级银离子，轻轻一挠，银离子即刻激活，像给皮肤披上隐形银甲。奥灵如意挠双面神功，一面带尖头，精准点穴式一挠就止痒， 精准解痒不费劲，另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底部磁滚养生，身

0: 曾电压按摩一物多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脑里面有银离子，对皮肤健康特有好处，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打造，高纯银离子加仿生人工技术加亲肤材料，肩面仿人手抓挠，快速止痒，平滑面适合敏感皮肤，底部按摩滚珠，随时随地点压按摩，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
3: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只要您被各类瘙痒困扰缠身，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更怕越挠越红越痒？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日本纳米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 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神奇银离子，健康守护神。奥灵如意挠添加了日本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就像一位无形的健康卫士，能精准破坏细菌、真菌的细胞膜和酶系统，有效抑制其繁殖，让这些有害微生物瞬间失去活性。银离子的抑菌效果显著，长效且温和，而且它无需光照，无需加热，只要轻轻接触就能发挥强大的抗菌作用，安全性极高。如今银离子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母婴系列产品到日用产品再到医疗用品，都有它的身影。奥灵如意挠含有高纯级银离子，轻轻一挠，银离子即刻激活，像给皮肤披上隐形银甲。奥灵如意挠双面神功，一面带尖头，精准点穴式一挠就止痒， 精准解痒不费劲，另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底部磁滚养生，身

0: 曾电压按摩一物多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挠里面有银离子，对皮肤健康特有好处，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打造，高纯银离子加仿生人工技术加亲肤材料，肩面仿人手抓挠，快速止痒，平滑面适合敏感皮肤，底部按摩滚珠随时随地点压按摩，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
3: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只要您被各类瘙痒困扰缠身，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4: 快走，快走！
5: 小杂种，你乱找什么？
6: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4: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5: 走。
7: 根据各种证书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8: 今天已经19号。
7: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油木料。
2: 你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问呐。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2: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3: 李国栋。
2: 参谋长呢？
3: 曹彩。
2: 工兵营长
3: 张孟飞。
1: 您呢？
4: 第二连副江彪。

0: 常喜，赵常喜。
1: 连长，快下车，上山。
0: 你，
1: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加快，加快！
1: 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2: 是否？
1: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2: 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1: 执行命令。
2: 是。
1: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2: 调整好了，讲话吧。
1: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3: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4: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5: 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将军，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醒过来。
1: 到底是谁？我们先回来。
0: 受伤了，
1: 先回来。我醒醒。啊，
2: 来来，先走，先走，先走。
0: 宋子涵，江北有动静没有？
3: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忠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
1: 是。
2: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3: 赶快点火！
4: 啊，是。
5: 连长，
4: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3: 是。

0: 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了。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转水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

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五十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西藏地处中国西南，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地域辽阔的藏北高原，苍茫野性，数千湖泊点缀其间，河流与山脉的互动带来了沃野、密林与文明。让我们开启巅峰之旅，从拉萨开始，先适应一下高海拔的空气，再到洛堆峰进一步训练，之后一路向西，地球最高点在群山中召唤。初到拉萨，高原的气息扑面而来，只是高海拔和低气压让这空气里的氧含量少了许多。有的人却借助这样的条件进行剧烈的运动。这所登山学校成立了20多年，他们在用科学的训练方式培养专业的登山者或者登山向导。这些孩子中的成绩优异者，一毕业就会立即走向地球上最高的登峰之路。离拉萨不远，有一座海拔6010米的洛堆峰。对登山者来说，洛堆峰是容易接近和攀登的雪山。每年预备登顶珠峰的团队都会先到这里进行适应性训练。充足的降雪让这里兴起了一项小众运动，滑雪登山。人们背上雪板，或者利用板底的纸滑带爬到一定高度，然后高山速降，

享受刺激的过程中，身体素质、技巧、经验和胆量缺一不可。前往珠峰北坡的路，需要从日喀则市的拉孜县启程，穿过数百个弯和96公里的柏油路。道路的尽头是绒布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院。游客乘坐的旅行大巴来到这儿，就算是来到终点。一抬头，他们已经在最近的距离看见珠穆朗玛峰，还有极少数人会往前行进大约8公里抵达珠峰大本营，而我们的飞行将离开地面，从空中接近珠峰。远方群山中排列着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第五高峰马卡鲁峰，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它们的高度全都超过了8000米，但大部分人都还是说

清他们的名字，因为在他们身旁矗立着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每天都会早几秒钟抵达它的冠冕，2020年中国和尼泊尔联合公布了珠峰的最新标准高程，海拔8848.86米。全世界超过8000米的山峰有14座，其中的10座都位于这同一条喜马拉雅山脉。大约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发生碰撞，诞生了这条2450公里长、2300公里宽的喜马拉雅山脉。这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山脉之一，但它以近7000米的平均海拔超越其余山脉，冠绝这个星球。在中国，我们能见到的许多地形的成因都和这次碰撞有关。世界最高的高原由它塑造，无数峻岭、湖泊、峡谷、荒原拜它所赐。风、雪、雨、雾的运行规律与它休戚相关，它极大程度影响了这里的生命形态、生存方式和文明走向。这是一次极度困难的尝试，我们的直升机已近7500米的高度接近珠峰，以独特的视角看到两种垂直地面但却方向相反的力量。在引力作用下，珠峰万年不化的冰川侵蚀山体，缓缓向下移动。而在强大的挤压力之下，印度板块依然在向亚欧大陆推进，喜马拉雅还在生长，珠峰还在向着天空生长。这趟旅程，我们沿水路和公路飞行，探访喜马拉雅的最东端。雅鲁藏布大峡谷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水汽由此进入高原，带来勃勃生机，但也为道路修建带来重重困难。从318国道进藏的游客大都会在色季拉山口停留拍照，拍照，还是拍照，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他们只能指着照片说：“看，远处就是南迦巴瓦，可惜有云。”于是我们飞上云端，一番寻找之后，终于锁定了它的山尖。它有一点高，7782米，有一点老，大约6500万岁，有一点特殊，喜马拉雅山脉向东的伸展止步于此。从海洋南来的暖湿气流遇见它，
被迫盘旋上升，以云的形态包裹山体，所以拍不到南迦巴瓦，别怪自己运气不好，这是正常现象。垂直向下大约6000米，我们来到地球上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区，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后的秘境。仅有非常少的探险者和科学家曾经到访，留下了一些文字记录。这次飞行，我们证实了他们的描述。他们说这里遍布密林、飞瀑与冰川。他们还说这里有一个河床瀑布群，叫做藏布巴东，

只要有落差，平静的江水也会彰显出它的真实力量。雅鲁藏布大峡谷是青藏高原天然的通道，暖湿气流严格按照它的规划逆江而上，在西藏东南造就一片难得的绿色。大峡谷的入口处虽然不是桃花源记的出处，但其中的文字用在这里竟然也产生了错位之美。夹岸数百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其中往来众多。游客们比野桃花更显鲜艳，他们精心装扮，希望能碰到一个通透好天。因为相比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里还有一片雪山背景。墨脱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它居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山中。这里的水汽更加浓重，一年四季中它化作冰霜雨雪和大雾，阻碍着这个县城和外面的世界连通。但人们不甘如此，面对河流山涧，人们搭起桥梁；面对不稳定的山体，人们打入锚杆，加上锚索；面对难以翻越的嘎隆拉雪山，人们耗费两年多的时间修建出3公里长的隧道来穿越它；面对雪崩，人们又搭建出长段的棚洞。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条117公里长的扎木公路历经50多年的修建，直到2013年才全线通车。然而频繁发生的泥石流还是会将道路冲毁，抢修的工作几乎从未间断。2022年10月，第二条墨脱公路主体完工，人们从这里驱车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林芝机场。扎木公路背后的攻坚克难。

如同一个缩影，告诉人们，在西藏，无论长短，无论形态，无论地域，每一句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豪言背后，都是一个超级工程。12万公里的公路通车里程，1300公里铁路运营里程，这些数字每一年都在被刷新。因为这些路，人们穿行着高原，也如履平地。开启一趟羌塘高原的生态之旅，见识世界第三极的冰雪，飞越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其间还有一种罕见的神兽，向西藏第一大湖表示敬畏，向管护队员们表达敬意。在高原，水升为云，云降作雪，雪终年不化，年复一年堆积成冰川。数条冰川聚集成眼前这片冰原，普若岗日。它肆意雕刻着脚下这4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或用冰舌劈山裂石，或用冰斗侵蚀出陡峭山脊，或研磨土石造就冰川沙漠。2000年，科学家们深入普若岗日进行考察，最终认定，这是除南极、北极以外，地球上现存最大的冰川。普若岗日所身处的羌塘高原，位于西藏北部，面积近60万平方公里，超过云南与贵州两省的面积之和。平均海拔近5000米，年平均气温大都在0摄氏度以下。羌塘高原绝大部分地方都是人类禁区。不过，当你看到雾鹫，就说明这里绝非生命禁区。这种食腐飞禽只会出现在动物多的地方，它们期盼看到死亡。但更多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盎然生机。相比经过驯化的远方亲戚，藏野驴完全没有工作的负担，无处发泄的体力挥霍在自由的奔跑中。为了跟藏羚羊拉开辨识度，藏原羚炫耀着它的新型白屁股。西藏棕熊正趁着夏天急于带大孩子，并为冬眠储备能量。众多湖泊为大小水鸟提供了栖息地，一个猛子扎下去，憋气的能力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期。

随每年3到4月迁徙至此的黑颈鹤，我们看到了这里不同的地貌。羌塘高原为生命狂欢提供了水阔天空的舞台。远处，一群牦牛正在翻越雪山。牦牛在西藏很常见。

它们耐寒耐旱，是最重要的牲畜之一。但如果加个野字，数量就岌岌可危了，总共不到3万头。如果再加两个字金丝，那便是活在神话里的动物，而神兽竟然就这样出现在眼前。据统计，全世界金丝野牦牛的数量不到300头。这意味着我们看到的已经是这一物种总数的1/1%。因为极其罕见，人们对它们的身世也知之甚少。金丝野牦牛为什么有着独特的毛色？它们究竟是不是野牦牛的亚种？至今尚无定论。它们跟普通的牦牛一起生活，一起迁徙，如何分类是人类关心的。在这荒野高原，结伴而行才是最重要的。羌塘高原有着超过25000平方公里的湖泊，占中国湖泊总面积的1/4。气候变暖使冰川大量融化，色林错的面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几乎变大了1/2。2001年，他从纳木错手中抢过了西藏第一大湖的桂冠，卫冕至今。大湖周围水草丰茂，但在羌塘高原，恶劣天气曾经给当地牧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巨大考验。脆弱的高原生态也在人畜数量的增长中变得不堪重负。从2017年开始，分散生活在羌塘高原的困难牧民依照异地搬迁政策陆续来到县城，开启了新的生活。孩子们离学校近了，大人们离彼此近了，那他们的牲口呢？依然还是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只不过这一次有了规划好的牧区，有了更舒适的羊圈，甚至还有人工种植的牧草，它们长得更快也更壮实。极高海拔生态搬迁还在继续，这样的举措既为人也为自然，牧民们过上好生活的同时，也将羌塘高原更多的

红柳烤肉是罗布人最好的待客礼物。中午，居住在沙漠深处的罗布人阿姆东正在准备红柳汁。今天，他要接待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作为沙漠里最常见的植物，红柳又称红金条，根系发达，生命力极强。不论是湿地

盐碱滩还是野漠荒原，他都能以坚韧的根基固守身边的土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也有人将红柳精神当作对新疆人性格和品行的代名词。沙漠里，阿木东把木头架在挖好的沙坑中，将其烧成烤肉所必需的木炭。此刻，他一早就在等待的老朋友阿里木江哈利克到了。阿里木江是新疆名人，从2001年到贵州毕节以卖烤羊肉串谋生开始，他十年如一日，坚持用卖羊肉串的收入，先后帮助了数百名贫困学生。他本人因此而入选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人称“草根慈善家”。红柳烤肉之所以特别，在于红柳枝剥皮后会分泌出有点粘稠的植物汁液，这些汁液中的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可以起到调节肉类风味的作用。烤肉可以说是阿里木江的老本行，但能够回到家乡，在浩瀚的大沙漠里与老朋友一起穿肉烤肉，把肉言欢，还是让久离家乡的阿里木江特别兴奋。两个维吾尔族男人在火堆旁吃着烤肉聊着天，红柳的香气，羊羔肉的鲜嫩，大漠风情的浓郁，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0: 同志，你干什么？沈昭辰，你都说都傻了，都要死了，你还在乎这个？
1: 在乎啊！没有结婚对你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对你的不尊重。我不能这样做，我要给你最好的，八抬大轿。 明媒正娶，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爱人。
2: 八抬大轿我是等不着了，不过我现在就想嫁给你。
1: 你去哪儿啊？

0: 什么意思？
1: 我在求婚。我留学那会儿，西方人都是这么求婚的，不过一般是男人给女人求婚。不过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

0: 少晨，你到底愿不愿意？
1: 我愿意，我肯定愿意啊！就是，我觉得很不正式，这样太委屈你了。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0: 不对，谁说我们结婚不正式？
1: 你等着，你又去哪儿啊？
0: 不用红蜡烛，有它就行。

沈少成同志，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使命。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你现在还觉得不正式吗？同学同志，虽然我无法测量出生命的长度，但是我相信。 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会永远爱你。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0: 巡視夫、なぜ君は奴を殺す？叫几个人一起去张三冯家。
1: 张总管，
2: 报告，张三冯已经死了。
3: 我有一个计划，杀掉张三冯，把罪名嫁祸给林森。
4: 你的意思是，让石原贤二以为张三丰被林森灭口是因为发现了林森麒麟的身份，而我们也是被林森迫害的。
3: 没错，我们还需要一个引导性的证据。
4: 有了，多找些报道过林森的报纸来。
3: 你想怎么做？
4: 人是由精力构成的，而我们要拼凑出一个最像麒麟的林森。
2: 金馆长，发现了这个。
3: 你的意思是把林森所有行动失败的报道全部放在一起，这样他看起来就更像一个卧底。
0: 怪しい森はどこだ？怪しい森。
2: 機関長。
0: お前はキリン。
2: 俺がキリン？
5: 麒麟，做左侧那天，我们发现了他的身份，他就把我们绑到这儿来，还逼我们说出机密情报。
6: 同学，你胡扯什么呀？
5: 还想把麒麟的身份栽赃到我们的头上？

0: 我知道了，是你们两个共匪想要诬陷我。
1: 诬陷？联合长，我希望你进审讯室的时候嘴能一样硬。
0: 我进审讯室，我清清白白。

0: 森，抓去审讯室。不可能，我不可能进审讯室。我进去还能出来吗？我就是干这个的，我很清楚。石原贤儿，你想让我死是不是？那就别怪我了。同志们，今天我们要悼念一个人。 林森同志，代号麒麟。他潜入敌营13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但就在近日，他壮烈的牺牲了。玉父，你可一定要把消息传出去。
1: 报告机关长，行动股沈少琛同学，回队。
2: 耽搁公务3日，请机关长处罚。
1: 你们也是被林森控制，所以失去联系，不用处分。谢机关长，这是在家里发现的窃听器，应该是麒麟装的，请机关长彻查。
0: 以防隐患，放心，我会处理。林森的事情很严重，上面派了人下来。明白，保证完成接待。同学，你负责，调查员李科长指明要你。是。
3: 为什么会专门点名要我？原来调查员是一个女人，怪不得要我来接待。

0: 家。你叫我什么？
1: 报告李科长，我叫童雪。您在奉天的一切事宜都可以吩咐我。
0: 眼睛怎么红了？
1: 我感冒了，您放心，不会耽误工作。嗯，
0: 请坐吧。
1: 李科长，我们是要在这盯梢吗？
0: 不是，咱们就是来吃饭的。
1: 吃饭？
0: 你感冒了就应该多吃点好的，这样身体才能好得更快。
1: 李科长，这怎么行？
0: 吃掉，这就是命令。你不要觉得有负担啊，我照顾人照顾习惯了。我有个妹妹，我也经常给她剥虾。那个小祖宗呀，只有剥好的虾，她才肯吃。
2: 小雪，你看你都这么瘦了，姐给你剥虾。
3: 我哪瘦了？
2: 我今天扛着枪在太阳下站了好久呢。
3: 真棒！来，啊，
2: 吃慢点儿。嗯。
0: 吃啊！你眼睛怎么又红了？
1: 实不相瞒，我家人以前也会给我剥虾，我有点想家了。
0: 原来如此，看来家人是真的很重要啊。
1: 是啊，就像您跟您的妹妹一样，亲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
0: 不，你搞错了，我刚刚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而已。前不久，我们抓了一个共匪，这个人的名字

0: 叫李瑶。
1: 姐，
0: 李瑶刚被抓的时候就快要死了，我们把她抢救了回来，然后开始审问。我们用长针刺穿了她的内脏，先是刺的胆盘，然后是输尿管。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打肾上腺素和吗啡。李瑶在不清醒的时候什么都说了，他说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妹妹，我很羡慕他，于是我便拿走了他的故事，也拿走了他的名字。正式介绍一下，我是佐藤英子，中文名叫李瑶。
1: 死了吗？
0: 死了，他没挺过去，死的时候浑身通红，就像这煮熟的虾仁一样。李瑶不清醒的时候曾经说他妹妹是一名战士，如果他死了的话，他妹妹一定会替他报仇的。

0: 李科长，你好，我叫沈少辰，行动股的股长，同学的男朋友。
1: 沈股长怎么突然来了？
0: 小雪这两天病了，身体很不舒服，出门的时候呢忘带药了。我今天来啊，是来给她送药的。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不用了，今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你跟童股长就一同回去吧。那感谢李科长的体谅，改天我跟小雪一块儿请您吃饭。
1: 沈股长，明天和同学一起来我酒店吧，我有重要的事和你说。

0: 我们暴露了吗？应该没有啊。如果我们要是暴露的话，他不可能放我们走。放松点啊，没事了。他杀了我姐姐。
1: 知道。你知道他杀了我姐姐？
0: 对不起，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的话，你的情绪就会影响你行动。你觉得我情绪化是吗？你觉得我情绪化是因为我把我的心事都说给你听了？你要是换作是别人，他们看不到我任何一点情绪的。对不起，你只会说对不起。
1: 陈少辰，我把你当成了同路人，你把我当什么呀？棋子，我在这个位置上潜伏了13年，非常的清楚，不光是敌人是棋子，战友也是棋子，我也是棋子。 我必须得保证每一颗棋子都要万无一失，我才能赢下这盘棋。
0: 我知道你说的话什么意思，我认同。从我决定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天起，我就愿意。

0: 付出我的一切，我的尊严，我的生命，所有我都可以付出。但是沈少辰，抛开这一切，我就想问你，是妻子吗？
1: 不是。

0: 二位抱歉，原谅我昨天的试探。之前林森的确和我报告过对同学的怀疑，但我必须得确认你们二人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才能跟你们合作。
1: 合作？我想请二位弃暗投明，做我的幕僚，帮我一起对付石原贤二。
2: 我要奉天城特务机关长那个位置。
0: 李科长，您就不怕我们现在离开告诉机关长？
1: 我调查过你们，你们被石原贤二打压过，在他手底下做事，并不容易。哎呀，
2: 工作嘛，在谁手底下工作，也都不容易嘛。
0: 但机会呢，可就不一样了。
1: 如果跟了我。
0: 那你们可就是同科长和沈科长了。那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呀？上面派给石原贤二一个重要的任务，让他运送一车毒气弹到大连。我要你们帮我把这车毒气弹在奉天城外的仓库引爆，让石原贤二因此被撤职。石原贤二现在手上无人可用。
3: 必定会把任务交给你们二人。同学，今天下午你和少城去晨曦仓库，把里面的东西开车运到大连警察厅。这些东西很重要，关乎战局，知道吗？那如果我们拒绝呢？
0: 没有这个可能。
4: 因为选择权并不在你们二人手上，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了。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超生要挟我，知心引爆，我该怎么办？
5: 一旦扩散，将对无辜百姓造成毁灭性的危害。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不能引爆毒气弹。
6: 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了。
7: 牺牲。
6: 沈少臣同志，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
7: 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0: 不能牺牲沈少臣。你通知他们把车开过来，我进仓库检查一下，确认没问题再搬货。
8: 是。
0: 我给你一套设备，一个盒子里是炸弹，一个盒子里是遥控引爆器。 到了仓库后，你把两个设备信号连接起来，把炸弹留在仓库。出去之后到50米外，启动引爆器，就能保证你的安全。引爆毒气弹，我就放了沈少臣。
9: 是为了中国千千万百姓。毒气弹一旦扩散，将对无辜百姓造成毁灭性的危害。为什么不引爆？把引爆器给我。想要沈少城活命的话，给我。
4: 佐藤英子，把我姐姐的名字还回。

0: 我们会及时接应，把毒气弹换掉。
1: 哈利。

0: 动，
1: 别动。
2: 凤凰，是你？
3: 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臣要挟我，执行引爆，我该怎么办？
2: 是同学，把枪放下，放下。

0: 这次多亏我们启用了新的情报系统，用不同的密码破译出了不同的内容。
1: 请求组织协助我除掉渔夫及石原贤二，营救麒麟。

0: 原来如此，所以组织才能及时的来救我。
1: 那渔夫抓到了吗？抓到了，当场就解决了。这次突发情况，你们应对的非常好。
2: 组织对你们有了下一步的计划。
3: 什么？
2: 撤回延安。
3: 不继续问。

0: 底了，
1: 不了。虽然石原贤二和佐藤英子都已经死了，但你们负责运输毒气弹的事难逃干系，组织认为你们的身份暴露的风险过于大了。
2: 那情报网呢？怎么办？
1: 这个你不用担心，组织会派新的同志过来奉天，重建奉天的情报网。还有，过几天就是端午了，那个时候你们混在人群中出城比较安全。

0: 毛巾买了，衣服也买了。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底的鞋啊？
1: 买了，那鞋底纳了六层呢，走不坏脚，放心吧。
0: 没想到你还挺会疼人。我还是第一次去延安呢，你之前去过吗？
1: 肯定去过呀。
0: 真的啊？嗯。那你到时候可要带我好好转转，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鲁豫的同志们排演新戏。你呢，陈少辰？
1: 我想给你补办个婚礼。
0: 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
2: 这样太委屈你了，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0: 是警视厅的人吗？
1: 是警视厅的人吗？
2: 是警视厅的人吗？
3: 是警视厅的人吗？
4: 是警视厅的人吗？
5: 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吗？是警视厅的人

0: 我们搜出了共党的联络站，
1: 搜仔细，
0: 今后很多情报，看来最近城里要不太平了。
2: 小点声，别说了。
3: 你们转入后方，等待前线胜利的消息。我们后会有期。

0: 少晨，我不能去延安了，我要留在奉天，帮老李坚守岗位。我准备回警察厅。可以回警察厅，
1: 但是只能我回去。你已经完全暴露了。那我也不能走。我留在奉天，当你的联络员。
0: 我们一起重建情报网，等待组织的联系。警察厅现在群龙无首，却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抓捕行动，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一切等我消息。
1: 叶姐小心，我在外面随时接应你。如果我牺牲，记住。
2: 别为我报仇，舍弃奉天联络点，把消息带回延安。
3: 沈股长，
4: 沈股长，您现在不能！
5: 我要见机关长，机关长，
6: 机关长，
7: 机关长他
8: 殉职了。
9: 机关长，
10: 机关长。

0: 常年穿着防弹衣，所以才会死里逃生的。倒是沈股长，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不是应该在我的牢房里好好待着吗？你是说同学救了你？他一个共党为什么要救你？
1: 因为同学喜欢我。我真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是共党，我被这个女人给玩了。
0: 那正好，沈股长，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那正好利用这一点找到他，并且杀了他。

0: 算是不打不相识吧。叫什么？
1: 咱俩还挺对称。
2: 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点的鞋啊？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鲁豫的同志们排演新戏。
0: 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我会永远爱你。我想给你补办个婚礼。
3: 必要时刻牺牲我。

你愿意娶我吗，沈少臣同志？你现在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0: 秦馆长，现在我可以官复原职了吧？
1: 报告，打中头部，当场死亡。
2: 欢迎回来，沈科长。各位同仁，承蒙皇军的信任，让我在这危难之际扛起肃清共党的重任。往后，我必定带领诸位，把奉天的共党余孽连根拔起，让他们绝无翻身之地。除此之外，我还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原特务科行动股股长沈少成，能力出众，立场坚定，现在提拔为特务科科长。

0: 少臣，你说潜伏的意义是什么？
1: 是被忘记。也许某一天

0: 然间消失，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记得我的名字，档案里面也会抹去我的痕迹。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我的消失是为了你们将来的凯旋。同学，你呢？你潜伏是为了什么？
1: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原来，人们可以那样活着。我回来，就是为了有一天中国也能走向那样的未来。百姓不再饥寒交迫，孩子们不用躲避炮火，街上有可以遮风避雨的高楼大厦，天上有咱们自己的飞机，地上有我们自己的大炮，再也没有外国人敢欺负我们中国人。
0: 会的，只要我们一直向前走，就会有那一天的。

0: 我从这里跳可以吗？现在同学，组织让你撤回延安。
1: 佐藤英子还在奉天，她杀了我姐姐，杀了老李，你让我怎么走？杀死你姐姐和老李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所有侵略者。杀了他，还会有人接任他的位置。
2: 但是我会失去现在的潜伏优势，佐藤英子不能杀。

0: 特别行动队为了解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旅程就看我们了。
1: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4: 释放学生！
0: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狮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狮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木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
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由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台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

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十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3000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

0: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1: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2: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3: 那还等什么？
0: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4: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
5: 刁大顺，你不要脸！
6: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7: 你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2: 咱家小伙不服是吧？来，
0: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5: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2: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8: 是千元孙吧？
0: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2: 钱有钱，你就知道有钱。这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0: 每天19:30，装台。
9: 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0: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中医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萍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7: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1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5: 对我妻子是说，对不起，我为了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13: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7: 我们团队这17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

0: 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1: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2: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3: 扎根乡土，学习北京，做乡亲。

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胸收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 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哦，是这样。我说那些人为什么不惜一切地追杀你，原来是为了这个。
1: 后来末将趁城中大乱便逃了出去，隐姓埋名躲在东柳林阵中，白日装疯卖傻替老板磨豆腐，到了晚上便钻进他家的地窖中安身。本想等风声一过便赶往京城面见圣上申明原委，可是没有想到没过几天就发生了官军屠阵的事情。末将当时非常惊慌，迫不得已躲进地洞之中，等我出来的时候全镇的人都被杀死了，末将心里实在是愧疚万分。
0: 你正要逃走，却恰恰听到了我的声音。
1: 不错，当时末将以为大帅与那些官军是一路的，尤其是那个贾迪春已经发现末将是在装死。末将心想再装也没有用了，不如拼命算了，所以才横下一条心冲了出来。
0: 明白了，完全的明白了。哦，对了，赵将军，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1: 大帅请讲。
0: 大军出瀛州的时候，指南车是好的吗？
1: 是啊，大军一路全是靠指南车和地图同时使用。
2: 契丹大军怎么还没来？
3: 按时间算起来，应该还有一会儿。

0: 帅啊！
1: 三位大人，还有什么话要对本帅说吗？时间还来得及。
2: 恩师，学生有话要说。
1: 说吧。
2: 而今契丹大军距崇州不过数十里路，而大将军全善才却擅自下令将左卫主力调往城外，学生万分不解，前去询问，可是大将军却说他自有妙计，再问之下他便以官职压人，不肯言明。现在当着大帅的面，大将军总可以说一说你的妙计了吧。
0: 大帅，这
1: 诸位大人，你们想不想听一个故事？一年前，一个阴谋在我的身边诞生了。首先，我发现我的管家狄春被人换掉了，而做这件事的竟然是内卫，这令我万分的诧异。不过我略施小计就识破了这个假狄春的身份，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

此人为什么要费尽心力卧底在我的身边。但是随着如燕、王铁汉的出现，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卧底的贾迪春就是为了东峡石谷的会战而来。

0: 大帅，是契丹主力攻城了。大帅，末将还是到南门看看吧。哎，
1: 不必了。大将军，你似乎有些心神不宁啊。
0: 大帅，是契丹大军打进来了。
1: 不是打进来的，而是放进来的。
0: 什么？放进来的？
1: 是啊，是被我们当中的内奸打开了铁闸放进来的。
0: 是谁？你说呢？大将军，大帅，末将，是他。啊，是他。嗯，是，你不会弄错了吧？
1: 秋静啊，在这出戏里，你隐藏的最深，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你服务，不是吗？大帅，您在说些什么呀？
0: 起初，我确实非常相信你的话，认为王孝杰就是内奸，因为你这一番话合情合理，几乎没有丝毫的破绽。于是第二天，我就赶奔了你所说的王孝杰隐藏大军物资的那个平山西坳，恰恰是在那里，我发现了你的第一个破绽。
1: 大帅，这。

这是什么？我在那里发现了这个。看看这靴筒里面写着几个字：“崇州捕”，这就说明那些看守大军物资的人根本不是王孝杰麾下的右卫卫军人，而是你手下的崇州捕快。 紧接着，我又发现了你第二个破绽。还记得你当时的叙述吗？你说你手下的探马躲在山坳之中观察，看到了那个白衣女子率领的紫衣人在转运大军物资。我说的不错吧？不错。 可是那个山坳之中根本就没有藏身之所，四周是一片荒草，别说是一个探马，就是一只兔子，也藏不住。

0: 大人，卑职等四下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物事。
1: 这四周的悬崖真是又高又陡啊。
0: 是啊，怕有十几丈高呢。
1: 杨芳啊，你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绕到山后上去看看啊。
0: 是。
2: 费了半天劲爬上来，看不见谷底啊。
1: 好好好，一会儿就下去
2: 了啊。哎，别，你还是看明白了再说吧。
1: 当时我想，会不会探马是躲在山顶之上向下瞭望，于是我便率人登上了山顶。但是由于山势过高，人在山顶之上根本无法看清谷底发生的任何事情，因此

0: 当时我就断定你在撒谎。你说的不错，确实有人将大军物资转运给契丹，但不是王孝杰，而是你。第三个疑点就是那个吴大憨，我一直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实话。如果他真是给王孝杰送信的奸细，那么此时王孝杰已经逃往契丹，他为什么还不说出实情呢？经过再勘东柳林镇，通过探访突厥十国，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吴大憨的真实身份，他就是瀛州大都督赵文慧。
1: 啊，是他。
0: 赵文慧率部从瀛州出发，转进突厥，路经崇州。你以劳师为名，命人暗暗将吸铁石放在了指南车上，致使指南车失灵，赵文慧部误入契丹境内。而此时莫绰的手下哈日勒率领着一支鹰师，扮作了契丹军队的模样，在峡谷设伏，这才致使赵文慧部两万大军惨遭伏击，全军覆没。
2: 所谓赵文慧部失踪的真相竟然是这样，那么大军的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突厥的金山呢？
0: 事发之后，哈日勒命人将尸体装上马车，运到了突厥的金山，为的就是造成两国之间的误会，从而引发大周与突厥的战争，他们便可以从中去利，夺我大周天下。当时赵文慧已经发现崇州有内奸，于是他只身逃回崇州，给王孝杰报信，深夜面见了王孝杰的亲信孙副将，请他将消息送往军前，要王孝杰小心。然而这个孙副将却并没有出城。
2: 不错，学生问过密探张康，当夜的确没有人出城。
0: 而你却说孙副将连夜出城给王孝杰报信。不错，这个孙副将确实是去报了信，但不是给王孝杰，而是给你秋静。
3: 不错。
0: 于是你命人连夜抓捕赵文慧。
4: 走，进去，你
5: 进去。
6: 赵将军，别来无恙啊。
4: 刺史大人，既知文慧的身份，为何还要抓捕于我？
6: 听说赵将军要大将军府的孙副将给王孝杰送信，说崇州有内奸。不知道你说的内奸指的是谁呀？
4: 你我心知肚明。
6: 看来你只有到阴曹地府去申冤了。来人，
7: 走！
6: 砍了！
7: 走！
0: 然而，令你没有想到的是，赵文慧打伤了行刑的军士，逃离崇州，这令你深为恐慌，因此你派人四处追杀。
2: 可这个赵将军既然已经得救，为什么不说出实情呢？
0: 这一点很好解释，因为赵文慧看到我给邱静官复原职，又判定王孝杰私通契丹，因此
4: 过来，
0: 他认为我与邱静是同党，这才致令他心存恐惧，缄口不言。
2: 哦，是这样。
0: 就在邱静全力追杀赵文慧之时，东峡石谷兵败，王孝杰率残部退回崇州。他责问你为什么不为大军提供转运，为什么在危急之时挟私报复，同时他也听说了赵

0: 文会之事，并派人四处寻找，这就更增加了你的恐惧。于是你便向你的主子萧清芳禀报，这样一条苦肉之计就诞生了。
1: 苦肉计？恩师，什么苦肉计啊？
0: 东峡石谷兵败，王孝杰对邱靖充满了愤恨，这一点萧清芳非常清楚，想要封住他的嘴是不可能的。果然，王孝杰写了唐报进京告状，这份唐报就是由王铁汉带出的。
1: 恩师，当时贺兰义在他们手中，他们为何不像从前那样截住唐报，而后将其换掉，反过来灾害王孝杰呢？
0: 因为今天邱靖诬陷了王孝杰，明天圣旨就会下达将王孝杰押解进京。一旦王孝杰向皇帝禀明实情，那么邱靖就不是官位不保，而是性命堪忧。想到了这一层，他们决定让王孝杰的唐报先落入我的手中，然后再转呈皇帝，这才有了永昌遇险的那一幕。
1: 哦，
0: 然而铁汉身上的那份唐报也已经不是王孝杰的原件了。

0: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份唐报，那里面删去了有关赵文慧下落的一节，就连邱靖拒绝为大军提供转运一事都没有提，只是我问到铁汉时听他说起的。于是我上奏皇帝，圣旨下达，邱靖免官借京，王孝杰安然无恙。大将军王孝杰是一个行事短视、毫无远虑之人，他一见皇帝没有责怪于他，也不再拒表上臣真情，此事便不了了之，这场苦肉计也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接下来一场让邱靖复位、嫁祸王孝杰的阴谋就开始了。
1: 您是说劫杀牵牛卫的紫衣人不是王孝杰派出的？
0: 当然不是，那是邱靖自己派出的。他这么做，第一是先将他自己保护起来，不至于落入朝廷之手；第二，就是为了嫁祸给王孝杰。然而半路杀出个李凯固，又恰巧被元芳看见，此事就显得更加自然真实，更加可信。而与此同时，我们走访民间，正好看到了宋无极血洗东柳林镇，夏瑶洼官军杀粮冒功，这一切都使我对王孝杰非常的不满。然而到昨天我夜审宋无极时，才终于明白。宋无极，事到如今你还不从实招来？
2: 是，是。末将虽隶属右威卫，却在几年前加入了一个密团。
0: 什么密团？
2: 叫蛇灵。
0: 那么，血洗东柳林镇是不是这些人让你们去做的？
2: 正是，他们听说您要到镇上私访，这才飞鸽传书命我屠镇。
0: 听了他的话之后，我立刻

我明白了，宋无极和那个孙副将一样，都是暗中听命于你，替你充当爪牙。搜查东柳林镇确实是王孝杰下的令，但只不过是为了找到赵文慧，而你们就是怕赵将军落入我的手中，因此才暗命宋无极屠杀镇上所有的居民。这样一来可以杀人灭口，二来又可以灾害王孝杰，真是一举两得呀。而后就出现了李凯固和元芳被化妆了的贾迪春绑架之事。

0: 开过去哦。
1: 云峰，
2: 无影针就在你手上。
3: 你不是李开国，你是谁？
4: 其实你们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引李元芳去救李凯固。李凯固是个直肠汉，必定会带元芳去见他的好友邱静。只要元芳见到了邱静，听完他的一番话，就定然会将他引荐给我。于是邱静就顺理成章毫无破绽地站在了我的面前。
5: 恩师，这个计划真是太精细了，每一步都如同真的一般，难以找到破绽。
4: 是啊，与此同时进行的就是逼反大将军王孝杰的行动。王孝杰这个人性格乖张，桀骜不驯，且行事鲁莽，目空一切，他们正是攻其弱点，命卧伏其身旁的将军苏鸿辉一步一步将王孝杰诱到了叛反的边缘。果然客栈之前射伤了李元芳，使王孝杰彻底绝望，于是他想逃出崇州返回京城，但是他没有想到。

0: 不对啊，好像这条路有些不对。大将军，这条路位置非常熟悉，肯定没错。嗯，
1: 这。
2: 大将军，末将在此等候多时了。
0: 你们什么人？
3: 放箭！
0: 大将军，到了这个时候，您还能去哪里呢？
4: 不如投降契丹，定能保得荣华富贵。你原来是契丹的奸细！一失足成千古恨呐！王小姐为契丹所掳，这正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崇州只有你邱静一家之言，令我无从对质，无从排查。哼！
0: 好一个滴水不漏的枯肉之计！
5: 大人，你说的对，算的也很精到，但是已经晚了。契丹大军已经攻进了你的大帅府，识相赶快跪地投降，献出帅印，否则你将死无葬身之地。哎，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将军。
0: 是你，小杰，小杰，大帅，小杰鼠肚饥肠，出尔反尔，管窥一侧，恩将仇报，竟以亲为仇，公然反叛，实在是罪该万死。
4: 请大帅吉星处置，小杰绝不明冤。
6: 好了，小杰，快快起来啊！也怨我事先没有向你言明，阴差阳错才酿不成大祸。
0: 大帅，小杰愧悔难当，情愿一死。
4: 好了好了，快快起来啊！能够让咱们的王大将军真。

0: 心认错，真是不容易啊！啊，
1: 凯固兄，
2: 你又给哥哥找了个好兄弟啊！启禀大帅，末将率右营将士在斜了里给李进忠的腰眼子狠狠戳了一下，他的一万前锋已被全歼了。
0: 好啊，凯固，你做得好啊！
2: 大将军，我李凯固是个粗人，误会你了，别往心里去啊！
3: 凯固者，大将也，率性直肠之人
2: 啊！刚刚你跟元方认了兄弟，也就是我兄弟了，我就不客气了啊！
0: 好啊，大家本来就应该亲如兄弟嘛。
4: 哎，我说像你这样的大哥，平常少说几句废话就行了。
2: 嘿，这丫头见了面就没好话。哼，你这奸贼，算我瞎了眼。
0: 来呀，
5: 在，
0: 将秋瑾给我拿下。
5: 是
6: 是，
2: 走，
5: 快走，走。
7: 凯固兄，
1: 恩师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曾太啊，在我明白了一切真相之后，我立即派元芳和如燕赶到契丹老巢，救出了大将军王孝杰，而后又请吉利可汗将青石谷中哈日勒的那只鹰狮的指挥权交予了王孝杰。这只鹰狮本来就穿着契丹军服，这样孝杰便率领这支队伍扮作契丹大军向崇州进发。由于距离很近，孝杰军先于契丹前锋抵达崇州城下，城中的奸细不察之下打开城门，孝杰进城之后四处埋伏，等待真正的契丹前锋进入伏击圈之后，而后关门打狗。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凯固将军呢？
0: 哦，刚刚你不是还在告全大将军的状吗？啊，其实是我用飞鸽传书让他将主力调出城外，由李凯固统领，只待城内伏兵一起，立刻率军进攻尚未入城的契丹部队，这样前后夹击，全歼其前锋精锐。
3: 曾大人，您现在明白了吧？
1: 全大将军是曾太愚鲁，
3: 这怎么能怪大人呢？是末将情急之下无法言明啊！
5: 包围小院，快快快快快！进入营中，是，快快快！
4: 这里是蛇灵设在崇州的分坛，看来大姐他们已经撤走了。
0: 如此说来，事情还没有完结啊。
1: 大人，您说什么？
0: 几年前的幽州，而今的崇州，这些人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如燕呐，从今天起，你还是叫我叔父吧。我有三个儿子，我兄长有两个儿子，身边就是少了个女儿啊。今天我因祸得福，收了个侄女。哎，元芳，
4: 叔父在上，请受小女如燕一拜。
0: 哎，好孩子，好孩子，快起来。哎，从今天起，你就算有个家了，
4: 叔父。

0: 我崇州大军全歼李进忠部12万人，斩李进忠首级，不日将回朝献捷。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崇州万岁！

0: 望圣域恭迎大元帅班师奏凯得胜还朝。
1: 臣狄仁杰率崇州众将参见陛下。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4: 赐大元帅酒。
5: 是。
4: 等等，
5: 陛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4: 朕要亲自敬酒。

0: 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兼崇州大都督狄仁杰，率麾下大将右威卫大将军王孝杰，右威卫右营将军李凯固，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向吾皇万岁攻陷大捷。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大元帅平身。
0: 臣万死。

0: 不敢承陛下降阶之礼，请陛下回銮。
1: 请陛下回銮。
2: 欢迎平身。
0: 谢陛下。
1: 谢陛下。
2: 降阶之礼，自有礼之始，乃为各国元首族长而备。然今朕破格用降阶之礼，是为了告诉世人，这一场胜利来之不易呀！这一场胜利来之不易呀！它是用我边关数十万将士的鲜血换来的。我大周有大将，我大周有忠良，我大周有忠诚的千百万士兵啊！

0: 拿酒来。欢迎
1: 陛下。
0: 你辛苦了，
1: 谢陛下。

0: 小杰，你身为大将军，击破正面之敌，绝功甚伟。开顾，
1: 陛下，
0: 你大破契丹主力与孤盟，斩李进忠首级，功在社稷。
1: 谢陛下。
0: 元方，你亲身用命，屡挫奸党，令战役顺然得胜，你结功之首啊！来，赐酒。
1: 陛下，这一杯酒，臣可以转敬吗？
0: 当然可以。
1: 大帅，
2: 小杰，
1: 小杰，以陛下赐酒，转敬大帅，你是帅中之帅。
2: 小杰，好吧。
3: 全仗众位将军。
4: 元方将军，我们同敬大帅一杯。
1: 好，
0: 还有朕。
3: 陛下，
0: 还有朕呢。华英，这杯酒朕与你与众爱卿共面之。
3: 谢陛下。
5: 谢陛下。

0: 来了，元芳啊，来了啊！
1: 大人，您的侄女来了，您应该高兴啊。怎么跟我说？
2: 老爷，老爷，如烟小姐来了。哦。

0: 小女如烟拜见叔父大人。
1: 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啊！进府吧进府吧。
0: 小姐里边请。
1: 哎，走吧
0: 走吧，小姐。
1: 如烟啊，来来来，
2: 如烟，
0: 嗯，
2: 你对这里应该是不陌生吧？
0: 那是当然，我好歹也在这儿住了那么长时间。
2: 东跨院已经给你收拾出来了，你还住着呢。
0: 太好了，
1: 如烟。
0: 啊，
1: 这是写给你的信。
0: 什么？写给我的？
1: 嗯。
2: 怎么了？
0: 是大姐写的。
2: 萧清芳，
3: 贤儿，我会永远盯着你，直到你死。
2: 大人，
1: 看到了吧？事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捷径突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

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户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
2: 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

0: 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助平安。
1: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行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 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
2: 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天。

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众卿平身，
1: 谢陛下。
0: 众位爱卿，一年多来承蒙上苍见爱，风调雨顺，四海成平，官和宁定，民生安乐，是朕之幸，天下之幸。
2: 全赖皇帝文治武功，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方有此太平盛世。
0: 三日之后是盂兰盆节，朕要去寒光寺进香。三思，此事安排妥当了吗？
2: 陛下，臣已会同礼部及鸿胪寺，将一切事务妥善安排，静候陛下临信。
0: 淮英。
3: 臣在。
0: 淮英啊，这一年多来你内里庙堂，外治官和，劳苦功高啊。三日后进香，阁台及六部九卿就由你为首带进。
3: 臣谢陛下天恩，然根据朝廷旧制，阁台及六部九卿应由太子为首带进，以微臣为首恐有僭越之嫌呐。
0: 朕意已决，不必再言。
3: 是。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告诉贤儿，我的人会盯着他。

0: 叔父。
1: 嗯。哦，如燕呢？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呀？
0: 我想，
1: 你想和我聊聊，对吗？
0: 嗯。
1: 好吧，整晚的月看唐报，的确是有些累了，正想找个人聊聊。说吧，想聊些什么？
0: 叔父，
1: 嗯，
0: 有元芳的消息吗？
1: 我就知道你要聊元芳。
0: 他已经走了两个多月，一点音讯也没有，真让人担心。
1: 是啊，自打崇州案之后，那个神秘的蛇灵组织便在江湖之上销声匿迹。我们按照你的指点突袭了他们的总坛和几座分坛，然而都已经是人去楼空。这么一个庞大的团伙，竟好像是在一瞬间便人间蒸发了，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呀。此次元芳奉命出行，暗中查访，不知道能否得到一些蛛丝马迹。
0: 叔父，您说元芳不会有危险吧？
1: 危险？
0: 是啊，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在蛇灵之中有几位非常可怕的杀手，他们每一个人都身负上乘武功，极其冷静，异常凶残。
1: 你就是其中之一吧？
0: 是的，在蛇灵里一共有六位杀手位列总坛，被称作六大蛇手。排在第一的是闪灵，第二是血灵，第三就是您非常熟悉的副蛇虎静辉。
1: 哦，静辉也是蛇手之一？
0: 是的，副蛇在蛇灵里位列第三，是剑灵，第四是魔灵，第五才是我变灵，第六是已经在崇州被捕的贾迪春洞灵。这六大蛇手各具所长。幽州暗中副蛇死去，此次在崇州贾迪春被俘，而我又反正，蛇灵的原六大蛇手现在只剩下三个。然而这三个人都是极难对付的人物，连我都从未见过。听说他们武功极高，而且具有神奇的遁身之术，尤其是血灵，除了大姐，几乎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我是怕万一元芳遇上这几个人。
1: 如燕呐，坐啊。这些情况元芳都知道吗？
0: 是的，临行前我将自己所知蛇灵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他，还将我的一个好姐妹小梅的联系方法也对她说了。可叔父，您知道一旦元芳的身份暴露，大姐一定会用最歹毒的手段对付她。我怕。
1: 我明白，我明白，我何尝不担心元芳的安危呀？只是蛇灵之中的这些妖人阴险毒辣，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数年前的幽州，他们联络突厥叛臣莫度，险些将吉利可汗置于死地。如不是我们及早的勘破阴谋，两国战火已起，生灵将遭涂炭。而几年后的崇州，他们竟然又故伎重演，险些引发了北地全面战争。如燕呐，蛇灵一日不破，国家便无宁日啊。
0: 叔父，我刚刚做了一个梦。
1: 哦，什么梦？
0: 梦见元芳刺死了大姐，却被闪灵所杀。
1: 如燕呐，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然元芳身经百战，武功更是顶尖之术，而最难得的是他的智慧、机变和极强的判断能力。我想就凭这几点，他就能够倒显如仪，不辱使命。
0: 叔父，我真后悔 当时应该跟元芳一起去的。
1: 好了，傻丫头，妄自担心是杞人之虑。也许明天元芳就会突然出现在你我面前，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惊喜。

0: 续跑啊。怎么跑不动了？
1: 动手吧。
0: 哼，你这个蛇灵的叛徒，你以为这么容易就会让你死？说，深夜到小庙来见谁？
1: 哼，
0: 这样吧，只要你说出实情，我就给你个痛快，否则将你带回总坛，交到大姐手里，你知道她会怎么对付你。
1: 哼，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0: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再问一遍，你到小庙来见谁？哼，你听好，只要再让我问一遍，你就会失去一只耳朵。问两遍，两只耳朵就都没有了。但我问到第三遍，你当然会失去鼻子。如果让我问到第四遍，我会将你的手脚全都砍下来，然后一刀一刀将你斩成肉条，怎么样？
2: 你的刀似乎还不够锋利。
0: 你是谁？
2: 你刚刚不是在问他要到小庙来见谁吗？这个人现在你见到了。
0: 你是什么人？
2: 先不要考虑这个问题，还是想一想自己怎么死吧。
0: 哼，一个死人站在我面前竟然口出狂言，真是可笑之极。
2: 你把我当作死人吗？
0: 哼，难道不是吗？
2: 这样吧，在这枚铜板落地之前，我保证这个小庙里站着的只有我们两个人。

0: 小梅，小梅，小梅，你怎么样？
1: 快赶回洛阳，快！
0: 洛阳哪里？
1: 山，山
0: 啊！小梅，小梅，你醒醒啊！

0: 小手，您来了。嗯，大姐在厅中等您。好。
1: 大姐，她来了。让她上来。是。请吧。
2: 大姐，哼，你来了，传书收到了。是的。是你给总坛写信，说要见我。
1: 正是。蛇灵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在任务达成前，互不见面。是的。
2: 我知道。什么事？说吧。我想知道这次的标靶是谁。为什么？
1: 直觉。哦。
2: 直觉告诉我，这次的标靶不同以往。哼，
1: 我不能为了你破了蛇灵的规矩。
2: 那恕我不能从命。你难道要背叛蛇灵？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背叛，只是不想再滥杀无辜。
1: 哼，滥杀无辜，什么意思？
2: 这些年。 蛇灵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问是非，倒行逆施。只要是有利于己，便不惜妄动杀伐，残害生命。大姐，这些年有多少无辜之人死在我们手上，你还记得清吗？对敌人就不必说了，只要是有碍行动。 便是必死无疑，可对自己人也是一般。只要暴露行踪，便立遭非命。今崇州行动中，蛇灵各坛被灭口的兄弟姐妹就多达数十人，如此做法，实在是令人心寒呐。当年，我们加入蛇灵。 是为了安身立命，为仗义人侠。可现在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呀？勾结外侮，危害国家，不顾百姓的生命，不惜挑起战争。大姐，再这样下去，我们会背上千古的骂名啊！哼，
1: 看来你也想学虎静辉和苏显儿啊？
2: 静辉是我的好朋友，对他，我非常了解。大姐，你想一想，是什么才会令他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牺牲自己的生命救护狄仁杰？哦，为什么？是狄仁杰用真情感动了他，才会让他做出舍命之举。而我们呢？
1: 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兄弟姐妹甘愿为蛇灵而死，因为他们感到的不是真情，而是时时袭来的恐惧。
2: 够了。
1: 好了，我们今天不说这些。你的话。 我会认真考虑的。

但愿吧。这次你的标靶就是"皇帝武则天"。

0: 大将军，你看，
1: 静空，这是怎么回事？大将军，老衲不知啊。
0: 静空，这具尸身是由何而来呀？
2: 师兄，您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啊？哼，明日皇帝就要临幸寒光寺。
0: 可现在却出了这种事情，我看你们二人的项上人头恐怕是保不住了。大将军明鉴，老衲等今天清晨刚刚查点过何寺众僧，一人不缺，一人不少。大将军，这具尸身绝对不是寺中之人呐！哦，
3: 那最近有没有生人来到寺中？
0: 出家人不打诳语，绝对没有。 大将军，因圣上要临幸寒光寺进香，所以自十几天前，牵牛卫便已进驻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大将军，这一点您是最清楚的。嗯，你们起来吧。要立刻禀报帝阁老。皇帝下诏深斥，太子才有所收敛。这些日子，武三思利用此事大做文章。 他还纠合了一批大臣，要皇帝废黜太子，立他为嗣。据说前几日，他还在皇帝面前提及此事，却被皇帝怒斥了一番。哦，我想啊，皇帝对梁王也不那么信任。
4: 监制啊，对于太子。
2: 我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说他性格懦弱，这一点也不假。可他并非是个好色之徒啊，怎么会？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欢迎兄，日前朝堂之上，皇帝下旨，三日后寒光寺进香，你为阁台和众卿之首，这就是个信号啊。如果太子再不收敛，
4: 恐怕废黜之日，便为时不远矣。这其中的厉害，太子心中比谁都清楚。他怎么会做出这等不着边际的事来呢？哎，这内中定有文章啊！
5: 落轿。

0: 太子殿下。
1: 小慧在吗？
0: 在，在屋中。
1: 小慧。小慧。小慧。
0: 你还知道来呀？
1: 小慧，前几日啊，皇帝下诏，申斥我沉湎酒色，不理朝事，我不得不避避风头啊。小慧，真对不起啊。
0: 皇帝所说酒色的色字，是指我吗？
1: 你说呢？
0: 你要是再不来，我就把这房子烧了，到庵里当尼姑去。
1: 那我就烧了那庵子，再把你抢回来。
0: 我知道你对我好。
1: 再见不到你，我就要发疯了。小慧。
2: 好，怀英雄，我先告辞了，恕不远送啊。

0: 大将军，阁老。哦，桓大将军，近几日负责寒光寺的禁卫，辛苦了。
1: 阁老言重了，这是末将应尽之责。怎么样，一切还正常吧？
0: 今日末将率千牛卫清查寒光寺，在后院中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啊？
1: 无头男尸，
0: 正是。
1: 您看此事要不要奏明圣上啊？
0: 不，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最好不要贸然上达天庭。你说呢？
1: 倒也是，阁老，您是朝中有名的神断，我看不如您辛苦一趟，先到现场探查明白，而后再做驱除。
0: 嗯，也好，我们现在就去寒光寺。
1: 是。
2: 哟，李将军，
3: 李将军，您可回来了。
4: 大人在吗？
3: 今天是大朝，他还没有回来呢。
4: 哦，如燕呢？
3: 在他房中，两个月了。李将军，您要是再不回来，如燕小姐可就要急出病了。
4: 贫嘴！
3: 救！

0: 怎么了？见了面好话没说一句，哭什么？
1: 还不是为你担心。这是古药吕洞宾，让我看看你。
0: 怎么样？还好吧？
1: 你瘦了。
0: 如燕，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啊？还这么正经？
0: 是小梅。
1: 小梅？小梅怎么了？啊？
0: 小梅，她死了。

0: 从伤口腐烂程度判断，此人已经死去十几天了。
1: 哦，
0: 你是本寺的僧职？
1: 正是，贫僧净空。
0: 哦，近几日寺中可有损减人口啊？
1: 回大人的话，从来没有过。刚才牵牛卫的将军们在这儿挖出了这具尸体，贫僧只觉得万分惊诧，不知道他是从何而来。
0: 你能肯定这具尸体不是寺中的僧侣？
1: 回大人，绝对不是。寒光寺中大僧有530人，沙弥300人，粗用的道人和杂役120人。阴圣上明日临幸，今晨方丈师兄和贫僧刚刚检查过，一个也不少。
0: 那寺中有没有外地挂搭的僧人呢？
1: 回大人的话，因圣上将要临幸，半个月前将10个挂搭僧人遣出了寒光寺。
2: 这可就奇了，庙中一人未少，却莫名其妙多了一具男尸，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谁说不是呢？贫僧也觉得万分怪异。
0: 没什么怪异的，这尸体就是你寺中的僧侣。
1: 这怎么可能呢？
2: 阁老，可寺中的僧侣并未损减呢。
0: 你们看到了吧？食指关节处磨出了硬茧，这与正常人的手起茧之处大相迥异。这是为什么呢？
1: 这……
0: 净空师傅
1: 啊，
0: 请你看看自己右手的食指处。
2: 哎，也有硬茧。
1: 这……
2: 阁老，这是……
0: 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僧人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自己并不在意罢了。哦，净空师父，你们在诵经之时手掐念珠，念珠不停地转动摩擦皮肤，经年下来这块皮肤自然就磨起了硬茧。
1: 哦，不错不错，大人真是心细如发，贫僧愚钝。
2: 末将早闻体功之能，今日才见一斑呢。
1: 哎，大人，您是说这无头尸体就是寺中的僧人？
0: 你说呢？
1: 是啊是啊，他的右手食指与我的一样，定是念珠摩擦所致。可寺中人口并无缺失，这又是怎么回事？
0: 大将军
2: 在，
0: 净空师傅，
1: 哎，
0: 这件事要严格保密，案破之前切不可外传。
2: 是是。
0: 好了，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吧。
2: 好。
3: 这是小梅临终前给我的，如燕，我把它交给你，记住它吧。是我无能，没有保住他的性命。
4: 怎么能怪你呢？你已经尽力了。
3: 真是没有想到，2个月的时间，竟然是一无所获。好不容易找到了小梅，可她却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便死在了古庙之中。
4: 从今天开始，对舍利，对萧清芳，我再没有任何的愧意，也绝不会再躲藏。他们要付出代价。
3: 相信我，如燕，小梅的血不会白流。
5: 狄大人回府。
3: 大人回来。
4: 叔父，叔父，您看谁回来了？
6: 远方，远方，
2: 大人，
6: 你回来了。
2: 我回来了，大人，你还好吗？
6: 好，好啊，只是有些担心你的安全呢。
2: 大人，
3: 元芳无能，虚耗此行，万分惭愧。
0: 好了好了，凡事有因才会有果，没头没脑的派你去查访蛇灵的下落，确实有些难为你啊。不要自责了，把此行的情况详详细细的跟我说一说。
3: 两个月前我离开洛阳之后，便在江湖上追踪蛇灵的下落。嗯，谁料想这些人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探听他们的踪迹，却一无所获。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用如燕教我的方法，在柳州的青阳客栈给他的朋友小梅留下了一个蛇形标记。果然几天后的夜里，小梅找到了我。

0: 不想说点什么？
1: 你是谁？
0: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1: 青阳客栈中的蛇形标记是你留下的？
2: 你是小梅？
1: 正是。
2: 啊，我是显儿的朋友，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1: 显儿，他还好吗？
2: 非常好。
1: 他现在是蛇灵的第一号标靶，请你转告他，一定要小心。
2: 我会的。

0: 等等。
1: 还有什么事？
0: 我约你见面，不是为了问安的。
1: 有什么事，说吧。
0: 我想知道蛇灵的总坛在哪里。还有，你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1: 哼，我像是个蛇灵的叛徒吗？
0: 不像，但是我知道你是显儿的好朋友。我问你的问题，也正是他想知道的。现在蛇灵追杀他，我们不能毫无准备。
1: 你们是什么关系？
0: 好朋友。
1: 我明白了，你是李元芳，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哼，听大姐说起的。显儿之所以会背叛蛇灵，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叫李元芳的人，还要我们引以为戒呢。
0: 哼，
1: 显儿的眼力不差。
0: 好了，言归正传吧。我希望你能帮这个忙。
1: 我可以拒绝任何人，但是对于显儿，我能说什么呢？好，我答应。
0: 嗯。
1: 但是，目前我也不知道总坛到底安置在什么地方。
0: 哦。
1: 你也知道，几个月前，蛇灵的总坛秘密搬迁。我们这些分坛主只有等候总坛的通知，才能知道下落。哼，这也就是我还能够到这里来见你的原因。
0: 是这样。可如果你得到了消息，怎么通知我呢？
1: 这样吧，你待在客栈，只要有了消息，我会命人传信让你到指定的地点来见我。
0: 嗯，好吧。
1: 如果让大姐知道我所做的事情，那么我的下场会比显儿惨十倍。
0: 我明白，你放心，我会守口如瓶。在那里，我和小梅接上了头。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

0: 变干，几天都不排。
1: 大变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

0: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在那里，我和小梅接上了头。
1: 柳州的青阳客栈？
0: 正是。
1: 那后来呢？
0: 十几天后，我接到小梅的一封密信，要我在大洋山的古庙里等她。我等了五六个晚上，终于在几天前的夜里，小梅来了，却身负重伤。我解决了追杀她的人，却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1: 小梅真是个义女啊。
2: 她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我。我害死了她，害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1: 刘燕呐，小梅是为了人侠，为了义气，为了江山社稷。她的死可以说是重如泰山呢。比之蛇灵当中那些披着人皮的禽兽，苟活于人世之间，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呀、好，元芳，小梅临终时还说了些什么？
0: 她在弥留之际，只是断断续续的说了几句。小梅，小梅，小梅，你怎么样？洛阳哪里？
2: 山，日山。
0: 啊！小梅，小梅，这就是他临终前所说的话。
1: 我想。他一定是要告诉我们蛇灵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可惜伤势过重，话没有说完。
0: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这些天我翻来覆去把这几句话想了很多遍，可就是参详不出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他让你马上赶回洛阳？
0: 正是。
1: 这几句话一定非常重要，否则小梅绝不会在弥留之际特意说出这几个字来。可是她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0: 在蛇岭里一共有六位杀手位列总坛，被称作六大蛇手，排名第一的是闪灵。
1: 是这样。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2: 如烨，记得几天前你曾经对我说过，蛇灵之中有六大蛇手，其中排位第一的叫闪灵，对吗？
0: 正是。
2: 那么小梅所说的这个闪字便是闪灵。
0: 闪灵。
2: 正是。之后小梅又断断续续地说到寒。寒，对吗？元芳。
1: 是的。那这个寒是什么意思？
2: 他说的是寒光寺。
1: 寒光寺。
2: 正是。
0: 可是闪灵跟寒光寺有什么关系啊？
2: 皇帝在明天清晨要临幸寒光寺。
1: 啊，你是说闪灵要到寒光寺中赐驾？
0: 啊，
2: 小梅临终之前说的这几句话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闪灵奉命在寒光寺中埋伏，企图赐驾，因此他让你马上赶回洛阳。
1: 哦，不错。当时他对我说的话如果连贯起来，正是赶回洛阳、闪灵、寒光寺。
2: 而且今日千牛卫大将军桓斌率卫士清查寒光寺，在后园之中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
1: 无头男尸？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2: 不可说，现在还不可说呀。
0: 叔父，现在怎么办？
2: 元芳，我们马上去面圣。
1: 是。

0: 第一个老李将军，
1: 樊老通禀，就说我有要事要求见皇上。
0: 阁老，皇上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你明天再来吧。
1: 请你立即进内唤醒皇帝，就说性命攸关，请他务必允我觐见。
0: 阁老，您知道皇上的脾气，一旦他睡熟了，任何人也不敢把他惊醒，否则卑职项上的人头恐怕就难保了。我看您还是明天再来吧。
2: 大人，怎么办？
1: 元芳，立刻回府招来八大军头，我们马上赶往寒光寺。
2: 是。

0: 和尚们还在唱。
1: 皇上来进香，可把寺里的这些师傅们麻坏了。自十几天前开始，每天都要练上三四个时辰。
0: 他们是怕唱不好，皇上打屁股。他们唱不好，不过是打打屁股。可咱们要是出了错，那可就是掉脑袋。今天早晨的无头尸案还没有弄清楚，因此绝不能再出意外。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要松懈。
2: 是是，
0: 走。
3: 什么人？
4: 我，狄仁杰。
3: 狄阁老，
4: 何人在此处值守啊？
3: 是卑职。
4: 你马上替我请桓大将军来，说我有急事要见他。
3: 是。
4: 下马吧。
5: 是。
6: 元芳，走。
0: 阁老。
4: 啊，桓大将军，
0: 您怎么来了？是不是今早的无头尸案有眉目了？什么？
4: 情况万分紧急，还望大将军能够协助本阁彻底清查寒光寺。
0: 哎，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阁老，请随我来。
4: 嗯，元芳，
7: 走。

0: 开始吧，
1: 走，
2: 走。
3: 你们几个往那边看看。
4: 是。
3: 弟兄们，大将军有令，钟楼、鼓楼、韦陀殿要特别注意，严加封锁。
1: 是。
0: 将军，随我进殿。
1: 是。仔细搜查，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快！
5: 是。
6: 来，搜后面。
5: 是。
6: 你搜虚名所向。
5: 是。
6: 仔细搜查。
5: 是。

0: 大人，粮上什么都没有。阁老，殿中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1: 元芳，命令卫士对大殿严加看守，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
2: 是。
1: 大人，以末将看来。 如此严密的戒备，再厉害的杀手，他也不可能进得来。是不是消息有误啊？大将军，何处泛唱阵阵呢？
2: 哦，是寺里的和尚在诵唱《太平经》呢。
1: 哦，
2: 在什么地方？
1: 在第四进的佛陀殿。阁老。
3: 皇帝进香通常是到三进的弥勒殿而止，他老人家是不会进到第四进的。以末将愚见，那里就不必查了吧。
1: 嗯，走，去看看。
4: 是。弟兄们，大家分别把守大殿的各个角落。
5: 是。

0: 大将军。
1: 嗯，大师，请您命众僧停止诵经。
0: 啊，是。
2: 哎，不必，大将军，别那么紧张，脸色放轻松一点，让大家照旧吧。
1: 照旧。
0: 是。大将军，这位大人是
1: 当朝宰府狄阁老。
0: 哦，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狄公。阿弥陀佛，老衲要亲自为狄公奉茶。
1: 大师，你就免了吧。狄公他不想打扰你们，只是随便看看。
0: 阿弥陀佛，将军请。

0: 大将军，那具无头尸体现在何处啊？
1: 在后院的柴房里。
0: 嗯，命千牛卫严守偏殿，任何人不得进出。
1: 是，
0: 走，去柴房。

0: 阁老，咱们不是要找暗藏在寺中的杀手吗？可为什么到这儿来啊？
1: 大将军，我们正是在查找杀手啊。
0: 啊，您的意思是末将糊涂了？
1: 大将军不要着急啊，命人把尸体抬出去。
0: 是。
2: 来人，把尸体抬出去。
1: 走吧。
3: 是。来来来，过来，快走。
1: 元芳，一般情况下，凶手杀人之后，为什么要将死者的头颅占去？
0: 这，
1: 啊，你不要想眼下这件案子，就说平时。倘若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分析呢？
0: 只有一种解释，当然是为了掩盖死者的身份。
1: 不错。今天早晨我对你们说过，这个死者就是这寺中的僧侣，还记得吗？
4: 大人，您走之后，贫僧在暗中又将何寺的僧侣仔细地点查了一遍，确实没有缺失人口啊。
1: 当然不会缺失人口，否则凶手就不会斩下死者的头颅了。
0: 阁老，末将完全糊涂了。大人，我明白了，凶手之所以掩盖死者的身份，定是要以易容之术扮成死者的模样，混入众僧之中，待机行动。
5: 什么？易容？
1: 正是。凶手

0: 斩去死者的头颅有两个原因。第一，死者就是这寺中的僧侣，如果留着头颅，一旦尸体被发现，就立刻能够辨认出死者的身份。第二，凶手杀掉死者就是为了化妆成死者的模样，混在众僧之中，待皇帝临幸，在人丛之中暗下杀手，然后趁乱逃走。净空师父
1: 啊，
0: 这就是寺中人口并未缺失的原因，那是因为凶手用自己替换了死者的身份。现在你明白了吗？
2: 替换？
0: 正是。
2: 大人，您是说有人杀了庙中的僧人，扮成他的样子混进了众僧之中？
0: 嗯，
3: 阁老，这是不是太悬了？
0: 大将军，当你看到了事情真相之时，就不会觉得悬了，而且还会觉得顺情入理，精巧细密。元芳，你说呢？
3: 非常合理，可以说这是唯一的结论。
0: 二位，我敢断言，凶手现正坐于偏殿之中，与寺中众僧共同诵经。
4: 啊，
5: 叔父，你说凶手会不会是闪灵啊？
0: 现在还不好说呀，只有抓到这个凶手才能确定他的身份。
5: 可是现在凶手已扮成死者的模样混迹于众僧之中，而我们又不知死者是谁，要怎样才能将凶手找出来呢？
3: 大人，我们可以对寺中的众僧逐个询问，凶手定会露出马脚。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6: 这好办，将这一干僧侣全抓起来
2: 啊！
6: 等皇上进了香再说。
2: 可这怎么能行啊？
0: 大将军，那明日皇上看到的将是一座空寺。
2: 是啊，
6: 嗨，瞧我这脑子，竟出这种馊主意。可阁老，那怎么办呢？
0: 如燕，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蛇灵属下的所有人身上都佩戴一块蛇形木牌。
5: 是啊，小梅那一块就在小女身上。

0: 诸位师父，今天早晨牵牛卫在后园之中发现了本寺一名僧侣的无头尸身，而且这个凶手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
1: 什么？
0: 我知道他是谁，
2: 是，
0: 甚至我还知道他现在所站的位置。不要以为我是在诈你，为了大家的安全，我劝你还是自己站出来。好极了，看来我还要把事情讲得再明确一点。这个凶手是蛇灵属下的杀手，刚才在搜查僧房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枚他佩戴在身上的蛇形木牌。

0: 怎么，你还不站出来吗？你，请站出来！
1: 真是他！
2: 真的犯法了，
1: 不会犯法。
0: 请你用梵文念诵一段《金刚经》。
3: 我。
0: 方丈大师，想不到此次。在恭迎皇帝临幸的僧侣之中，竟然有人不会用梵文诵经，这可真是滥竽充数啊！
4: 大人，这绝对不可能啊！法能，平常你在寺里用梵文诵经也是数一数二的，怎么今日这等出丑？
0: 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吧。他根本就不是法能啊！真正的法能就是现在躺在地上的这具无头尸身。
1: 啊，是他，这也是这样的。这到底是
5: 大人，不会吧？站在您面前的就是法能啊。
1: 正是啊，
0: 用一句你们出家人的话说，这不过是一副皮囊。元芳，动手。
6: 大人，
1: 真是这样，
6: 您真的说对了。

0: 法怎么样？
1: 不太像。嗯、啊。

0: 独眼，你觉得呢？
1: 我来试试。
2: 不要给我！

0: 好了，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吧。
1: 阁老，真是易容术，他果然不是法能。
2: 如烟，怎么样？
0: 我也没有见过闪灵的真面目，不过以他的武功来看，应该不是闪灵。
1: 绝对不是。虎鲸辉的武功我见过，他在蛇灵中不过排名第三。由此可以看出，此人非但不是闪灵，而且绝不在六大蛇首之列。
0: 现在你对蛇灵的了解已经跟我差不多了。
1: 还不是拜你所赐。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们堂主是谁？是血灵吗？
4: 啊，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
0: 哼，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变灵苏显儿。
4: 啊，是你？
0: 不错，是我。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否则以我的手段对付你，叫你生不如死。
4: 我是武坛血灵的属下。
0: 什么？血灵真的在这儿？不好，无影针。死了。
2: 看来这一次他们是势在必得呀。
0: 将他抬走。
5: 是。
1: 阁老，现在怎么办？阁老，你末将愚见，明早咱们赶到上阳宫，把事情的原委说明，请陛下取消进香之行。
2: 今夜我已经去过上阳宫了，就是想向皇帝说明此事。可是明日五谷、銮驾、仪仗、鲁布俱已备好，就是严明状况，皇帝也不会取消此行。
1: 为什么？
2: 你还不了解皇上吗？事关天子威仪，就是再危险，他也不会事到临急改变行程来向敌人示弱。这可关乎着天子的尊严，关乎着朝廷的尊严。
1: 阁老，要是明天真出了事，末将是万死难辞其咎啊。
2: 别急，别急，让我再想想。

0: 将军。李将军，怎么了？
1: 有什么动静吗？
0: 没有，一切正常。
1: 大人有令，所有人撤到殿外守候，熄灭殿中灯火。
0: 是，快将烛火熄灭。嗯，

0: 早就听说东瀛有一门奇绝的武功，名叫忍术，能在人前隐身遁形而不被发现。我一直将信将疑，今天终于见到。
1: 其实我更佩服你，竟能够发现我的踪迹。自我出道至今，你是唯一一个。
0: 要不是为了杀死假法能灭口，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你。
1: 你说什么？
0: 怎么？自己做的事需要我来解释？
1: 当然不用。我已经明白了。
0: 你的话很奇怪。
1: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比有人出现在我背后更令我感到奇怪。看得出你是个自重身份的人。
0: 为什么？
1: 如果你刚才在我背后偷袭，现在我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闪灵吧。
1: 哦，你竟然知道闪灵？这比你出现在我背后还令我感到惊奇。
0: 我知道的远比你能想到的多得多。
1: 你是李元芳？
0: 不错，是我。能告诉我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吗？
1: 不知我们两个人谁更快一些。
0: 可以试一试。

0: 这就是闪灵吧？
1: 应该是的。叔父，你看。
0: 别急。
1: 叔父，这一定就是闪灵。

0: 叔父，远方没事吧？
1: 你说呢？
2: 你太快了，
3: 到今天我才明白，这正是我的弱点。
2: 举轻若重，大巧似拙，这才是真谛。
3: 你的剑其实是在引诱我，最后出刀才是致命的一击。
2: 可以这么说，现在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3: 我所知道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你相信我？
2: 虽然你是杀手，但你这样的人不会撒谎。
3: 谢谢，但是我要跟你说再见了。
2: 我看不出你怎么能从我的刀下逃走。
3: 如果刚刚你的刀一挥，我就再也不会逃走了。但是只要你给了我时间，那么你就再也留不住我了。
4: 元芳，元芳。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 高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

0: 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我所知道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你相信我？
1: 虽然你是杀手，但你这样的人不会撒谎。
0: 谢谢你，但是我要跟你说再见了。
1: 我看不出你怎么能从我的刀下逃走。
0: 如果刚刚你的刀一挥，我就再也不会逃走了。但是只要你给了我时间，那么你就再也留不住我了。
2: 元芳，元芳。

0: 叔父，你怎么了？
1: 我隐隐的有一种感觉，闪灵和那个假法能都不是真正的刺客。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张环、李朗、杨方人阔，
2: 在，
1: 立刻将千宁卫布置在正殿的房梁之上。
3: 是。
4: 是。
5: 好，
1: 大将军
5: 在。
1: 皇帝马上就要到了，请你将千宁卫密布在寺中的各个角落，尤其是这正殿，更要严加看护，万万不可疏于。
5: 请阁老放心。
1: 嗯。

啊！

0: 僧众恭迎圣驾，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朕今日临幸寒光寺，乃为至诚所动，潜心礼佛，众位师父不必多礼，都起来吧。
0: 谢陛下天恩。

0: 趁狄仁杰恭迎圣驾。
1: 我说五谷排班之事不见你到场，原来是先到了寒光寺。
0: 是，臣昨夜便来到寺中。
1: 却是为何？
0: 这寒光寺中除了迎驾的僧侣，恐怕还有几条小蛇。
1: 嗯？
0: 哦，已经找到了两条，恐怕还有。
1: 又是蛇灵？
0: 正是。
1: 昨夜为何不报？
0: 臣昨夜赶到上阳宫，可陛下已然安寝，卫士不敢唤醒。
1: 该杀！
0: 陛下，卫士无罪。
1: 事关天子威仪、朝廷尊严，此事一旦处置失当，会贻笑天下。
0: 臣明白。
1: 嗯。你这个老家伙，你已经有了办法，对吗？
0: 支撑着陛下也。就请陛下暂不要到正殿进香，先到偏殿略室休息。
1: 嗯。
2: 皇上到了。
3: 嗯。
2: 哎，你怎么了？
3: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2: 嗨，一宿没合眼了，也难怪。李郎，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这儿有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3: 不用，打铁的出身哪有那么娇贵啊。
2: 嗨，哎，我说你就别死撑了，快下去休息一下吧。上面巴掌大的地方一只眼就看过来了，还用得着两个人？快去吧。
3: 我这胸口不知怎的翻搅不停啊。那我就下去了。
2: 哎，去吧。

0: 你们那里怎么样？
1: 正常。
0: 这边呢？
2: 正常。
0: 皇帝已出偏殿，马上就到，大家打起精神。
3: 是。
0: 张环，上面没问题吧？

0: 人皇进香。
1: 陛下。

0: 淮英，
1: 臣在。
0: 你替太子为首代晋，
1: 臣遵旨。臣狄仁杰，今替太子为首代晋，先谢陛下万世圣明之君，内教黎庶至州县，外合戎夷定边河，兴水利，种农桑，务屯垦，积善良，使公私仓廪丰实，民生富足。后盼太子承先皇之志，继圣母大任，理天下，复神器，弃酒色，勿自肥，立大志，亲贤远佞，果敢断权，上不负皇帝信托之恩，下不负重臣黎庶殷切之望。

0: 怀英，
1: 臣在。
0: 朕要到偏殿略事休息。
1: 是的。
0: 有刺客！
1: 身为阁僚四卿，如此狼奔制突，成何体统？身为人臣，礼仪何在？尊严何在？

虽然事发突然，可诸位也该镇定才是。现在刺客已经逃走，不必惊慌。

0: 文武卫麾下重军，迅速把守寺中各门户及进出之路，有敢擅自出入者一概格杀。
1: 是。
0: 羽林卫、鲍涛卫麾下各军，由各位大将军督帅，在寺中严查刺客下落，有玩忽懈怠者严惩不贷。
1: 是。

0: 张环，张环啊，
1: 有刺客，有刺客！
0: 好了，刺客都走了。
1: 那我，
2: 你被人打晕了，
0: 还好捡了条命。
1: 哎，我真他妈没用。
2: 大人放心，他没事儿。
0: 走吧，张环，咱们下去吧。
1: 好，
0: 慢点，慢点。

0: 真悬呐！如果没有狄阁老，我这脑袋就要搬家了。
1: 大将军，你不是不相信寺内有刺客吗？
0: 真是惭愧，今天多亏如燕姑娘。<笑>哎呀，
1: 闷死我了！
0: 如燕姑娘，我真是佩服你，你假扮的皇帝太像了。你刚戴上面具那会儿，连我都恍惚了一下。
1: 时间太仓促了，材料也不对，其实破绽很多。 只是闪灵对皇帝不熟，又躲在房梁上，这才勉强过关。不过啊，这个破东西可把我给闷坏了。闪灵要是再不动手，我自己就要把它接下来了。<笑>
2: 啊，阁老，
3: 师父，
2: 如燕，阁老。哦，大将军，目前寺院各处已被众军严密把守。 而且现在是白天，凶手定然不敢贸然现身逃遁。我想，他一定还藏身在寺中。而龙武、雨林、豹涛三位的军士都是野战出身，不善排查，一旦出现了破绽，凶手定会趁机潜逃。
0: 嗯，不错。
2: 所以你现在马上率领前牛卫，到前三进庭院中。
0: 监督众军搜查。是，末将马上就去。
2: 如燕呐，
0: 开门。
2: <笑>好啊，你做的太好了。没有想到，你在蛇灵学到的这一手易容之术，竟然救了皇帝的性命。啊，
1: 叔父，那还不是你想出来的计策吗？
2: 哎呀，时间紧迫，除此之外别无善法。<笑>
1: 可叔父，
2: 嗯。
4: 我假扮皇帝，穿着他的衣服，他不会生气吧？当然不会，皇帝不止这一件衣服。臣叩见陛下。起来吧。哦，好俊的丫头啊！怀英，这就是你的侄女如燕。
2: 正是。
4: 怎么样，丫头，扮皇帝好玩吗？
2: 回陛下一点都不好玩，不能哭，不能笑，还总是板着脸跟一群大男人打交道。哎，如燕，不可心口开河。<笑>
4: 好，说得好。如燕，今日救驾，你不但救了朕的性命，也救了自己的性命。
2: 啊！陛下，臣
4: 怀英，你没有侄女，这个如燕，其实。

0: 只是蛇灵属下的杀手，真名叫苏显儿。朕说的不错吧？
1: 回陛下，臣正是苏显儿。
0: 怀英啊，
2: 臣在。
0: 重州暗后，朕一直等着你将此事回奏。然而，你似乎并没有要将真情揭破的意思。
3: 陛下，是臣处事不当，请陛下责罚。
0: 要责罚就用不着等到今天了。朕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继续追查蛇灵的下落。
3: 陛下明鉴。
0: 不过怀英，今后行事还是要加上几分小心，否则一旦为宁人所用，你我君臣将会不欢而散。
3: 是。
0: 这样吧，朕正式赐你名为狄氏如燕，从今儿起那个蛇灵的杀手苏显儿就不存在了。
1: 谢陛下天恩。
0: 怀英啊，
3: 臣在。
0: 如燕救驾有功，功在社稷，回去后传旨吏部蓄意供封。
3: 是。
0: 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这群逆贼竟然如此丧心病狂。进寺之时你对朕说起此事，朕还将信将疑，想不到刺客还真来了。
3: 陛下，据臣对蛇灵逆党的了解，刺驾只是刚刚开始，后面还会有连环相套的毒计。
0: 哦，怀英啊，重州暗后，你奉旨查查蛇灵逆党，到今日有何收获呀？
3: 陛下，蛇灵逆党属下行动十分缜密，他们不动起来，我们很难抓到狐狸尾巴。可今天，既然他们已经动起来了，臣想离结束就为期不远了。
0: 但愿如此吧。
3: 陛下，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臣已安排龙武卫在寺院的侧门等候，请陛下立刻起驾回宫。
4: 众军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是。好，我都去看看。
6: 是。
5: 那边，那边，那边去看看。
4: 是。注意查看房梁之上。
5: 是。
7: 好。更仔细。
5: 是。
7: 这边没有。
5: 这边没有。
7: 小队，往那边偏点去看看。
8: 是。
9: 大将军，
10: 慢慢的围过去。
8: 是。
9: 你想怎么样？首先，我想提醒你，反抗是没有用的，放下武器。非常好，我们出去吧。

0: 孙将军，不要管我，命众军上前诛杀此贼。众军散开。
1: 你想怎么样？
2: 没什么，只是想请桓将军陪我出寺。
1: 放开桓大将军，我放你出寺。
2: 哼，我会相信你吗？嗯，
1: 上剑！
2: 放开大将军！动手吧！有桓大将军陪我同死，在下冗余滑滚。
0: 孙将军，别管我，命中军。

0: 孙将军，快呀！孙将军，命中军放箭，孙将军，孙将军，你即使放他出刺，他也一定会杀死我，左右是个死，别再犹豫了，快放箭，放箭！
1: 桓大将军，你就省省了，让孙将军自己好好想想。
0: 孙将军，你放了刺客，如何向皇帝交代？你别再犹豫了，快，快放箭，放箭呐！快，快放箭！
2: 放箭！住手！阁老，叔父，你千万不能过去，他是闪灵啊！
3: 大人别过去，危险！
0: 大人，千万别靠近，快回去！
4: 放心吧，
5: 守护大人，
3: 中军退开。
0: 大人。 凶悍之极，你千万别过来！孙将军，你快领众人放箭呐！
3: 大人，你快回去！大人，我求你了，你赶快退回去！还大将军，镇静，一定要保持镇静，让我和他谈一谈。
2: 在这个时候，敢走到我面前的人，一定是狄仁杰。准确的判断。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知道你是谁。
3: 是的。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刀从桓大将军的脖子上拿开。
1: 架到我的颈上，我想挟持一个宰相，总比挟持一个大将军要好得多。
0: 大人，快闪开！
1: 他太吵了，我想他应该不要紧吧。哼，放心吧，不会有内伤。你在这个时候走过来，一定是有话要和我说吧？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看好了一条退路，你愿意陪我走到那儿吗？也许在那儿，我们可以聊一聊。好吧，但是你一定要把刀 架在我的脖子上。哼！啊！少爷，立刻放开狄阁老！走吧。
0: 是。上！快！快！这。
1: 如燕姑娘，万一上了阁老，那可怎么办？哎呀，我怎么知道啊？哎，张环，吕元芳呢？不知道啊，今天早晨追刺客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2: 这个大棒槌，关键时刻他偏偏不回来。你想和我说什么？我该说你是刺客呢，还是功臣？
1: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会屡战屡败。狄公之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竟能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做出如此精准的判断，天下仅此一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不知道。也许这样做是最大的错误，也许。
2: 也许是正确的，谁知道呢？我这一生中本就没有做过什么正确的事情。可这一次，你至少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1: 也许吧。
0: 他们在说什么呀？不知道啊。
1: 叔父也真是。

0: 识，到这个时候还有心情聊天。
1: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出卖你。
2: 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事情。
1: 如果你得到了答案，告诉我好吗？
2: 哼，如果你想知道，
1: 哼，那好，我们就一言为定。
2: 嗯。
1: 哦，还有一个问题。
2: 什么？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有必要知道吗？叫我闪灵，不就很好吗？
1: 我只是好奇。
2: 这个送给你，就算是给你的回答吧。谢谢你。
1: 哦，为什么要谢我？
2: 我知道你走过来就是想放我走。
0: 哎，孙将军，你说该怎么办呢？
3: 我也不知道，狄阁老在他手里，咱们是投鼠忌器呀。
0: 你才是鼠呢。
3: 嗨，这个节骨眼你就别挑词了，赶快想个办法吧。
0: 哎，我这脑子真够笨的，越着急越想不出主意来。
1: 真是条好退路啊。哦，时间差不多了，你该走了。
2: 多谢。
1: 哦，等等，还有一件事。
2: 什么？
1: 你们的人绝对不会放过你，你一定要小心。
2: 我会的，谢谢。
4: 哎，你们看，李将军！
0: 太好了，李元芳就是李元芳，我明白了，他一直在暗中跟踪，到关键的时候才出手。
4: 哎，你刚才不还说李将军是个棒槌吗？
0: 去，你才是棒槌呢！
4: 我。
0: 人家刚才不是着急吗？
3: 如燕姑娘，咱们冲过去擒拿刺客，将阁老夺回来。
0: 不急，有李元芳在，料也无妨。
5: 哼，好一个脱身之术啊！用另一人将我引开，自己返回寺中行刺。
1: 元芳，你什么时候到的？
5: 大人，寺中刚闹起来，我就赶回来了。当时众军正在查找刺客的下落，我便暗中观察。此人的藏身之术实在是精绝，于是我就不远不近地跟着他，直到你们两个人说话，我才顺着回廊顶部的梁柱绕了过来。
2: 嗯，我终于发现你比我还难对付。
5: 我现在想知道你还能怎样使用忍术从我的剑下逃走。
2: 忍术是一种藏身的技巧，并不是妖术，对于你这样的人只能用一次。
1: 元芳，放他走。
5: 什么？大人，他是刺客。
1: 我说放他走。
5: 可一旦圣上问起，我们怎么交代啊？
1: 你放心，我会向他解释的。你走吧。
2: 谢谢。
0: 刘元芳在肯定没事。
4: 对啊，
5: 刺客逃走了。
4: 啊
6: 啊！快！快！快！

0: 狄怀英，你为什么要将刺客放走？
1: 回陛下，微臣并没有放走刺客，真正的刺客是自己逃走的。
0: 你大胆狄仁杰，朕容。

0: 你自行其事，违逆圣意，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几年前幽州案的李青霞、虎敬辉，到崇州案中的苏显儿，桩桩件件你都是瞒天过海、阳奉阴违，然朕从未追究。而此次你竟将刺杀朕宫的逆贼放走，令其逍遥法外，真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1: 陛下，破案之道乃是遇软而切，遇硬则弯，只能是蜿蜒曲折地向前进展，绝不可能直通到底，更不能被愤怒和仇恨冲昏了头脑。
0: 你这是公然讽刺一声吗？
2: 陛下，狄公英明睿智，极富推理能力，我想他此举定有深意。
3: 哼，什么定有深意？陛下，臣以为狄仁杰定与刺驾的凶手关系非同寻常，这才私自买放凶手，隐藏真情，令此事不得大白于天下。
4: 那么狄公今早为何又在寒光寺中救驾呢？
2: 这是他另有阴谋。
4: 哦，狄公的阴谋看来梁王是知道的。
2: 我
4: 那就请你说给大家听听吧。
2: 我怎么会知道？
4: 既然梁王不知，又何以言辞凿凿说狄公另有阴谋呢？
2: 你
0: 好了，狄仁杰，朕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将凶手缉拿归案，否则你就准备在大牢里过你的后半辈子。
1: 回陛下，微臣无能，无法在三日之内将凶手缉拿归案，请陛下现在就治臣之罪。
0: 你这是公然抗旨吗？
1: 臣不敢，只是食言而已。
0: 来人呢？
5: 在。
0: 把狄仁杰给我拿下。
6: 这，
7: 请陛下息怒。
1: 陛下，知此案始末者只臣一人，拿了微臣，此案恐怕再无告破之日。
0: 你这是威胁于朕吗？
3: 狄仁杰，你也太狂妄了，难道没有你就无人能破此案吗？
1: 陛下，臣看这样吧，就将此案交与梁王来审理。梁王者大才也，头脑清澈，才为世出，乃是最合适的人选。
4: 狄公所言极是，请陛下将此案交与梁王，那才是人尽其才呀。
0: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一唱一和，以为朕可欺不成？
1: 陛下言辞凿凿说微臣买放凶手，不知臣买放的是哪一个凶手？
0: 你，你竟敢在朕的面前公然抵赖？
3: 看来狄阁老是无话可说了吧。
1: 好啊，梁王又知道了，那就请梁王为我描述一下凶手的形貌长相吧。
2: 我又不在现场，我怎么会知道？
1: 哼，那你怎么知道我无话可说了呢？
2: 你实在是强词夺理。
1: 还是那句话，陛下，您以为臣放走的那个人就是刺驾的凶手？
3: 狄仁杰，祸到临头，你就是解释。
0: 闭嘴。
3: 是。
0: 怀英，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1: 刚刚陛下说让臣抓凶手，可是臣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又到哪里去抓呢？
0: 难道说你放走的那个人？
1: 陛下，臣绘制了一幅现场图，不知陛下是否愿意看一看？
0: 呈上来。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3: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3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

0: 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1: 他自幼怀揣对健康领域的热爱，尤其在健康管理领域造诣深厚。作为高级健康管理师、养生健康理念引导者，他兼具扎实理论功底与丰富实践经验，聚焦百姓养生保健等核心需求，成为养生群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一位深耕百姓养生健康的专业守护人。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为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0: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呢有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2: 现在市场银子的价格大概是10块钱左右一克。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保守价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
0: 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1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现在打个电话呢，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4: 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新金手

0: 一个，守住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2: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3: 五毛八夜空，
2: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1: 医者不止一面，
2: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1: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4: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5: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6: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7: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6: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8: 志贺先生，
4: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是朕太心急了。
1: 陛下明鉴，既然伪臣之权就应该是全权，也就意味着臣有权替皇上处理此案的任何细节，不用请奏解释，否则就请陛下将此案交予梁王审理。
0: 也罢，怀英。
1: 在。
0: 朕命你全权负责此案的查查，圣旨即刻下达。
1: 臣谢陛下天恩。

0: 雪玲属下，那个潜伏在寒光寺中的多奎怎么样？
1: 已经被狄仁杰识破了身份。
0: 人呢？
1: 被雪玲杀死灭口。
0: 狄仁杰有什么反应？雪玲在传书中没有提到，似乎他没有明白咱们的真正目的。
2: 哼，
0: 对狄仁杰，我是太了解了。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的。武则天那边有动静了吗？
1: 还没有。
0: 不能再拖了。
1: 马上传输洛阳城中小会，让他随时准备。只要寒光寺之事一了，立即对太子下手，展开计划。
0: 大姐，您放心吧。现在蛇灵的二十二位堂主已率本部所有人马潜伏洛阳城中，只要小会那边一得手，便立即开始掘进。时不我与，对狄仁杰之事也要抓紧进行。这样，你马上传输血灵魔灵，近日回到总坛，告诉洛阳城中各位堂主。 在武则天行动之前，一定要蛰伏待机，谨慎行事。
1: 是。

小慧，你来了。雪玲让我来打听情况，太子还好吗？放心吧，这个傻瓜什么都不知道，还以为我真的爱他。那个人准备好了吗？已经几个月了，几乎可以乱阵，这我就放心了。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听候上峰的指令。我这就回去禀报血灵。我还要忍受这个傻瓜多久啊？别急，就快了。

0: 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1: 一个临死之人需要知道这些吗？
0: 我只是好奇而已。
1: 我们的名字叫蛇灵，成员大都是身怀各样绝技，背负上乘武功的留人之后。他们有的姓毁，有的姓萧，有的姓莽，还有的像胡金辉一样姓傅。
0: 原来是这样。

0: 远方啊。
1: 啊。
0: 你来看看这个。
1: 啊。这是什么？
0: 这是闪灵给我的，上面有他的姓名。
1: 这背面有文忠二字，闪灵的名字叫文忠。
0: 嗯，是啊。那么他的姓呢？
1: 不知道。
0: 他姓悔。

0: 您怎么知道？
1: 当然是木牌告诉我的。哦，
0: 大人，这上面没有啊。
1: 元芳啊，山灵原来的姓氏和你是一样的。
0: 和我一样？他姓李啊。
1: 是啊，他姓李，而且是一位李姓宗室之后。
0: 您说什么？闪灵是李姓的子孙？
1: 是啊，多年之前徐敬业叛乱被平息之后，袁家、林奎、李矮等一批王公贵胄以腐逆之罪被处死或流配，皇帝令其等改李姓为悔氏。
0: 为什么要姓悔？
1: 悔是传说中一种剧毒无比的巨蟒，皇帝之所以赐此姓，一来是说这些人心如毒蛇，谋反逆天；二来悔因同后悔之悔，警醒那些王公的后人不要走先人之路，要知天命而悔改。哦，
0: 那么这个闪灵的名字就应该叫悔文忠了。
1: 是啊，真想不到闪灵竟然是一位李氏宗族。
0: 大人，您是不是早就想到了？
1: 我也是刚刚才想到他的姓氏。
0: 您今天为什么要放走闪灵啊？
1: 元芳啊，你认为闪灵真的是刺客吗？
0: 难道不是吗？
1: 这样吧，你去把如燕叫醒，我们趁着夜间宁静无人打扰，再访寒光寺，探究一下事情的究竟。
0: 再访寒光寺？
2: 阁老，李将军。
1: 元芳，悔文忠与你的武功谁高谁低呀？
0: 卑职略高于他。
1: 哦，

0: 如烟，哎，你当时站在什么位置？叔父，我当时就站在这里。嗯，元芳，惠文忠就蹲在这条房梁之上。
1: 元芳，当时如燕假扮皇帝，就站在现在的位置。如果你是闪灵，会不会失手？
2: 绝不可能。
0: 嗯。好了，你下来吧。嗯。嘿。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发射了两枚暗器。 就落在了这里。

怎么会偏离这么多？以闪灵的武功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闪灵所发的这两枚燕子弹，并不是要刺杀皇帝。可是大人，既然他不想自驾，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潜入寒光寺，躲在正殿的房梁之上？

0: 又为什么要发射这两枚燕子弹呢？
1: 你不要着急，听我继续说。闪灵发射的两枚燕子弹落在了这里，可是奇怪的是，在这大殿门口，我又发现了一枚蛇形镖。
0: 蛇形镖？
1: 这就是事发现场蛇形镖所在的位置。元芳，依你看来，这三枚暗器有没有可能都是闪灵一人所发？
0: 这种可能可以排除。
2: 哦，
0: 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暗器，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
1: 为什么？
0: 燕子荡小巧绵密，发射之人主要靠内力支持，而蛇形镖自身的重量就很重，发射之人是要靠手腕的力量，这完全是练两种不同功夫的人使用的暗器。
1: 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排除这两种暗器同是闪灵所发这种假设。
0: 不错。
1: 那么这枚蛇形镖又是从何而来呢？
0: 这
1: 你再看看那对燕子荡的位置。

0: 难道是？
1: 是什么？
0: 如烟，来。大人，这是当时如燕假扮皇帝所站的位置。
2: 嗯，
0: 而闪灵在房梁之上。不是，不在殿内。

是这里，肯定是这里。元芳，你现在站的位置，事发当时站满了寺中的僧侣和随侍的大臣。

0: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1: 事情很清楚了，如燕，来，你站在这里。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通过反光发现有人从殿外向皇帝发射蛇形镖，于是闪灵掷下了燕子荡，撞飞了蛇形镖。燕子荡撞飞蛇形镖之后就落在了这里，蛇形镖呢继续飞行，撞到门槛落在了这里。大人，暗器飞行撞击落地的位置完全正确，卑职认为只有这一种解释。
0: 与我所想完全相同。
2: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闪灵明明是来赐家的，照你这么一说，他不成了旧家的功臣了？
0: 难道就没有

0: 有这种可能吗？
1: 可是叔父，这是为什么呀？
0: 我们现在只是推理事情发生的经过，至于原因还要进一步的分析。
1: 嗯，对。
2: 大人，像闪灵那样的高手在这么近的距离竟然出现如此大的偏差，这就说明他发射这两枚燕子弹根本不是冲着皇上去的。
0: 嗯，于是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闪灵为什么要救皇帝？
2: 按理说李姓子孙与皇帝有着不共戴天之仇，闪灵的这种做法不合逻辑啊，难道他另有图谋？
0: 哎，不要妄自揣度，现在我们先提出问题，下一步才是如何解决它。第二个问题，这闪灵是蛇灵逆党的六大刺客之首，为什么在派他前来的同时还要派另外一个杀手？
1: 不错，蛇灵在刺杀同一个标靶的时候绝对不会派出两队人马。
0: 嗯，
1: 可是这一次算上假法能竟有三拨人，这确实是很奇怪。
0: 是啊。第三个问题，这次的刺杀你们都看到了，核心完全是围绕着暗藏殿外使用蛇形镖的那个刺客身上，而不是闪灵。闪灵在这出戏当中只不过起到了一个引开我们注意力的作用，他的死活完全无关紧要。试问一个天字第一号杀手为什么会变成了疑兵？这内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啊。哦，元芳，你还记得那个杀死假法能引你到正殿的黑影吗？
2: 大人，您的意思是那个黑影就是第三个神秘的刺客？
0: 你认为呢？
2: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如此，当时卑职还以为那个黑影就是闪灵呢。
0: 嗯，此人引你来到大雄宝殿之外，于是才有了你二勘大殿，识破了闪灵的藏身之术。于是第四个问题出现了，这个神秘的第三人为什么不惜出卖自己的同伴？而且这个同伴可是蛇灵中的顶尖杀手，元老级人物惠文忠。
2: 此事不简单呐。
0: 第五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那个神秘的第三人以出卖闪灵引开我们的注意保全了他自己，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可是刚刚你说到了此人发射暗器的位置正是寺中的僧侣和随侍大臣们所处之处，他是怎么混进去的？
2: 大人，你是说有内应？
0: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这个神秘的第三人是谁呢？在这出戏里面他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假法能，此人的出现也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
2: 假法能有什么蹊跷？
0: 你们想一想，蛇灵逆党为什么要将这样一个人安排潜伏在寒光寺中？
1: 当然是为了这次刺杀行动。
0: 绝对不是。
1: 哦，为什么？
0: 你们好好想一想，以这个假法能的身手武功和智慧机变来说，没有一样称得上是一流，由此看来他是根本没有能力执行这次刺驾任务的。既然如此，他们又为什么要派假法能进寺呢？
2: 这个假法能会不会和闪灵的任务相同，也是一路疑兵引开我们的注意力，从而令那个神秘的第三人更加安全地潜伏在寺中？
0: 首先，这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中已经有十多天了，而闪灵和那个神秘的第三人则是

昨天夜里才潜入寺中的，因此他们执行的绝不是同一个任务。第二，如果贾法能也是疑兵，为何又要派出闪灵？两路疑兵非但不会引开我们的注意，反而会更加引起我们的怀疑。因此我敢断定，这个贾法能潜入寒光寺

我隐隐地感觉到这件事情的真相远比我们所想到的、见到的复杂得多。

0: 陛下，
1: 尔等退下。
2: 是。

0: 老爷，
1: 怎么了？
0: 大将军桓斌来了，说有急事找您。
1: 哦，大将军，
2: 阁老，
1: 有什么事吗？
2: 今天清晨，洛州刺史来到魏府，说邙山之中发现了千牛卫的尸体。
1: 哦，
2: 末将即刻命李副将前去查看，发现死者并不是千牛卫，而是内卫府大阁领黄盛彦的千牛背身。
1: 什么？走，去看看。
2: 今日末将当值，已经派李副将在现场等候。

0: 是铁制的。
1: 嗯，什么人物如此紧要，竟然要用铁板制成的囚车来押运呢？可以肯定，那位是在夜间突遭埋伏，全军覆没的。
2: 嗯，末将也这么想。
1: 嗯，歹徒袭击那位，就是要救出这囚车之中的犯人。看来此人一定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那位经办的案子一定与皇帝有关。
2: 您是说这是皇帝交办的差事？
1: 嗯，你想一想，黄圣彦是内卫府大阁领，正四品上的官职，由他亲自出马押运犯人，不是皇帝钦差，还有什么人能够

0: 调遣他呢。
1: 嗯，不错，不错。
0: 好吧，李副将，命令卫士们清理现场吧。
2: 是。
0: 嗯。

0: 阁老，啊，已经吩咐过卫士们了。好，阁老，有什么发现吗？现在还不可说呀。哎，李副将，这条路是通向哪里的？哦，据当地人说，这条路是通到邙山深处的。哦，啊，我真是不明白，这些内卫为什么要带着犯人跑到深山里去？
1: 哦，
2: 李副将，请你找一名熟悉邙山地理的卫士，随我到处看看。
1: 是，嗯。好利落的手脚啊！大人，嗯，您说什么？
2: 元芳，你有什么发现吗？
1: 这，对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啊。嗯。 这不就是发现吗？嗯，你想一想，内卫府的牵牛背身都是千里挑一的剑者，即使被伏击，也不会束手待毙，一定会奋起反抗。可你看看现场，全是内卫的遗骨，竟连一具对方的尸体也没有。肯定是伏击之后，歹徒们清理现场。 带走了己方的尸体，
2: 不错。
1: 次价之事尚未了结，现在又发生了西沙内卫的凶案，前后相差不到一天，哼，这洛阳可真是热闹啊。
2: 您是说这两个案子有所关联？
1: 元芳啊，再看看现场，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啊？
3: 这手法很像蛇灵所为。嗯，不是很像，应该说就是才对。蛇灵的规矩就是，每次任务完成之后，都要仔细的清理现场，绝不给对手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叔父，我刚刚看过了，所有的手法都是蛇灵常用的。以前小女也是如此行事。哦，而且我在一具尸身下找到了这个。
1: 如烟，这是什么？这就是清理现场时专用的证物袋，
3: 这种口袋有大有小，分为十多种。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将现场留下的所有痕迹、证物，无论大小，全部带走。哦，嗯。还记得重州案时，从贺兰驿出来的那些紫衣人装糖报用的黑色口袋吗？
1: 这种口袋就是蛇灵专用的。嗯，大人，在东柳林镇外，我们截获的就是这种口袋。
3: 叔父，由此可以断定，此事定是蛇灵所为。
1: 如烟呢？嗯，你曾经是蛇灵的堂主，又是六大蛇首之。

0: 一，你再看看这现场还有什么蹊跷吗？
1: 叔父，蛇灵的这点小伎俩在您看来不过是小儿之戏罢了。
0: 欲盖弥彰。
2: 你们在说什么？
1: 李将军，难道你真的认为伏击的地点是在这里吗？
2: 你的意思是？
1: 这是个假现场，真正伏杀那位的地点绝不在此。
2: 对呀，地上没有血迹，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1: 这就是蛇灵惯用的伎俩，移花接木，迷惑对方，令对手无从判断他们的真正目的。一年前的崇州案时，赵文慧大军在契丹遇伏，可尸体却被运到了突厥的境内，就是个最近的例子。
0: 好一个如燕呐、啊，真不愧是我狄仁杰的侄女啊！
1: 您倒不如说，不愧是蛇灵的六大蛇首之一，还贴切些。
3: 大人，这条路就是通往东都的官道。
0: 哦。冈下那座寺院叫什么名字？
3: 大人，那就是寒光寺啊。
0: 嗯，寒光寺。
3: 正是啊，我们是围着山绕了一圈才过来的。
0: 哦。那么这条官道是直通神都的吗？
3: 正是。
0: 嗯。走，下去看看。
3: 就。

0: 这里就是第一现场。是的，您看，这是火把熏出来的，那里还有雪迹。而且，这两个山夹一沟的地势，是最佳的伏击地点。叔父，您真棒！您是怎么想到凶案的真正现场是在通往神都的官道上？当然是那位。
1: 那位？
0: 可以肯定，那位此次是奉密旨行事，这一点。 从黄圣燕亲自出马押解囚车这一举动，便可以得到证明。那么，那位在办完事之后，会去哪里呢？
1: 回京交旨。
0: 就这么简单。
1: 简单是简单，可必须要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想，否则就是再简单也想不明白。
2: 嗯，叔父，
3: 想
2: 你今天又给您学了一招。哎，来人呐！
3: 大人，
2: 我们是不是早已过了寒光寺？
3: 是的，早就过了。寒光寺距此将近二十里。
2: 大人，再走五十里就是来亭县，穿过来亭县就到了洛阳。
0: 哦，
1: 叔父，远方，你们来看。
2: 叔父，
0: 您看这车辙印。大人，这车辙印便是那铁锹车留下的。
2: 哦。
0: 元芳，如燕，
1: 哎，
0: 我们立即分头搜索。
2: 是。
1: 好。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启奏陛下，据臣推断，这是昨天夜里寅时左右的事。
0: 黄圣彦死了。
1: 正是。陛下，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臣以为此事又是蛇灵逆党所为。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3: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3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蜡香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蜡香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蜡香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0: 他自幼怀揣对健康领域的热爱，尤其在健康管理领域造诣深厚。作为高级健康管理师、养生健康理念引导者，他兼具扎实理论功底与丰富实践经验，聚焦百姓养生保健等核心需求，成为养生群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一位深耕百姓养生健康的专业守护人。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被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呢有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现在市场银子的价格大概是10块钱左右一克。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保守价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
2: 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

0: 给您送大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蜡箱银碗三件套，现在打个电话呢，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蜡箱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蜡箱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蜡箱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蜡箱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蜡箱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羌塘的无人区本没有路，压的次数多了也就有了路。这些固定的车辙刻画了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们的职业轨迹。曾经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防止盗猎，一旦发现陌生的车辙便会立即警觉。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独有的生物，其中一半生活在羌塘。多年前他们曾经历浩劫，数量从近百万锐减到五万只左右。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现在的藏羚羊数量已将近30万只，保护等级从濒危下降到近危。今天700多名管护员的主要工作是巡逻、监测和记录。在他们的视野中，这片世界第二大陆地自然保护区正在变得越来越热闹。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在人们的努力下正快速恢复。生态安全的屏障得以加固，羌塘高原正在成为生态文明的高地。前往阿里地区建设一座具有超然地位的山峰，山下一个大湖一分为二，沿向泉河向西看到一片神奇地貌。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神秘王朝。

在西藏，许多地方都有转山的风俗。很多人一生的梦想是能亲临这里转山，他就是冈仁波齐。在群山中，冈仁波齐有着独特的地位。冈仁波齐在藏语中意为神灵之山，印度人认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尽管它并非最高峰，但冈仁波齐有着超高辨识度，令人一眼难忘。它山脊的曲线与林立的峭壁共同勾勒出一幅独特的身躯。雨雪风蚀，山体南侧的横向岩层被摩擦出深深的痕迹，其间纵观一条巨大冰槽。冈仁波齐所处的高原亚寒带干旱气候区，年均气温低于5摄氏度，40%的降水集中在8月。这些细流来自冈仁波齐及其周围的冰川融水，其貌不扬，但却是亚洲3条著名大河的正源或上游重要水源。雅鲁藏布江、印度河与恒河，3条大河孕育生命，滋养文明。沿岸的先人们饮水思源，他们认为冈仁波齐便是万水之源。还有的水留在山下，汇聚成湖。眼前的两个湖原本同属一个大湖，气候变迁，湖水退缩，一分为二。这让他们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马旁雍措是淡水湖，更宜滋养生命，得到人们的青睐。拉昂措则因为是咸水湖，经常被人冷落。其实不论咸淡，湖水始终调节着这里严酷的气候，为人和动物制造出一片温润。向西飞行，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曾经也有一个大湖。因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湖盆抬升，之后风、雨、河水不断侵蚀，最终形成了这片5000多平方公里的地质奇观——土林。向泉河畔，有着今天中国人口最少的县——扎达县。它看上去有些冷清，但在长达2000年的岁月中，土林从未缺少人类活动。公元9世纪，一支吐蕃后裔在此建立王朝，统一阿里，立都城于土林之间。

300多米落差的高低空间里，遍布洞窟、房屋、碉楼、暗道和佛塔，从下至上，居住者的社会地位也逐级攀升。山巅则是王宫所在，古格王朝存在于此的大约7个多世纪里，冈仁波齐一直是这个王朝仰望的山峰。海拔6656米的冈仁波齐峰，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无人登顶。人们敬畏它，亲近它，在转山之外，还有别的方式。农闲时节，分散而居的人们相聚山下，以马会友。现代赛马的服装追求安全性和流线型不同，在这里拉风最重要，鲜衣怒马，盛装加身才是应有的样子。

选手们策马扬鞭，当然要争先，但输赢没那么重要。从他们的表情就能看出，和顺、和谐、和睦，才是这里牧民们生活的新气象。在高原，需要独特的生存智慧。一个咸水湖让耕种成为可能，湖面上竟然行走着羊群，修行在峭壁之上，治沙在大江之畔。当惹雍措是个咸水湖，不能灌溉，不能饮用。湖水蒸发后形成雨云，能为周边带来难得的温湿小气候。雨水外加雪山融水，文部南村人民有了难得的农耕生态，也有了更丰富的一日三餐。夜色正浓，推瓦村的村民已经开始工作，他们需要赶在起风前用炉灰在冰面铺撒一条防滑路。然后将已在湖心岛寄宿一个多月的羊群接回村庄。只要头羊能迈开脚步踩上冰面，群羊就会紧随其后。牧民们最懂头羊效应。

这是一条由羊群构成的三公里线段，一端是湖心岛的冬季牧草，一端是湖畔村庄。这个名场面是在冬季出现，循环往复，已有千年历史。黑白调的雪山在西藏屡见不鲜，但昌都的山色彩亮眼。资珠寺远离城镇，依山而建，房屋的位置彼此错落。

们需要找到一个最清静的角落，来获得心灵的感悟。在扎囊，一棵树孤悬在沙地与湖水间，展示着在这里生存的不易。雅鲁藏布江流经扎囊时，水流变缓，河道变宽，与江水一同来到扎囊的还有大量细小沙石。每逢枯水期，河床裸露，风沙肆虐无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人们就开始摸索植树造林的技巧。几十年来，南岸的树就这样被一棵棵栽下去。到了今天，层层叠叠的防沙林已经足以庇护深厚的田野和家园。2015年8月，伴随着扎囊特大桥的通车，北岸的造林工作也开始进行。葱茏的树木正在全力改变雅鲁藏布江两岸人们的生存环境。这趟旅程从一座古堡开始，登高远眺丰收的田野，去尼色日山看一座独特的寺庙，到纳木错了解大湖的秘密，前往羊八井收集宇宙的讯息，最后来到拉萨。这座日光之城一直有着诱人的魔力。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嵩山上的这座古堡担任过许多角色：宫殿、寺庙、旧宗政府。最让它出名的是在1904年，西藏军民据此古堡抗击英军的入侵，他们用土制枪炮顽强抵抗，最终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和平安宁的今天，古堡静立高处，看着眼前的春波秋收。年楚河是雅鲁藏布江的重要支流，它浇灌出了西藏最富庶的日喀则平原。在超过3500年的粮食种植史中，青稞在今天实现了最高产。于是高原之外的人们也能吃到西藏产出的青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青睐这种来自雪域高原的粮食，吃出健康才是人们的追求。尼色日山下，一座寺庙依山势而建。这些红墙金顶的建筑是重要的佛殿，而下方更大面积的白色是院落僧舍。扎什伦布寺是历代班禅的住息地，也是重要的藏传佛教学经场所。2021年10月，第11世班禅就是在这个院落中通过立宗答辩获得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的噶钦学位。向北飞行，看见一片宽广如梦的蓝色水域，这是西藏第二大湖泊纳木错。眼前

一只红色冲锋舟正在接近湖心的黄色装置。2019年，这个浮标平台被投放到纳木错，通过它，水文和气象的动态参数能够实时传往北京的数据中心。科研人员正在对它进行每两个月一次的例行调试，顺便也在临近水域进行了采样作业。漫游在水天之间，这份工作显得寂寞，却令人羡慕。从深水望向深空，789个白色箱体组成了实验阵列，陈列在氧吧井。大气稀薄的高海拔地区是科学家们追寻宇宙超级射线的绝佳场所。宇宙线的研究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989年建立到2022年，科研人员们已在此有过三次震惊世界的发现。也许我们还需要时间来理解它的真正价值，但毋庸置疑，它就是世界上公认的尖端科技。昭寺的旧称是惹萨，后来演变为拉萨，成为这座城市的名字。围绕大昭寺的街道叫八廓街，是拉萨人气最高的街道之一。在夜晚，人们能更清晰地看出它的轮廓。随着金顶亮起，八廓街开始苏醒。从稀稀疏疏到熙熙攘攘，老人与孩子，居民与游客，传统与现代，在每一个清晨交汇在八廓街，其乐融融，各得其所。距离大昭寺不远，布达拉宫也迎来了新的一天。公元7世纪30年代，吐蕃首领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始建布达拉宫。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启程来到这里，她带来了历史、天文、历算等方面的书籍，对西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成公主教当地妇女纺织刺绣的故事，至今仍然在拉萨口耳相传。而更多更新的民族团结故事，在西藏也每天都在发生。6月的雨云低垂在河谷上空，在很多现代城市，总会有那么几栋摩天大楼的顶部高耸在云朵之上，但拉萨将城市的最高点留给了布达拉宫，又将天空留给了雪山。西藏的面积相当于全国总面积的1/8，

这片国土在中国的西南展开最宽阔的胸膛，迎接阳光普照，迎接万物生长。进藏的通道越来越便捷，往来这里的人们有旅行者，有学生，有建设者，也有援藏人员。每一个人踏上这雪域高原，都会情不自禁把目光放在天际，把心灵安于自然。人们都明白，在这片天空之下，一片被守护好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才是最好的西藏。每一个来访者的相机总会捕捉西藏人的笑容，因为那是他们在此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走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这片疆土永远会对建设它、热爱它的人们发出那句熟悉的问候：扎西德勒。

凌晨五点，天还未明。椭圆虎和马卫国已经在各自的操作间里开始忙碌。早上十点之前，这家椒麻鸡连锁店一天所需的原料就要从这里运往全市各处的店铺。

麻油的味道是椒麻鸡的关键所在。这家连锁店所用的花椒来自陕西，这种花椒以力大肉丰、色泽鲜艳、香味浓郁、麻味适中而著称。熬花椒油的整个过程中，对油温、火候、时间、配比的把握都要精准，稍有差池前功尽弃。每个早上，两位师傅都是在这熟悉而诱人的椒麻香中迎来新的一天。

0: 这家椒麻鸡店从1995年起家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从当初的夜市独家到现在的连锁企业，这道菜也因此广为流传，成为全江甚至全国食客喜爱的味道。向师傅常年为这家店提供鸡肉原料，今天他来采物时要求补齐最近活鸡价格上涨后的差价。
1: 我跟他们家素鸡快20年了，从他们白夜市开始，我自己一直跟他们送鸡，他们要的是活鸡，我们的鸡都是从印尼用大车拉上回来，完了之后再用小车送到他那个指定的那个屠宰点进行屠宰。他要求的质量很高，像那个大小就是在2公斤左右，大的也不要，小的也不要，再就是那个腿伤呀或者是翅膀上受点伤的也不要。像比如说今天我送的鸡都给我退回去了，有85只不合格。
0: 把整鸡进行改刀，切成一指宽的段儿，

0: 早上熬好的椒麻油中还要适量加入枸杞、小米椒等食材，增加风味。将汤料搅拌均匀后淋在盘中，鸡皮爽脆，鸡肉紧实，鲜辣椒麻越嚼越香。
1: 我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刚开始我是他们开夜市的时候，我就给我们同事到夜市里面去吃，后来呢他开店了以后也到店面里头去吃，我就喜欢吃他这个麻麻的辣辣的这个味道，而且呢他这个椒麻鸡哦，还有那个韧劲筋筋的那个感觉，我多要一点汁子回家呢，我拉把和点面我一拉下下吃，非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3年行动计划，重点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居民群众居住幸福感。
1: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中国石化董事长侯启军一行座谈。
0: 省长赵刚在调研气象工作时强调，着力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气象保障。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陕西新闻联播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首先走进位于秦岭腹地的西安市蓝田县葛牌镇。
0: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陕西专题宣介会于9月9号至10号在延安市举行。
1: 下面。

0: 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方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今年以来，渭南市持续深化主城区交通基础设施提升工程，以微改造推动大畅通。在市区东风大街与苍城路十字，路面标线清晰醒目，通行井然有序。依托智慧数据平台，当地统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需求，打造十多处样板路口，推广可变车道、并联掉头等模式。
2: 以乐天大街与卫青路交叉口为例，将货运通行的车道宽度设定为3.5米，确保我们重车转弯以及其他车辆通行有足够的安全余量。
1: 此外，渭南市还首次在主城区引入 Z 字形斑马线，通过优化行人过街路径，提高驾驶人与行人的相互可视性，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旧小区改造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工作。安康市岚皋县马柳坝片区的老旧小区改造现场，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搭建外墙脚手架。这个小区已有20多年历史，外墙斑驳，楼道管线老化，改造升级是小区居民的迫切期盼。
3: 政府给我们这次改造啊，我们是非常的高兴，非常满意。出去也方便，再个加之以后要是我们电梯能争取名额，装上电梯是更好的。
4: 目前岚皋坝片区9个小区已进入收尾阶段，马柳坝片区7个小区已于本月陆续开工建设，预计年底前全面完工。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汉中市汉台区东大街街道小区集中，楼栋布局杂乱，是骑手配送的难点区域。社区工作人员在实地调研后，通过增补楼栋标志牌、绘制小区配送引导图、规划专属取送餐停车点位等举措，实现骑手安心配送，居民舒心生活。
5: 然后现在设置这个标识牌呢，我们进了小区之后，没有一眼就能看到这个标识牌，很容易找到，为我们也是节省了一个时间。
1: 宝鸡奉献统筹推进口袋公园微型活动场地一体化建设，给周边居民带来茶余饭后休憩娱乐的好去处。截至目前，当地已建成口袋公园5处，便民活动区6处。
6: 这原先不是堆垃圾的地方啊，环境也不太好，看着不太优美啊。现在从整治以后，有乒乓球案子，有秋千，有小孩玩具，各种器械，方便了孩子玩，也方便了老人在这活动。
1: 从街角的休闲空间到日常采购的场景，城市更新的温度同样藏在千家万户的菜篮子里。眼下，咸阳市主城区农贸市场提升改造3年行动正在稳步推进。一批老旧市场通过硬件更新、智慧赋能、业态优化，从传统集市向设施完善、管理规范的现代化民生空间转型。在民生路综合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后的环境干净整洁，一目了然。果蔬、鲜肉、水产等经营区域划分清晰，各类生鲜货品整齐摆放，前来采购的市民穿梭其间，挑选着新鲜食材，往日杂乱拥挤的场景早已不见踪影。
7: 挺方便的，比以前好多了。现在这边那个啥改造以后，又多出这么一大片，我们挺喜欢到这来买菜的。
8: 我们把那个智慧化的系统全部都安装到位，以后的民生路的农贸市场就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智慧市场，商户的信息，包括货源的进货渠道和这个农残检测信息都会显示，都为老百姓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购物环境。
9: 9月8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在西安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侯启军一行座谈。
10: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侯启军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向中国石化长期以来给予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榆林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为牵引，突出能源工业稳控转，聚力打造万亿级现代能源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0: 陕西新篇章。面向十五五，希望中国石化与陕西持续加强战略对接与规划衔接，不断深化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更多高端能源化工、综合能源服务、清洁能源开发等优质项目落地陕西，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侯启军感谢陕西对中国石化发展的支持和帮助。他表示，陕西是能源大省、科教大省，科创资源富集，石化产业基础扎实，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集团将围绕构建一机两翼三链四新产业新格局，精准对接陕西需求，深化油气勘探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拓展地热开发、风光发电新业务新赛道，携手实现央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1: 9月9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气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所需，着力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气象保障。
2: 西安气象大数据应用中心是中国气象局在境外设立的唯一的国家级融灾备份中心。赵刚详细了解中心建设和相关项目应用情况，希望建好用好该平台，强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进一步加强高时效气象数据供给和共享服务，持续释放气象数据要素价值，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发展。要立足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定位，深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的应用与推广工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调研中，赵刚指出，气象工作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要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持续提升预报精准度，延长预见期，进一步完善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优化从短中期、短时到临近的地近式预报预警能力，规范高级别气象灾害预警较应机制，筑牢气象防灾减灾屏障。要紧盯产业发展需求，加快构建新型气象为农服务体系，加强分灾种、分路段、分线路的精细化交通气象服务，提升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布局、建设运行和调配储运气象服务水平，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气象支撑，拓展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气象应用场景，不断提升气象赋能效益。要强化高品质生活气象服务供给，做好旅游、康养、体育、文物保护等气象服务，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加快推进气象服务数字化和高品质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气象服务的多样化需求。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9月9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西安闭幕，省政协主席徐新荣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服务陕西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常委们围绕提升陕西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开展协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推动“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要强化创新策源能力，将创新体系建设与区域发展深度嵌合，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徐新荣表示，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机关各部门各专门委员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强化责任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凝聚共识水平，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持续助力科技强省建设，持续增强履职工作质效，

0: 努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优异答卷。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和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西安市政协主席王吉德列席会议。会后，西北大学校长孙庆伟应邀做专题讲座。
1: 山河铭刻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波澜壮阔的25000里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也在三秦大地镌刻下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重温红军长征在陕光辉历程，展现三秦儿女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实担使命、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今天首先走进位于秦岭腹地的西安市蓝田县葛牌镇，了解当地如何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让红色沃土焕发生机。
2: 初秋的秦岭，群山苍翠，蓝田葛牌古镇青瓦古朴，静穆庄重。坐落于老街中央的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纪念馆，馆内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影像，无声诉说着90载风雨征程初心传承。1935年，长征征程步履维艰，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孤军北上，千里转战，挺进秦岭北路，进驻蓝田县葛牌镇，在此扎根立足，开展革命斗争。
3: 当年这个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啊，其实啊是帮助红25军扩建，保存红25军的实力，配合红25军的战略转移，都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当年啊，红25军初到此地，就在本地啊打富济贫、开仓放粮，让百姓翻身，让人民呐、当家做主。
2: 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是红25军长征入陕后，在关中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积蓄了宝贵力量。纪念馆内，制式先进的捷克式轻机枪、拉栓式步枪与简陋破旧的大刀陈列相对，鲜明还原了红军战士以烈士装备、钢铁意志战胜强敌的峥嵘岁月，生动诠释了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伟大长征精神。
3: 像当年我们的红军战士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手里啊挥舞着原始的大刀，是怎样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其实这种精神才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发扬和传承的。
2: 岁月峥嵘，精神永续。如今葛牌镇红色旧址得到常态化保护、创新性利用，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青少年学子走进纪念馆，回望烽火历史，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依托秦岭的生态资源和葛牌镇的红色底蕴，当地还打造了重点标志性建设项目葛牌红军魂广场，配套万米红色研学长廊景观、大型红色主题雕塑群，构建集红色教育、群众休闲、研学接待、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文旅体系，以红色热度持续带动发展热度，红色研学、生态康养、乡村休闲等业态蓬勃兴起。
4: 我感觉到这个地方这个红色资源比较好，因为镇上有这个苏维埃纪念馆嘛，青少年教育基地，把这个餐厅给承包下来，餐饮上提供的当地这种土菜、农家菜，住宿是体验感，就是主要是这农家小院这种形式。
2: 目前葛牌镇规范化运营的农家乐达111家，形成了以古街为核心、辐射周边多个村落的产业集群，年综合收入超1000万元，助力群众稳定增收，实现红色资源向乡村振兴动能的有效转化。
5: 我们盘活乡村闲置房屋、老校舍等资源，发展民宿373家，建成荞麦岭和美乡村示范区，激活乡村文旅消费。同时，我们推进景区数字化改造，建好葛牌长征研学、孟村特支红色教育基地。我们将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丰富产品供给，放大产业带动效应，以文旅康养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9月8号，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省余都县启动。

0: 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将沿着先辈足迹深挖红色底蕴，讲述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
1: 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城乡面貌、产业发展、民生福祉变迁，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2: 长征的出发地在江西，落脚点在陕西。作为一名来自陕西的记者，我非常有幸来到江西参加此次活动。接下来，我将践行四历，深度挖掘长征中的感人故事，报道长征中的沧桑巨变，将长征精神讲进更多人的心里。
3: 江西呢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而我作为红土地上的一名记者，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践行四历，讲好长征故事，然后让长征精神呢在我们这个新时代能够熠熠生辉，永放光芒。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当地潭头村深耕红色底蕴，传承革命薪火，依托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
4: 真的从芝麻开发节节高，越来越好。这我们来讲呢，这一代呢，也是不能忘记前辈他们流出牺牲换来的。
5: 我的小爷爷是一位红军烈士，1934年他就是从东门渡口出发长征，之后就再也没有音讯。我呢，一直有个心愿，想把红军爷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们沿着长征沿线去传唱长征祖歌，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长征精神。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于9月9号至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将与会。今天下午，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代表团、中东欧多国政商界联合考察团、欧亚地区多党联合考察团、蒙古民主党代表团等代表团在延安、西安、榆林进行参访。代表们积极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陕西的发展成就。
6: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这个博物馆，也是第一次来你们这座美丽的城市。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博物馆也非常有教育意义，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以及为此付出的所有奋斗，为了驱逐内外敌人。
7: 作为我们此次访华行程的一部分，我们正在深入考察与了解榆林市。在此期间，我们重点关注绿色发展以及中国国家能源集团榆林煤化工工厂。这次行程很顺利，学习很多。
8: 连日阴雨给我省秋收和山区道路带来了压力，各地紧盯农情雨情，科学组织抢收管护，加密巡查，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0: 持续阴雨天气导致延安黄龙县农田土壤湿度偏大，农作物穗部霉变，病虫害滋生风险增加，田间管护、农机作业安全压力同步加大。当地迅速统筹气象、农业及各乡镇力量，建立秋收联防工作机制，抓实防灾减损、隐患排查、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
9: 我们已启动秋收专项气象服务，24小时动态监测天气变化，精准锁定晴好作业窗口期，通过多渠道常态化推送秋收气象预警和农事指导，及时提醒农户避雨错峰作业。
0: 依托精准的气象预报，当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针对性开展病害防控、田间管护指导，配齐各类应急物资，全方位做好秋收防灾减损工作。
10: 帮扶特殊农户抢收管护，统筹错峰抢收，科学烘干，防潮储粮，全面疏通田间沟渠，配齐排涝、防护、

0: 收纳物资，全力保障秋收安全高效开展。
1: 持续丘陵天气也对山区道路交通造成影响，在安康宁陕县，公路养护人员加大巡查力度，全力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逐段检查公路边坡、涵洞、边沟等关键部位，及时处置路面突发险情，全力保障山区公路安全畅通。
2: 近期正值丘陵时段，雨势虽不大，但频次高，持续时间长。我们加密巡查频次，紧盯重点路段，对高边坡、临水临崖等风险区域重点排查，坚持隐患发现一处清理一处，整改一处。
3: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省财政已下达中央及省级育儿补贴补助资金32亿元，支持为0到3岁婴幼儿每年发放补贴3600元。这项政策覆盖全省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家庭，落实国家育儿补贴制度是陕西省强化生育支持的重要举措。2026年度育儿补贴目前已全面开始申领，对于2025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对于此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则按婴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补贴资金通过社保卡、金融账户等方式直达监护人。
4: 由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委约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严惠昌创作的民族管弦乐组曲《献狂》昨晚在西安首演。这部作品从河阳提线木偶戏的献腔中汲取灵感，将流传千年的乡音与当代民族音乐相融合。
3: 在西安音乐厅，丝线起落，木偶随乐而动，古老的线腔与民族管弦乐交织，人声器乐和木偶表演相互呼应，音乐在不同风格间自由转换，河阳的乡音、民间的悲欢、千年的文化记忆都汇聚到当代的声乐之中。
5: 河阳提线木偶戏这一次是首次和咱们这个大型乐队合作，我觉得意义非常深远。这河阳提线木偶戏过去的唱腔都是用方言唱，通过音乐的手法表现给观众。
3: 献狂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这部作品以民族管弦乐为主体，融合多种艺术形式，将一线千年的文化意象转化为可感的舞台表达。
6: 把古玩怀和皮弦壶从幕后搬到台前，让更多人看到这份音乐，用音乐的形式展现咱河阳县戏，这是第一次。
7: 在乐器的选择上，我使用了邦笛、曲笛、新笛还有箫4样乐器，用最传统的这种文化古韵，加上我们现代的一些配器手法，把我们整个的这种音乐融合到了一起。
3: 献狂创作团队多次到当地采风，走访老艺人和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河川一带的诗经文化脉络，古老声腔、木偶技艺与千年地域文化都融入了创作之中。
8: 河阳是诗经之乡，所以用这个一条线，就是我们的线腔，穿起了这个千年的文脉，所以叫献狂。最传统的跟最现代的，也是最民族的跟国际的有机的一个结合。
9: 把线腔、木偶剧这样一个题材，很小众的，和民族管弦乐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使小众走向了大众。
3: 西安市旅游环境提升年工作方案日前发布，方案聚焦旅游、吃住行、游购娱6大要素，通过实施8大行动，推进旅游环境提质升级。其中，舒心吃、餐饮美食提升行动将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优化就餐消费体验；放心住、住宿品质提升行动持续打造周到舒心的旅居服务场景，强化等级动态监管；顺心行、出行服务提升行动加强旅游车辆合法营运监管，提升游客乘车出行体验；省心购、购物消费提升行动净化购物市场环境，深入纠治虚假广告宣传等问题。此外，铁腕制综合监管提升行动将建立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维护广大游客和旅游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监管，推进旅游市场信用体系建设。 千年古都长安有我特色服务品牌提升行动，推行温情待客城市风尚。

0: 树立主动服务、规范服务、温情服务的行业新风。
1: 2026年电力之光中国电力科普月暨电力科普创作大会今天在西安举行，现场发布了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科普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未来5年电力科普工作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后续将以西安主会场为核心，联动全国50余个分会场，同步推出电力之光大讲堂、优秀科普作品展播等线上活动。
2: 第三届华山之巅山地救援技术交流活动9月8号在渭南华山拉开帷幕，来自各省和港澳地区的11支消防救援队伍将在5天的实训交流活动中，围绕山岳高空救援、特殊场景救援、山地事故救援三大板块，依次完成垂直崖壁救援、栈道悬吊救援、峡谷横渡救援等7个技术科目的实操演练，共同推动山地救援专业化、规范化、实战化水平再上新台阶。
0: 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多家单位共同举办的全民反诈一生守护公益宣传活动今天在西安举行。宣讲现场，公安干警结合本地真实诈骗案例，拆解新型诈骗手法与套路，开展沉浸式反诈科普。公益宣传活动后续还将走进全国多座城市，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筑牢全民反诈防护屏障。
3: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闪事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行任务的地方是河南嵩山，那里有著名的武术发源地之一少林寺。
1: 嗯，住在嵩山附近的女孩星妍很喜欢功夫，但是有一套棍法总是练不好。我为她准备了合适的道具，相信可以帮她掌握功夫的诀窍。
0: 乐迪，准备出发。

0: 啊！哇哦！
1: 没砸到你，爸爸吧？
2: 伤不到我的，心妍，你这次已经有很大进步了。
3: 这套功夫已经练习很多天了，但总是练不好。超级飞侠能来帮忙就好了。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酷威，最酷的时空旅行家。
2: 你们好，超级飞侠，我是星岩，这位是我爸爸。
0: 你们好，听说你学功夫遇到了点困难，这个能帮到你。
2: 哇，是一本功夫图画书，谢谢。这本书好详细哦，但最好可以有人指导我一下。
1: 这些功夫是古代的功夫大师传承下来的，我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的嵩山，去看看他们究竟是怎么练习这些功夫的。
0: 对呀，古代的大师可能有一些练习的诀窍，能帮你突破自己哦。
2: 好主意，我能去吗，爸爸？
3: 可以，但是你要跟紧超级飞侠哦。
2: 我会的。
1: 时空旅行手表启动。下一站是古代嵩山，准备降落喽！到嵩山喽！
2: 啊，哇，这就是古代的嵩山吗？啊？那是谁呀？
0: 去看看吧。
2: 好的。
0: 您好。啊？我是乐迪，这是我的朋友酷威和星岩。
1: 您知道哪里能找到功夫大师能教我们功夫吗？
4: 不好意思，让我先吃完午饭再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吧。这个饺子太烫了，我要帮它凉一凉。刚刚好。
1: 您就是功夫大师对吧？
2: 请问您可以教我们功夫吗？
4: 可以，但有条件，你们需要通过四个考验才能成为我的徒弟。
2: 我们会尽力的，大师。
4: 态度倒是很不错，现在开始吧。第一个考验是收土豆。学习功夫最重要是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收土豆可以磨练耐心，锻炼力量。现在轮到你们了。
5: 好的，大师。
4: 第二个考验是包饺子。烹饪能让人专注，专心于自己的动作。叠放饺子笼能让你学会保持平衡。下一个考验是吃饺子，但只能用筷子去夹。这是你们的筷子。
2: 谢谢。
4: 我看你用的挺好的。乐迪酷威看好了，接着。
5: 哇，烫烫烫烫。
4: 星岩。
2: 接住了。没夹稳。我成功了。
1: 你筷子用得真棒。
4: 是个好苗子。
0: 大师，星岩通过了吗？
4: 还有最后一关考验，通过了才可以。带上筷子跟我来吧。
2: 好，
4: 是时候检验你们的学习成果了。你们一起进入这个洞穴，带回里面的一种金色果实。
2: 这个洞真黑呀。
4: 是的，怎么了？害怕了吗？
2: 不，一点也不。超级飞侠，你们会陪我一起的，对吧？
0: 是的，我们支持你，星岩。
1: 大胆向前吧，
4: 可别忘了拿上你们的筷子。

0: 辈子你们应该会用到。
1: 好的，大师。
2: 啊，这里确实有点吓人。
3: 啊啊啊啊！什么声音？哦、
4: 啊！有老虎！快跑！啊啊！
2: 嘿！哎呀！啊啊啊！啊啊！哦，停下！
3: 前面没路了！
2: 啊！啊！不要！啊！啊！他不是想要攻击我们，他是需要帮助。哦，哈，嘿，哦，哈，嘿，别怕哦。好了，这样就不会难受了吧？现在好点了吗？哦，他好像想让我们跟着他。嗯，我们跟上。嘿，回，嘿，哈，嘿，嘿，嘿，嘿，哈，啊，哇，看，就是这棵树，青色果实就在上面，我们去摘吧，快来，嘿。嘿，哈哈，成功！嘿，我拿到金色果实啦！
5: 太棒了！啊，
6: 怎么回事？这个金色果实，哇，
7: 好像是保护洞穴的机关。不行，该时空旅行家出手了，时间冻结。乐迪，快点！啊，我的技能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6: 收到。
2: 放回树上吧。
6: 不是吧，
7: 拿不到金色果实你就无法通过考验了。
2: 但我不能为了自己就让老虎的家毁掉啊。
6: 你说的对，心妍，我们把它放回去。
2: 嘿，啊，请快恢复正常吧。太好了，停下了。差点毁了你的家，啊！
0: 看来你们经历了不少事情啊。
7: 但我们没有带回金色果实。
0: 金色果实其实并不重要，但你们掌握了功夫最重要的精髓。遵从内心，相信自己。
2: 相信自己是对的，相信自己会成功。啊，嘿，好。
7: 太帅了！
2: 相信自己，我可以的。
7: 回吧。哎，
2: 哈，嗯，嘿，哦，成功啦！
7: 太棒了，心妍太棒了！
2: 谢谢你们帮助我学会真正的功夫，超级飞侠。
6: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成员莎莎

0: 乐迪，我叫莎莎，我是跟你一起出任务的公主飞侠。
1: 好酷！
2: 早啊，超级飞侠。乐迪，你今天要
0: 和新搭档莎莎前往英格兰。
3: 美丽宝公主今天要搬进她的新高科技城堡，
4: 所以举办了派对。但是她对城堡还不太熟悉，我只做了一个完

0: 能启动，上空发射，英国我们来啦！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的新城堡。
2: 你好，美丽宝公主，我好期待今天的派对呀！
3: 谢谢你的邀请。
4: 这就是新城堡吗？
3: 没什么特别的呀。
1: 它非常漂亮，而且这座城堡有很多秘密功能，我给它起名为美丽堡的秘密城堡，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操控它。唉，要是超级飞侠能在这里就好了。
5: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6: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7: 我是莎莎，爱心和勇气是我最耀眼的皇冠哦。
1: 哇，太棒了！我是美丽宝，感谢你们能来。
6: 我们听说你不知道怎么操控新高科技城堡，美丽宝公主，看，它能帮到你啊！
1: 哇，一本介绍怎么操控新城堡的说明书，太棒了！
7: 有了它，就可以好好探索这座城堡了。但是我还有其他的急事要处理，可能要先离开，好吗？
6: 没问题，莎莎和我会帮助大家的。
7: 非常感谢，那我先去忙了。祝你们玩得开心，美丽宝公主。
1: 再见，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大门打不开，
7: 请看说明书，公主。
4: 他说要拉一个长杆。
1: 哦，在那里，
6: 我来帮你，美丽宝公主。
7: 嘿，
1: 请，谢谢。哇，这里是主厅，有一个活动楼梯，可以自由的升降、旋转。
3: 这个是通往二楼的楼梯吗？
1: 是的。这个楼上有一个衣帽间和一个舞蹈厅，我们快上去吧，走喽。
2: 我喜欢这条裙子，
7: 那就试试吧。哇，
1: 真漂亮！我要试试这件。哇，
3: 这件适合我。
7: 大家都很有气质呢。
6: 等一下，我想试试这个。这顶帽子对我来说太小了。谢谢你，莎莎。
7: 你戴这顶帽子太帅了，乐迪，我要换上我的公主裙了。
8: 定了，
9: 哇，太帅了！
1: 接下来是舞会时间了。好像有一个拉杆，可以把这里变成一个舞蹈厅。

0: 好漂亮的芭蕾舞音乐盒，我们和它一起跳舞吧。
1: 这个迷宫里转来转去干什么？
0: 金小哥哥，我发现了什么？
1: 这是什么？
0: 一座超级漂亮的公主城堡。我们进去吧。快点，这里面也很漂亮。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这好像是城堡的控制室。小乐迪怎么会在这里？哇，
1: 那里就像是公主的舞蹈厅，太漂亮了。哇，
0: 这些按钮和操纵杆是干什么用的？
1: 哎，要不我们都按一下。不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0: 小祖宗，你好像又闯祸了。
2: 城堡的机关好像失控了，我们得赶紧出去。从这里走。从那扇门可以出去。
1: 以公主的誓言守护一切。哇，
2: 好酷！莎莎，你的公主力量好棒。
1: 莎莎，我们终于安全了。
3: 金小子，金小薇，所以是你们两个让城堡失控了。
0: 抱歉，
1: 我能修好城堡，用我的魔杖就能搞定。
0: 别乱用你的魔杖啊。
1: 粉色奇迹变色魔法。
2: 需要支援，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我们这里需要。

0: 看说明书。上面说关闭开关在屋顶，要用钥匙才能关闭。可是我没有钥匙啊！钥匙在这里。现在只要插进去，关闭开关就行了。
1: 我带你去屋顶吧。
0: 钥匙孔在那里。我的城堡，你该冷静下来了。
2: 成功了！
3: 电能超级飞侠和美丽宝公主城堡救援任务成功。
4: 是公主应

0: 你没听见是九环公主驾到了吗？你是太子，我是太子妃呀。
1: 九环公主可是母后的心肝宝贝啊。
2: 皇兄、皇嫂，
3: 三思见过太子殿下，见过太子妃娘娘。啊，
2: 九环公主大驾光临。
4: 有失远迎啊！哎呀，
3: 皇嫂，你家人不说两家话吗？
0: 皇妹，好像有什么要事啊。
3: 皇兄，我过来是想见一件东西的。哦，
0: 什么东西啊？啊，
3: 九环公主想要什么东西，只要咱们宫里有的，你全拿去。
0: 皇嫂，
4: 谢谢你啊。九环放肆了，九环来是想借先帝的丹书铁券。
3: 九环妹妹怎么会想起这个东西啊？我有急用吗？皇兄，你就别问我有什么急用了。嗯，
4: 我在宫里住了好些年了，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啊。啊，
3: 还是那句话嘛，只要咱们宫里有的，九环公主想要，那就尽管拿去吧。
4: 可我还真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3: 那如果九环妹妹觉得不信的话，那你可以在咱们这个宫里。 仔仔细细的搜查一遍。哎呀，
4: 皇嫂，说搜查九环可不敢啊。
3: 那或许九环妹妹的眼睛比咱们都尖一些嘛。
4: 那皇嫂，九环就放肆了，随便看看。

0: 这是我的地方，你的地方在哪里呀？哎，我有我的地方，你有你的地方。你瞎说，搞错了。你才瞎说呢！你这么放没规矩。你才胡闹。
1: 吴三思，你倒是来评个理，到底谁在胡闹，谁没有规矩啊？

0: 吴三思，你傻站在这儿干什么呀？帮本公主找找啊！傻笑什么呀？快点儿！
1: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啊，滚！

0: 先行告辞。
1: 皇兄皇嫂，这丹书铁券借我一用啊，我先走了。

0: 吴三思，不错啊！没想到你还是有点本事的。
1: 吴三思向来说一不二，答应公主的事情就一定会办到。
0: 吴三思，你对本公主真是忠心耿耿啊！<笑>
1: 吴三思最喜欢从公主的嘴里听到这句话了。
0: 这是第一次对你刮目相看啊！
1: 何足挂齿，我帮你收起来。

0: 大胆薛刚，你是不是杀了人？
1: 我是杀人了。
2: 逆子，有先说天后陛下。
1: 啊，先说天后陛下。哎，爹，那天后陛下有没有杀人，我又不知道。
2: 逆子，你给我闭嘴！
0: 等候再问你，张宝是不是你杀的？
1: 张宝是我杀的。
3: 天后陛下，薛刚供认不讳啊，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啊。
4: 那还要问问他为什么杀人？
0: 为什么杀人并不重要，
4: 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为什么杀人。薛刚，朕问你，小小年纪为什么杀人呢？
1: 我怒了，他该杀。
4: 因为怒了，怒了就要杀人吗？
2: 逆子，你说事出有因，那为什么会怒才怒而杀人呢？
3: 薛丁山有诱导的嫌疑。
1: 哎，诱导什么呀？你儿子是我杀的，我是杀了人，那杀人就一定有罪吗？
3: 天后陛下，你看看这个犯人如此的嚣张，如此的目空一切啊。
5: 张丞相，你错了，在没有定罪之前都不能叫犯人。
3: 这也太狂妄了。天后陛下，这个犯人太狂妄了，杀人还无罪，难道杀人还有功？
1: 回皇上，是那张宝想要杀人，所以我才杀了张宝的。
3: 胡说，你血口喷人。
4: 张丞相，让他把话说完。薛刚，你说。
1: 回皇上呢，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5: 薛刚，比如你说张宝想要杀人，他想要杀什么人，怎么样杀人呢？
3: 天后陛下，他这是在明显的帮犯人脱罪啊。
0: 薛刚，你别再狡辩了。
4: 薛刚憨厚耿直，自然也不鲁莽，但是狡辩二字实属不实。
0: 狡辩二字有何不实？他原本想狡辩，只不过是无法狡辩。这件事是牵涉到臣子，我们做君主的就要一碗端正，不偏不倚，公平公正。
3: 天后陛下圣明。
0: 总而言之，我们大唐朝清平世界，四海归一，天下太平，杀人放火之事绝不允许，即使是天子犯法亦要与庶民同罪。薛刚胆大包天，竟然依仗王府的势力，视性命为草芥，视王法于无物。更何况你所杀的是本后的义子，你杀了本后的义子，就是与本后过不去。
5: 天后陛下言重了，薛刚恐怕未必知道张宝是天后陛下的义子啊。
1: 我知道那家伙是天后陛下的义子。
5: 你从何处？